0: 他叫严朵，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1: 政委，
0: 嗯，
1: 这个人他
0: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2: 嗯，
3: 阿虎啊，
4: 哎，
3: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4: 召集齐了。
3: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5: 正规军了，
3: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5: 我知道，是
4: 六子哥
3: 啊，
4: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3: 你说什么？
4: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3: 去去去去，
5: 是啊，
3: 老子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4: 嗯，是。
3: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5: 哦，
3: 哎，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哎，都给我正经点，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4: 到。
3: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6: 是。
3: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5: 哎，
3: 别急，别急，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5: 哎，那怎么拉
3: 啊？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5: 哎，好。
3: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7: 行，
3: 行不行？
7: 好，
3: 好，
8: 好，
9: 帮我拉人去。
8: 报。
3: 你小子又想说啥？
4: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3: 缺啥？
4: 压寨夫人呢？
5: 压寨夫人，
4: 哎，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3: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4: 哦，
3: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这下落，知道吗？
5: 知道。
3: 带大伙先练枪。
4: 是，走，领枪。
5: 走，走，
10: 走。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11: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10: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11: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4: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5: 是吧？
12: 是。
4: 哎，哎呦，那不是蓝妮吗？
5: 是吗？
4: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5: 哎，好。
4: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3: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4: 哦，报告。
3: 站好了，站好了。
4: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5: 啊，
3: 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去去去去。
4: 不，这不，哎呀，是蓝妮儿。
3: 啥？蓝妮儿回来了。
4: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3: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4: 就是。
3: 蓝妮妹子，是我，别怕。让你受惊了，哎，妹子，你听我说啊，哎呀，妹子，你干啥呀？
11: 你混蛋，田六子！
3: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11: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 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

0: 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啊。师父跟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1: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2: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小卡去，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0: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兰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3: 好，
0: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
1: 让开！
0: 妹子，兰妮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宴评理去。
2: 走。

0: 娘，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3: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4: 走，
1: 这是跟谁生气啊？
4: 看什么看
1: 呢？
3: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5: 哟，
0: 好，
5: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3: 师父，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5: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5: 说什么？嗯，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4: 你，哎，师父，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3: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1: 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5: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
3: 啊，
1: 九，
5: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6: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3: 哎，
0: 谁也别过来。
1: 妮儿，
4: 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5: 妮子，
4: 我的枪里可有子弹呢。
1: 妮儿，
0: 娘，
1: 你们两个
5: 娘
1: 怎么都这么犟啊？
5: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0: 娘，
4: 师父，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7: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5: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4: 彭亮，六子住手。
5: 六子，把枪放下。
4: 师父，
5: 放下。哎，
8: 大娘没事了。
1: 嗯，
9: 九哥，
5: 你们来干什么？
9: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5: 哼，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6: 兰妮儿，嫂子，
1: 兰妮儿，
10: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11: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那边等我去。哎，
9: 六子兄弟还怄气啊？
11: 去，
9: 哎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

0: 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蓝妞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蓝妞那边还凉着呢。
1: 是，你这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0: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在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他往牛粪上插，是他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1: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0: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
1: 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0: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1: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0: 炕头上的枕头嘛。
1: 强哥，
0: 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1: 知道，都知道。强哥，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个丁个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0: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1: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0: 崔团长这人咋样？
1: 仗义豪爽。强哥，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0: 啥事儿？说。
1: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0: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1: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0: 剪子骨？
2: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0: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3: 这么说，崔团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2: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啥事儿？
3: 二上微山岛，对吧？
2: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3: 不行，伤还没好呢。
2: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0: 老胡，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2: 哎呀，你
0: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吧。你
1: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0: 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1: 强哥，

0: 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0: 真不敢咋样？
1: 通报一声去。
0: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1: 啰嗦。
2: 站起来。
1: 干啥？
2: 那边等着去。
1: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3: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0: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3: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0: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4: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洪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3: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0: 团长，这
3: 带上来。
0: 是。
4: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3: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眉层。
0: 强哥，请。团长。
1: 他。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3: 拿下！
5: 别动！
0: 团长，这……
1: 喂喂喂，后边！哈哈哈哈哈
3: 哈！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1: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4: 巧言令色，押下去。
3: 是。哎呀，等一下。你笑啥子？
1: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3: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1: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0: 团长，你

0: 强哥，哎，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哎，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竹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吧你！去去去，再给我来碗水去。
1: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2: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1: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2: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1: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2: 是。
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4: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看到电视上说鸡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6: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8: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7: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酥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8: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哎，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

0: 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3: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的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

0: 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

0: 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2: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3: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

0: 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鸟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1: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1: 是。
3: 团长，抽烟。
2: 嗯。
3: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3长2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哎，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3: 啊，
4: 你鬼子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3: 哎呦，我这张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啊，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5: 打听到了吗？
3: 这暂时还没有。
5: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3: 可是人，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你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4: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
3: 团长，您夸奖了。
4: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3: 去
4: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3: 不是。
4: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的啊？
3: 团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啊，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4: 哼。
3: 嘿嘿，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4: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3: 夸您呢。
4: 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0: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1: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2: 走！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2: 哎呦，
0: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2: 哎呦，哎呦呀，哎呦，哎呀，
0: 不说一枪崩了你！
2: 哎哎，我说，是严特务员派我来的。
0: 起来！
2: 哎好，哎呦，
0: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2: 哎，是，
0: 走。
2: 我这枪。
0: 哦。
2: 谢，
3: 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4: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5: 他在里面做啥事啊？哎，
4: 团长，
5: 你来做啥子？
4: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5: 关他个屁事啊！

0: 池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
1: 我你。
0: 龟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
2: 哎，
0: 李副官，
3: 哟，
0: 去把那一半拿来。
3: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2: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3: 团座。
0: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
0: 啊，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4: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0: 多亏你啊。
2: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0: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0: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嗯，
1: 那是谁？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嗯，刘红。
0: 哎，
1: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0: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1: 问我？
0: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1: 负伤了？
2: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0: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1: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0: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嗯，
2: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呀，说，哎呀，龟儿子，龟儿子。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3: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4: 是啊，团长。
1: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5: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道上是老子说了算。
5: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密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1: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5: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1: 你也太霸道了吧。
5: 你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0: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1: 回去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0: 放心吧。
1: 你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5: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1: 哪里？
5: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1: 哪个消除法？
5: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1: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啊！
6: 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津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7: 嘿，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6: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8: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6: 好，说说看。
8: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红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

0: 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1: 好，说说你的上策。
0: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魏山岛。
2: 松伟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0: 哼，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北山岛。
2: 哦，
0: 哼，
1: 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3: 崔团长要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4: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5: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3: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4: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3: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4: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5: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4: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5: 嗯，
4: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6: 老爷，
7: 有什么事啊？说吧。
6: 宋伟先生来了。
7: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6: 是。
8: 进宅。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伟先生是谁呀？
7: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8: 日本商人。
6: 松伟先生，请用茶。
7: 嗯。哎呀，松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6: 是，老爷，
7: 请坐。妈，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0: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7: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0: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7: 啊，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6: 站住！哦，是太太。
8: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6: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8: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6: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0: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7: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0: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7: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0: 什么行动？
7: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0: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3: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

0: 崔团的供给啊？
1: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0: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1: 请讲。
0: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1: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0: 到这儿来？
1: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0: 啊，不
1: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0: 苏伟先生，
1: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嗯。哎，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
1: 哎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嗯，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哎，你先出去吧。

0: 有意义。我高进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Glaus，这个老高啊，啷个一跑鸟的功夫就

0: 怎么回事？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1: 就是，
0: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1: 是啊。
0: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1: 是什么？
0: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1: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跟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0: 崔团长，嗨，那咋就不行了呢？
1: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0: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1: 啷个？
0: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1: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2: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1: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呐，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0: 哎，崔团长
1: 啊，
0: 咱们就说定了。
1: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3: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4: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5: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4: 老爷在客厅里。
5: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静斋，马车都准备好了。静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了？静斋，静斋，你有什么难事一定要告诉我。
6: 我能有什么难事啊？
5: 没有什么难事就好，那咱们走吧。
6: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子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走吧走吧。
5: 那好吧，我先走了。
6: 哎，杏儿。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5: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6: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5: 那好吧。
7: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
8: 哎，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9: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10: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9: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10: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9: 方林嫂，
11: 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10: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11: 哎，
9: 老黄啊，

0: 既然转到高宁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好，你说咋调整？王强搞接应，我跟高宁斋打过交道，我去。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
2: 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3: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
4: 汤底呀，选味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5: 就这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鲜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证可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
4: 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 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营养更丰富。一鲜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盐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 不油不腻，鲜香可口。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儿，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沉积铁棍。

0: 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6: 美味更健康。
5: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

0: 您还可以任意试吃十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3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0: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3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0: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

0: 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

0: 9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2: 是。盯谁，团长？
3: 混蛋！
1: 我说谁你不明白吗？他也派员，晓得了。
2: 晓得，团长。
1: 去吧。
4: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蒲，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呢？
2: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4: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4: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4: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4: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4: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2: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4: 啊，真的？
2: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4: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4: 快出来吧！咦，
3: 是他，
0: 蓝天，
5: 亮子哥，
0: 你咋来了？哎
2: 呀，驾！亮子，车快点。
0: 好的，驾。
3: 都怪驾，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
4: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5: 就是
3: 真拿你没办法。
2: 驾驾。
6: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哎呀，大哥
7: 贤弟来了。
6: 哎呀，
7: 来
6: 了，请
7: 我
6: 来了，请。
7: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
6: 好好好，
7: 来来来，吴立晴。
6: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7: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6: 好，刘大队长，
8: 鬼子，别动。
9: 崔团长，幸会呀。
8: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7: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8: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9: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3: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2: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4: 哎，行了行了。
5: 哎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3: 行行行，亮子
6: 啊，
3: 再快点。
6: 好嘞，坐稳了啊，驾。
8: 走，快点。

0: 进去。
1: 大哥，在家吗？
2: 他怎么来了？
0: 什么人？
2: 远房的亲戚。
0: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2: 来，关门。
3: 老实点你。
4: 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5: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4: 哎，
6: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杨集给你们探探路。嗯，
4: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6: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7: 老黄，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6: 嗯，放心吧，走。
8: 兰妮啊，当心点。
5: 知道了。
9: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0: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9: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10: 大哥，嗯，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嗯，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9: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10: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哼，我还就不走了。
9: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10: 哎，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嗯，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9: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哎，你听我跟你说，
0: 老实点。
9: 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句劝，赶快离开这儿，
0: 快走，快走。
10: 啊，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9: 好好好。

0: 抓住他！哎呀！追！追！追！
1: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0: 再等一下。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冯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侯，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红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3: 四位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4: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5: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5: 20多个。
1: 20多个。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6: 好，方领导，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5: 是。
6: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就走了。
4: 那么松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松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松伟先生。
4: 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5: 哎哎，走。
4: 彪子，
3: 哎，
4: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4: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3: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他们报仇怎么办呢？
4: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啊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打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别蒙住，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4: 静斋，
5: 哎，仙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紫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4: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5: 仙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4: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5: 没说什么呀。
4: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4: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5: 仙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4: 真的解决了吗？
5: 真的。管家。
6: 老爷有何吩咐？
5: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6: 是。
7: 崔团长，好好养伤。
8: 好的。
6: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啊，
9: 那让先生费心了
6: 啊。好，
7: 朱保长，
8: 哎，
7: 崔团长就交给你了。
8: 啊，没问题啊。
9: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10: 朱三儿，哎，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
8: 哎呀，放心吧。
4: 坐下喝口水吧。
9: 哎，方丽嫂，
4: 嗯，
9: 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11: 这么客气干啥？
12: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11: 哎呀，你这娘子，
12: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嗯，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0: 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呀？
1: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红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0: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2: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3: 哎，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2: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3: 请讲。
2: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红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3: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2: 谢谢。
3: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4: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3: 我现在正式宣布，岩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4: 是。高某才疏学浅，定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0: 岩铎，你好像有意见？
5: 岩铎不敢。
2: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5: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2: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5: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2: 好了，不要说了。
5: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2: 哼，放肆！岩铎，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

0: 式机枪，能打赢吗？
1: 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你们不是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三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库，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2: 报告，进来。司令，都准备好了。
1: 啊，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0: 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1: 那你说吧。
0: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1: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0: 真的吗？
1: 嗯，
0: 谢谢。

0: 应援，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3: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3: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2: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3: 啊，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2: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3: 啊，你敢指责天皇？
2: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3: 啊，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2: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4: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5: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4: 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

0: 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1: 哎，咋了？有行动啊？
2: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0: 是啊。
1: 好。
3: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4: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5: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7: 鲜香可口。
6: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7: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沉积铁棍。

0: 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

0: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1000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1000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5: 营养又美味。
4: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5: 美味更实惠。
4: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5: 美味更健康。
4: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

0: 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想让你走，
9: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 我就会回来啊。

0: 可是我想你咋办？
1: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0: 照片有什么用？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0: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1: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0: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1: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
4: 老红。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嗯。啥事儿？
6: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6: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6: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6: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6: 那你走吧。
2: 我走了。
6: 老红，包里有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件衣服。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来，坐。
3: 什么宝物？
1: 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4: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啊，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5: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5: 哎，
0: 来。
1: 哈德门，
6: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6: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5: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7: 真整齐啊，
8: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5: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1: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2: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1: 不敢睡了，就抱柴火去。哎，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3: 报告，
0: 怎么进来？
3: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0: 我就是。
3: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0: 哦，小波，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4: 哎，
0: 白灵同志，坐吧。
3: 哎，
0: 请坐。
3: 好，
0: 黄二喜，黄二喜，
4: 啊，
0: 倒点水。
4: 哎，
5: 这个家伙，
4: 小白同志，请喝水。
3: 啊，好，好，啊。你是王强吧？
1: 我，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3: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1: 你认识俺？
3: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5: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3: 黄二喜
5: 啊，我就是啊。
3: 哎呦，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0: 他就是。
6: 白灵同志，
3: 你就是王强。
6: 敬礼。
3: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6: 啊！干吧干吧。
4: 白灵姐姐，给。
3: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4: 好的。行。
3: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4: 会点，会点。
3: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得不大生动。
4: 哪两句？
3: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5: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3: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5: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7: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4: 哎，队长挺顺的，
0: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8: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9: 首长好，
10: 首长好，
11: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5: 认识，
12: 认识，
5: 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12: 就是，就是，
11: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5: 啊啊！
13: 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5: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
0: 都对上号吗？
3: 嗯。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11: 哎，好好好。
3: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4: 哎，
11: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呢，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啊，
13: 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11: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3: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0: 快走！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那重新占领围山岛。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1: 是，请首长放心。
2: 张司令，
3: 刘队长，
4: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5: 哦，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6: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丹丹的。
3: 妈，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2: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3: 都传开了。
7: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8: 荣海，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9: 好
8: 走。
9: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7: 你小点声，
9: 啥小声点儿？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10: 站住！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6: 你的什么的干活？
9: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景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哼，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景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哼，

0: 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1: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0: 六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亮起上升聚光，上升铁头上，是我们沙地的好战场。我们怕北城那个高级枪，闯国城那个大桥梁，就像张道长的胸膛，打的鬼子魂飞难藏。
1: 解散！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啊、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气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5: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4: 这是张光冲说的。
5: 是。
4: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5: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4: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6: 想我吗？
7: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

0: 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1: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0: 真盼着那一天。
1: 快了，来。

0: 哎，在这儿呢。二喜哥，
1: 哎呀，
0: 干啥呢你？
1: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
2: 哎，别吓着人家啊！
1: 哎呀，我就是看看。
0: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1: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哎，你呀，走
2: 走，
1: 快点！
0: 哎，我看看。
3: 老李，
2: 嗯，
3: 我想要个孩子。
2: 想要孩子了？
3: 嗯。
2: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3: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2: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3: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2: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去看，好不好？
3: 嗯。
0: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
1: 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0: 哎呀，想啥呢你？
1: 小婆
0: 啊，
1: 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
0: 哎
1: 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0: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2: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4: 想嫂子了？
2: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4: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2: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4: 真的，
2: 一言为定。
5: 哎。哎哎，红哥，
2: 红哥，
5: 你们俩干啥呢？
2: 啊，你看，啊，
5: 黄二姐，
1: 大哥，快快快快，
0: 红哥，
5: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1: 红哥，
5: 啊，
1: 啥事儿？
5: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黄二喜，
1: 啊，
5: 你咋样？
1: 红哥，我
5: 行了。小坡，你呢？
0: 我也不行啊。
5: 罗汉，那你讲话。
4: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2: 啊，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
1: 啊，
5: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2: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5: 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1: 好好准备准备啊，
0: 林哥，准备啊。
4: 哎，林哥啊，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啊，是大事儿，
2: 嗯，
4: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2: 是啊，
4: 比俺漂亮。

0: 你上啊。
1: 哎，罗涵、啊、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0: 啊？
1: 真的
0: 真的。
1: 哎，我比她漂亮啊。
2: 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3: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2: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耀旗、哎，
4: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听人讲啊你！
2: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5: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0: 林哥，
5: 我们
0: 一会儿就该你了，
2: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6: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0: 林哥，该你了，快点、
5: 啊、快呀！我，
6: 哎，林珠，上来讲讲嘛。
5: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6: 林珠，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5: 你
0: 林中
4: 上
0: 上
4: 上上上啊上 啊, 上啊！
0: 我看林哥要换速了。
7: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0: 你我
7: 去，
0: 去。

说。

0: 你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跑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临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
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

0: 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

0: 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福林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阿桃哥福林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福林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3: 这阿桃哥福林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福林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福林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一百袋，整整一百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

0: 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不抽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

0: 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请坐。
0: 大家好，我叫曹安芬，我来自云南俊雄。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我两个弟弟的，他们是在23年前的一个中秋不久一个夜晚被抢走的。然后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过中秋。
1: 家里有几口人？原来
0: 我们家一共有7口人，我有2个姐姐还有2个弟弟。虽然那个时候

0: 我很穷嘛，但是也挺幸福的，一家人过来在一起。我记得那个中秋，就是我和弟弟这20多年来就是过的最后一个中秋吧。姐姐就带着我们5个小孩，有一个4、5米宽的那种坝子上去玩，姐姐就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粉笔，在那地上画那种正方形。
1: 画那个格子，
0: 对，画那种格子，然后就把那个小弟弟在那里就玩了灰，虽然很脏嘛，但是说一家人在一起特别的开心那个晚上。然后妈妈嘛，她把家里的家务啊给收拾好，然后就和爸爸一起出来，就当是赏月吧。然后看着小弟弟在那里玩灰嘛，然后妈妈就跑就过去，啊，就说，小四，你干嘛在这里玩灰？就是特别脏嘛。然后那弟弟挺调皮的呀，就站起来看了一下手，然后就拍了一下，就搭在爸爸的身边，然后爸爸就扒了一下，扒了起来，就在他脸上就亲了一口，感觉特别的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啊，就在中秋过去第3天，就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嘛。我记得那年是1996年的农历8月19。都晚上嘛，其实我们一家人就和平常一样，在那里坐着吃完晚饭，然后妈妈把家务啊什么的收拾好，然后两个弟弟就在那床上睡得很熟。因为是快到我们晚上的睡觉了吧，但是就在我们还没有睡觉的时候，3个男的就推开了我们的门，然后就走了进来。两个进来的话，就先按住了爸爸，然后另一个人就把家里那个灯灭了，然后那两个人就按住了爸爸嘛，然后爸爸就拼命的在挣扎，说问他们干嘛嘛，然后他们也不再说话，就随手就用那种火钳，就在打爸爸吧，很用力的去打爸爸，然后他们几个男的嘛，就去那个我们住的那间屋，然后把两个弟弟给抱走了。然后我们只能听到那个弟弟在那个外面啊，就有哭声，就说找妈妈，然后就一下子就没有声音了嘛。
1: 那这3个人你们认识吗？
0: 不认识，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是蒙着脸的。
1: 蒙着面进来的。
0: 对。
1: 后来是谁来解开你们爸爸妈妈的绳子的？谁来解救你们的？
0: 是爸爸，花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他才拿到那斧头，把绳子给解开，然后就把妈妈给解开以后，他就跑了出去，因为弟弟已经差不多2个多小时了，丢了，然后就跑了出去，然后就跑到那村上去叫了人，叫了人以后，爸爸和妈妈就去报了警，报了警回来，已经村民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家。那天晚上差不多有100多人吧，然后就只要是人能走的那种路，他们就会分批去找。然后爸爸就顺着有一条路嘛，因为那种是泥巴的，然后人走了会留下脚印。
1: 有脚印，
0: 对，那个
1: 发现脚印了是吗？
0: 对，爸爸发现了脚印，一直顺着脚印在找。但是突然就下雨了嘛。刚开始的话就没有下雨，然后爸爸找了很远，就顺着那脚印一直追得很远嘛。然后走着走着，那雨就越下越大，就把那个脚印给冲没了。然后爸爸没办法，还是往前面去找。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然后就差不多天亮了嘛。
1: 找了一宿。
0: 对，找了一宿，都一点结果都没有。然后弟弟就这样丢了嘛。现在我真的感觉心里特别的难过，挺害怕的。
1: 这应该是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阴影吧。
0: 对，就是那天晚上对我们一个家嘛，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爸爸妈妈从那个时候就变得了很沉默。就是说情绪啊什么的，一下子就很低落了。因为我们弟弟没丢之前，我们一家人就说虽然很苦，

0: 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经常有笑声。那一次弟弟丢了以后，爸爸和妈妈嘛就再也没有笑过。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打击挺大的。
1: 关键这还是在中秋节之后没两天发生的事。
0: 对，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这些年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中秋了。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二姐生病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弟弟丢了第三年。
1: 那二姐没多大岁数？
0: 没有，11岁。
1: 得什么病了？
0: 那个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就是鼻子里流血。
1: 嗯。
0: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二姐就坚持了一个月嘛，就去世了。
1: 等于才11岁的小，
0: 嗯，
1: 小孩儿，
0: 对，
1: 就最后也没检查出什么病，
0: 没有。从那个时候就他们直接就不爱说话了，就说过节什么的就不用过了，因为一下子就失去了3个孩子。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家里啊什么的特别的。冷清一下子就变得，因为对爸爸妈妈来说也是一种打击吧，他们就再也不说话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事情啊就藏在心里。
1: 爸爸这么找找到什么时候？现在还在找吗？
0: 一直在找。
1: 现在还在这样找？
0: 对，现在是坐车在找，就说以前就是徒步，现在我们大了嘛，就我们可以出门打工，然后就会有经济让他去坐车，
1: 就是哪怕坐车去找，也没有什么线索。爸爸到现在还这么去找？
0: 没有。
1: 那他去哪儿呢？
0: 爸爸就几乎把整个镇雄就是周边吧全部给找遍了，他就什么地方都在去，他盲目的去找。
1: 爸爸现在多大岁数了？
0: 57了。
1: 快60的老人了还在找？
0: 对啊，因为找弟弟嘛是他这一生唯一的希望吧。其实有时候看着爸爸那双手啊，就是特别的心疼他嘛，因为做那个木工那手会变形，就有的时候被木头压的就会一级一级的骨头会翘起来，然后就被那木头给压着了嘛。我看着那双手，有的时候大了嘛就不忍心去拿，很多次想着说自己出门打工嘛就不用爸爸妈妈这样辛苦，然后我就回来给爸爸妈妈说，我说不用考试了吧。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出门打工，
1: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0: 对，就不读了嘛。
1: 那你出去做什么呢？
0: 后来我出门是赶着姐姐去了。
1: 现在你跟你姐姐还在浙江生活吗？
0: 没有，回云南了。
1: 哦，回云南了。
0: 对，
1: 回镇雄了。那在云南是成家？
0: 这些年也成了家。然后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在外面打工嘛，然后自己有了小孩，然后那天我记得过中秋节，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们出去了嘛，然后小孩子要吃月饼，然后就买了几个吧，然后当时我老公就给我说你吃一个吧，但是我这么多年没有吃月饼了，也没有说想着去吃月饼，还是在他的劝说下吧，然后小孩子给我递了一个，犹豫了一下还是撕开就咬了一口嘛。但是我这么多年没吃月饼，感觉这月饼在嘴里是甜的，怎么咽下去的时候心里是苦的呢？就感觉一下子就会想起两个弟弟，他们现在有在哪里，有没有在过中秋，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什么的嘛，然后就特别想念弟弟嘛。也就是弟弟丢了以后吧，爸爸经常会酗酒，就是心情不好的话他就会酗酒嘛，然后就影响他自己的身体嘛，然后特别的不好， 然后我就想着，今年我得陪他们过一个中秋。我还特意买了月饼，因为这些年爸爸他们没有出月饼嘛。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给他了，可他们没有吃。
1: 还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对，就放不下吧，应该是。但是我就是想着去把这个心结给解了嘛，这么多年了，说他们是不是该放下一点，就是说慢慢去找吧。但是爸爸的妈妈都没有吃。我看着他们这样，我心里就特别难过，因为我试着去给他们解开这个心结，但是没办法。
1: 解开心结的办法只有一个，
0: 只有弟弟他们两个回来，他们的心结才能解开。所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去找弟弟，在那个百度回家网站去发了帖，我就想着你肯定有希望呀，因为借网络的那种能量嘛，去找两个弟弟，希望会比爸爸去找肯定会很大呀。
1: 全国好心人一起动起来。
0: 对。
1: 今天爸爸来了是吗？
0: 对，爸爸来了。
1: 那这样我们掌声也请老父亲上来。来，慢点啊。
2: 没问题。
1: 来，小曹也坐在爸爸身边吧。大叔快坐。大叔啊，这么多年没吃月饼了，如果把儿子能找回来，咱能一块开开心心的过个中秋节，开开心心的吃月饼不？
2: 那得要。
1: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好吧，那我们就请大叔和女儿小曹一起，我们来看看许人的结果。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0: 那接慢点啊。
1: 来，你好，请坐，请坐。这是老四是吧？
0: 是小四。
1: 来来来。
0: 来坐吧。
1: 坐坐坐，都坐都坐。
0: 坐坐坐。
1: 这是您的老四。
2: 哎呀，好。
1: 老四找回来。

0: 艾拉叔叔，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是在广东普林市把小四弟弟给找到的。在我们刚刚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刚刚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些年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养的孩子，所以让小四自己说说他这些年的经历。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一听到我感觉就有点懵。
0: 有点懵？
1: 对。
2: 是。
0: 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2: 按照我那边呢、那么算的话应该是25。
0: 25？
2: 对。
0: 对吗姐姐？
3: 他应该26了。
0: 26了。他的生日应该是哪年哪月哪号？
3: 他是1992年的4月17。
0: 都快27岁了，这么算起来。
3: 对。
1: 养父母告诉他的时候，还跟他讲了当年他是怎么来到这户人家的。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老太婆抱着他到了养父养母家，然后请求他们暂时照看这个孩子。但是后来这个老太婆就没有音讯了，所以一直他就被养在养家。
0: 你在广东成家了吗？
2: 还没有。
0: 还是自己一个人？
2: 对。啊，
0: 有这方面的打算了吗？有女朋友了吗？
2: 本来是打算这两年吧。
1: 叔叔，你想拉儿子的手就拉吧，拉他的手。
0: 我们多一点时间没关系，小庄，好不好？啊，你自己也去，再去消化消化，慢慢来啊。但是最好的情况是。已经找到家人了，这一点是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
1: 姐姐，我知道包括叔叔应该很着急，小五，
3: 对，
1: 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郑重地再发一条寻人启事。小五的名字原来叫做曹安武，他是1995年1月11号出生的，也是在1996年农历的8月19那一天，在他的老家云南镇雄被人抢走。另外呢，小五当时的特征是他的脸比较长，他的额头呢也比较高。现在父母都已经做了采血，并且数据已经录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所以如果是您本人或者是您身边的人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特征，请一定要与我们联系，或者直接采血入库比对。我们真心的希望这一家人能够团聚，所有人都回来。
3: 谢谢。
1: 来来吧，走回家来。
4: 小四弟弟回来了，当父亲再次握起他的手已是23年后了。这一握承载了全家人满满的爱与思念，相信未来的生活在他的陪伴下，一家人能暂时释怀，并一起齐心协力共同寻找小五弟弟。小五，如果此时你正在电视机前，你能看到这条信息，你能听到家人对你的思念，请尽快联系我们，你的家人在等你回家。只有你回来，一家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圆。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欢迎欢迎。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

0: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

0: 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

0: 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3: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啊，
2: 轻轻的了，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0: 140。身高呢？
3: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4: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看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4: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

0: 质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

0: 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

0: 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5: 运城县依托城乡结合部区位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通过采摘体验、萌宠互动、农耕研学等多元业态，精准对接五一假期与春假需求，激活城郊经济活力，让群众在休闲游玩中感受乡村新变化，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6: 双假期间呢，不想去人挤人的地方，然后就带着孩子到这里来体验一下农耕，喂小羊，种种小菜，钓个小鱼，孩子们玩的都特别开心。
7: 假期每天接待游客1000多人，既丰富了大家的双假期生活，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5: 特色采摘体验是唐塔街道假期文旅的亮点，街道通过多元化种植布局实现了全域采摘，四季不断档，让不同时节都有特色果蔬可供采摘，持续留住游客，带动消费。
8: 我们将总结本次五一春假双假期的运营经验，持续放大城乡结合部发展优势，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完善基础设备，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让城乡居民在各类假期中都能拥有更多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5: 近期山东日照莒县的房车露营人气攀升，房车产销热度高涨，成为当地文旅消费新亮点。清晨时分，莒县束河湿地公园房车露营基地停放着10余辆房车，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爱好者正在此游玩。房车爱好者欧阳长敏和家人去年底自驾房车前往海南，现在又来到莒县旅行。
9: 去年的冬天12月份，我们到海南去过的冬，然后现在海南已经热了，我们就现在又到莒县做一个房车的保养，顺便在这个转转，然后就慢慢就回去了。
5: 不少受访者表示，房车旅行不受行程约束，出游更加松弛自由。此外，智能房车配套日趋完善，旅居出行便捷舒适。
10: 到这个车里边，不管它空间有大，方便，这样可以慢慢悠悠慢生活，想怎么转就怎么转。
5: 房车旅行的兴起也带动了房车制造和租赁行业的发展。在莒县一家房车制造企业，房车产品涵盖不同配置、不同类型，以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不少游客专程前来选购房车。
11: 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呢，我们也进入到了销售旺季。截止到目前，我们的客户订单中有70%都是中老年的客户朋友们。现在目前的话呢，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的9月份了。
5: 稻田边、山脚下、村落旁，如今各具特色的乡村咖啡馆正成为浙江多地乡村亮丽的风景线。在杭州市萧山区，被游客们亲切称为村咖的新业态，正以其独特魅力为乡村休闲消费注入全新活力。位于杭州市萧山区三泉王村的真野咖啡店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12: 我们村里早几年我看到人流量那么大，他们玩完之后，有我走过一圈之后，他们就走了，不会有留下来的冲动，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这里开一家店，刚好爬山徒步累了以后，可以有地方可以坐下休息一下。我也希望我们的咖啡可以给这个村里留下更好的印象和更多的游客。
5: 三泉王村的无舍暖阳咖啡小院同样有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 这里环境很优美啊，然后呢很适合亲子一起过来玩啊，孩子呢也有很多玩。

0: 玩的地方啊，那大人呢也可以在这里休闲，所以总体还是很满意的。
1: 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这种感觉比较舒适，然后乡村能够接近大自然，然后呢刚好也是这个三泉馆在开发嘛，我觉得就是能够有这种客流自然引入，然后呢也能去感受和城市不一样的感觉。
2: 不少游客表示，乡村咖啡更好玩更好拍，是舒适安心休闲惬意的好去处。
3: 村里的咖啡就是肯定是从别的地方过来消遣一下时间，然后尝一下这里的咖啡，而且它的咖啡做得很有特色，它有不同的口味，然后风味也很独特。
2: 一杯咖啡激活一方人气，据了解，在杭州市萧山区多个乡村依托自身旅游资源打造特色村咖，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成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新引擎。近期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在上海的热门商圈特意前来选购盲盒，手办的外国面孔络绎不绝。
4: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南京路上的一家中国的潮玩店，那我们发现呢在现场有非常多的外国游客啊前来这里选购，中国潮玩正在成为外国人来华旅游的新土特产。
5: I'm Spain, Barcelona to visit China because I see the movie Mulan. I buy a lot of toys.
6: I came with my family, we're from Mexico. I'm traveling from Moscow. I'm looking thetoys for my son.
7: I live in London. I've been to China 4 times. It's my 2nd time in Shanghai. And I like blind boxes. Like, it's fun. Like, you don't know which one you're gonna get. There's a lot of good brands here in China. Like, I really like Top Toy. All my friends like it, so I'm just buying some gifts.
2: 便利政策叠加特色体验，让沉浸式潮玩体验消费成为外国游客中国购热门选择。
8: 每个月是持续往上涨的这样一个幅度。

0: 月期涨大概是在平均的5%左右。其实我们这家门店它主要就是做一个潮玩集合店，我们会有很多莫名的一些国外的顾客过来打卡。
1: 便利的消费体验与中国式安全正让去中国旅游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2: How you feel about this city?
3: Really interesting, yes. We feeling safe, yes, and it's comfortable.
4: It's really easy to, you know, go around. It's easy to use like everything on Alipay, like ordering cars. I think it's easy. I really love it here. It's really nice. I love the culture. I love the food. I love shopping. It's so advanced also, like technologically.
1: 五一假期，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的王牌实景海战演出《航母风暴》重磅回归。演出以真实航母为舞台，硝烟与浪花交织，带来震撼人心的视听盛宴。园区内，《小王子》《星翼奇遇》巡游互动剧诗意登场，由高跷玫瑰、国王贝加偶与蒸汽鲨鱼飞行器组成的童话阵营穿梭巡游，围绕爱与责任的经典主题，开启一场治愈心灵的星际漫游。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在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启预展。本次展览精选20余项古沉船遗址的出水文物珍品展出，共300余件。展览以探索沉船为主线，围绕中国航海史和中国水下考古发展史，设置启航、风涛、归航3个叙事单元。
0: 我们这次展览也向大家展示了这个南海一号沉船的很多的展品，
5: 既可以参观这些精美的展品，然后又可以了解丰富的历史，对我们小朋友了解历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1: 五一假期期间，天津市滨海新区整合推出5大特色板块、数10场精品文商旅体活动，同时新区全域发放1000万元消费券，覆盖汽车、餐饮、商超及文旅等多元消费业态，促进区域消费扩容提质。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11日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将对全国近万处自然保护地的标识进行统一要求、规范管理，解决目前存在的形式不统一、功能不清、风格杂乱等问题。据了解，自然保护地标识是指设置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和周边区域的各类标牌、标志、指示牌等，用于引导访客、传递保护信息，是一个系统化的视觉符号体系。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会。
7: 冠军，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中国加油！
12: 中国队加油！
7: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13: 中国姑娘赢了！
14: 中国夺得了冠军。
7: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15: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7: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6: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7: 冠军是幸运吗？
17: 幸运什么意思？
7: 冠军是终点吗？
18: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7: 冠军是不败吗？
19: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7: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20: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21: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7: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22: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23: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7: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7: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

0: 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奉献，
1: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3: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5: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4: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5: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4: 怪不得很多人都说这牦牛肉是个宝呢。
5: 是啊，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
4: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来，你尝一尝。
4: 好嘞，小罐装不浪费，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5: 对，
3: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7: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请大家稍等片刻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6: 哦。
7: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8: 来，来了。
6: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8: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6: 这玩意儿味道才好吃呢，你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特别是我加班的时候哈，简直就是我吃饭的灵魂。
9: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7: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10: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

0: 精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2: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得劲，
3: 简单方便。那小罐说打开就能吃，
2: 嗯，
3: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4: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5: 来，
6: 吃，
7: 来，妈妈，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儿，特别好吃，酱香味儿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我对吃的很挑剔，就爱吃着牦牛肉酱，怎么吃都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那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无论是食材的选择呢，还是营养搭配，可以说是货真价实了，非常的用心。那您怎么证明产品里面的原料都是优质合格的呢？
10: 这是我们的松茸检验报告，确保选用的每一颗松茸都质量合格。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做的就是良心产品，一是要真材实料，实事求是。我们的牦牛肉精选青藏高原散养牦牛，喝的是雪山上融化的水，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二是要卫生安全，保证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的企业非常重视的。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罐都符合卫生标准，我们的每批货都严格按照配比加入适量的松茸和牦牛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

0: 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人上了年纪啊，必须得吃营养健康的才行。这五个个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营养。蘸馒头、卷大饼、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拌个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我最爱吃的还是烧饼加肉酱。
2: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三五天呢。这青藏高粱的牦牛肉多珍贵呀，现在一罐才几块钱，我又多买了一组，给我儿媳他们也都送过去。
3: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做饭的话就喜欢简单，但是营养呢不能少。这五个个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这样搭配起来就更健康了。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0: 加馒头，全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2: 没错，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4: 这真材实料，真正的青藏高原牦牛肉，酱香浓郁，营养美味，百搭下饭，开盖即食，方便快捷。你看，老人小孩全家都能吃，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全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
1: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5: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6: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3: 炒个青菜有营养，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每次把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带到公司吃工作餐的时候，往饭里一拌，实在是太好吃了，那个香味把同事都吸引过来了，感觉工作餐都升级成豪华套餐了，同事们都抢着给我要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次活动呀，我又买了几组给我的同事们多分点，现在在我的带领下，我的同事都开始买了，都说我推荐的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好吃。
1: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三五天呢。这次活动啊实在是太实惠了，
2: 上次我闺女放假回家呀，就说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啊非常的好吃，尤其是喜欢吃啊我用这个酱啊炒的菜，酱香味啊特别的浓，趁着这次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我给闺女啊买了一组直接寄过去了，她太忙了，这不想做饭，拌个米饭加个馒头怎么吃都好吃。
3: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9: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3: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9: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3: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进吧。

0: 到了，这里以前是老毛子银行破败了，现在是我们的秘密驻地。今天大家先凑合一宿，明天一早物资就会送到。休息吧。
1: 我怎么觉得这小子怪里怪气的？
2: 佳音，来的路上有没有什么发现？你知道这是上海的哪儿吗？一直都戴着头套，什么都看不见。
3: 我感觉像是英美租界。对呀，这里怪怪的，到底什么意思啊？哎，咱们教官去哪儿了？对呀，教官去哪儿了？
2: 行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随时都有可能出任务。
4: 这里脏兮兮的，又没床又没被子的，怎么休息啊？
1: 你以为是外出旅游啊？要不再帮你找个帅哥帮你暖暖床。
4: 嘿，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如果真发的话你可别跟我抢啊。
2: 行了行了，大家都别闹了，赶紧想办法睡觉吧。

抱歉啊，让各位受惊了。鄙人代表76号丁主任，先来欢迎大家。从进入上海开始，你们的行踪我们就了如指掌。军统上海站已经被彻底瓦解消灭了。你们的教官麦克先生，此刻正在不远处，和日本代表京川先生喝茶聊天呢。怎么样，姑娘们？咱们顺利合作的话，就别折腾了。

0: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们到上海到底执行什么任务？
1: 我们有的是耐心，直到最后一滴血流完之前，你都有机会开口。你到底说不说？来自苗疆的姑娘，使毒高手，资料没错吧？
2: 嗯，我记住你的脸了，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真是好姐妹呀！啊，快一个小时了，还撑着。不过我有的是耐心，看你们撑到什么时候。

0: 救！
1: 小小，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
0: 小小，不要！
2: 终于有开窍的了。还有谁要说吗？
1: 你把他们都放了，我就说。
2: 给他解开。
3: 是。
1: 我跟你拼了！
0: 小乔，不要！
1: 小乔，小乔。

报警！

0: 嗯，
1: 请。
2: 嗯，想必这位就是红叶小姐吧？真是美艳惊人呐！啊，欢迎欢迎！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梅机关的青川任一郎，专门负责本次军统上海站的接收安置工作。麦克教官，你还不抓紧请漂亮的红叶小姐跳支舞？我估计娄先生可等不及了。啊！音乐。

0: 麦教官，为什么？
1: 教你这么久了，还没有跳过舞吧？

0: 我再问一次，为什么？
1: 其实我的情况和你们差不多，我也是被密电紧急召唤到上海后，就直接来到这里。上海军统战已经被一锅端了。
0: 为什么楼方月不通知我们撤离？
1: 老楼早就是76号的人了，不光是他，我在上海的上线和联络人都已经进了76号。华北没了，上海成了孤岛，南京血流成河，远水救不了近火，眼下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策略可能是最有效的。而最关键的是，我救不了你，但是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就这么白白地牺牲。训练你们花了太多的心血，所以我必须做一个选择，让你们活下去。
0: 是一个可以让你自己活下去的选择吧。小乔怎么样了？
1: 红叶，特工课程的第一课就是教你们生存是第一原则，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活下来，不为你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姐妹们考虑一下。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从长计议。
0: 我再问你一次，小乔怎么样了？

0: 这不是我要的生存方式。停！我知道，你们是美国人训练的谍报精英，不可多得的人才。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保持了相当的耐心。但是，作为职业特工，你们不具备特工应有的理智。麦克教官，看来你的教学工作还有待加强啊！我不是什么特工，我只是一个职业打鬼子的人。你给我想清楚了。
1: 一个人想求死很容易，你是否想带着你身后的队员一起去送死？请，
2: 来来来啊！
3: 红爷，你冷静一下再想想。
4: 都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目前的形势，曲线救国是最好的选择。我是来杀鬼子的，不是来和鬼子喝茶聊天的，所以谈不上什么曲线直线的问题。我看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吧，麦教官。放开我！

都是好样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都难不倒你们。诸位对党国的忠诚，老某佩服佩服。嗯。

0: 教官，难道这也是一次考试吗？
1: 列队。
0: 小乔呢？
1: 报数。
0: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小乔呢？
1: 小乔，你们不都是看到了吗？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管美国人是如何训练特工的，荒岛上的生存实战已经足够荒唐。我们宁愿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也不愿意成为训练的牺牲品，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2: 你给我闭嘴！这是上峰的安排。作为你们这种级别的高级特工，没有资格讨价还价。不过，打中小乔的那发子弹，跟刚才那些一样，都是最新研制的空包弹。
0: 可是我们看见了血。
2: 你们不是还见过我吐血吗？还要我说多少次你们才能记住？千万别随便相信你看到的东西，这是特工最基本的素质之一。
0: 那小乔现在人在哪儿？
2: 他被除名了。我告诉你们，如果这次是实战，他不光害死了自己，也把你们都害死了。既然他没有通过考核，只能卷铺盖走人。
1: 好了，话都说完了，收起。
0: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从今天起，我发一个誓，任何伤害了我队里的姐妹的人，我绝不会放过他。
3: 我还有话说。折磨我们的那些人是我们自己人吗？
1: 当然。
3: 好，那就转告那个让我坐老虎凳的家伙，我记住他的脸，我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
2: 这次是上峰安排的最后一次考核，事先保密是为了达到实战效果，希望大家谅解。现在我宣布，你们的受训到此结束，正式建队，代号幽灵行动队。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军人，是特工。军营里的那些没有必要的规矩都可以放下，特工有特工的规矩，按照美国人的特工规则，你们不属于任何军事编制，如果被捕，包括我还有老卢，只有一条路，就是肩部土石，死了倒霉。
0: 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任务？
2: 上海的军统站倒台了，上峰正在重新铺排，你们不用管。我们的目的是执行特别任务，第一件就是对付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假币计划从3年前就开始了，特别是在捣毁了我们香港的法币印刷厂之后，数量达到几十亿之多，几十亿的价钱呢，通过全国各地的商家散布流通，到处套购物资，包括粮食。

0: 药品，甚至是军火。在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这就是日本鬼子所谓的金融战，既骗走了我们的物资，同时又破坏了我们的经济，一箭双雕。
1: 你说的这些我们听不懂，直接告诉我们，让我们干什么？
2: 这名单上的五个人，有的是出卖香港法币厂的奸细，有的是印刷假币的专家，总之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所以上峰命令，第一个任务就是除杀名单上的汉奸。
3: 为什么只有名字，没有其他资料吗？
2: 眼下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个，这个人郑明阳。他呢，是上海滩的金融大佬，和日本合伙开了很多工厂，其中一家就是假币的印钞厂。这个人常去嘉定郊外的温泉旅馆，所以我们就把行动的地点就选定在那里。你们千万不要大意，这次行动的难度很大。第一，温泉旅馆是个高档会所，有很多军政要员都去那里消遣，所以旅馆内外有很多武装保安。第二，温泉旅馆内部地形复杂，鉴于它营业性质的特殊性，估计你们几个也都没有见识过，所以务必需要先行侦查。红叶，
1: 到。
2: 你是队长，全权指挥这次行动。
1: 是。
2: 对了，怎么查怎么杀你们自己决定，我和麦教官只负责审核监督，原则上不参加行动，这也是美国人的规矩。还有什么问题吗？都给我听好了，坚决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线索。
4: 是。
2: 去吧。
5: 老罗啊，
0: 这个郑明阳在名单第四个，为什么要第一个除掉？
2: 他私吞了老板的货，杀了他一是完成任务，二呢也可以让老板高兴高兴，老板一高兴，咱俩不也跟着一块高兴吗？一举三得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5: 我听说来上海之前呢，老板请你吃过饭。
2: 对对对，对，还真有这事儿。这个迅速除杀这几个汉奸啊，也是老板特意嘱咐的。你说这汉奸太嚣张了，你看这是姓郑的啊，这个时候了也不知道低调点，还经常去马杀鸡，这不拿他开刀杀这个鸡给其他猴看能行吗？
0: 我跟你把话说开了，这次猎杀行动对付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光杀几个汉奸管个屁用。
2: 这是上峰的命令。哎，你去哪儿？
0: 我也是按照上峰的命令。哦，对了，还有上峰的美国顾问的规矩，带队教官，单独行动。
2: 哼！哎，这什么人？这是事儿事儿的，真矫情。这，

0: 欢迎光临，这边请。
1: 我一再反对荒岛和审讯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执行？你们知不知道训练一个特工要花多少资源？光一次荒岛考核就折了好几个大好年华的特工。
2: 比起战场上死几个不成熟的学员算什么？你别瞪着我，这话不是我说的，你懂。老板最近迷上了美国顾问那套训练的方法，说以前那些

0: 人就是因为训练不够，品质不纯，才导致在上海区的情报站一夜之间让日本人一锅给端了。哼，中统的人在看我们笑话呢。
1: 所以就这样匆忙把我们调上来，还来不及热身就马上实施锄奸行动，还得速战速决。
0: 对，就是这个意思，要尽快弄出点声响给中统的人看看。
2: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 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麦天糖胺牌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麦天糖胺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

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

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0: 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
1: 医伴维州，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比起战场上死几个不成熟的学员算什么？你别瞪着我，这话不是我说的，你懂。老板最近迷上了美国顾问那套训练的方法，说以前那些人就是因为训练不够，品质不纯，才导致在上海区的情报站

0: 一夜之间让日本人一锅给端了。
1: 哼，
0: 总统的人在看我们笑话呢，
1: 所以就这样匆忙把我们调上来，还来不及热身就马上实施锄奸行动，还得速战速决。
0: 对，就是这个意思，要尽快弄出点声响给总统的人看看。
1: 特工之战重在谨慎，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总是打着铁血的旗号行莽撞之举，让中统的人看笑话也就算了，让日本人当笑话看那是要流血的。
0: 嗯，老弟啊，你就别发牢骚了，眼下外有倭寇内有匪患，上面也头疼得很。日本人跟英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据可靠消息，不出一年日本人就会跟美国人开战，这一开战孤岛就不存在了，趁现在租界还在，我们还有施展的余地，要赶紧想办法赚点本钱才行。
1: 本钱是要拿命去换的。我还是那句话，命令我执行。
0: 嗯，
1: 可是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实施已经很多年了，这个时候杀几个金融汉奸实在是治标不治本，我一定会找到办法从根本上遏制假币的流通渠道。
0: 老弟啊，如今像你这么较真的人还真少见了，其实今天来找你还确实有个要紧的事儿，明天你得去南京见一个人。
1: 什么人？
0: 你们暗杀名单里有个叫裘荣的人，他以前是我们的人，后来做了汉奸，在日本人的假币计划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想起来了，这个裘荣以前是负责法币印刷的专家。
0: 嗯，对，此人流露过要悔过的意思，估计是日本人要过河拆桥，据说他手上有一些有用的情报，你要能让他倒戈过来，倒可以少杀一个人。
1: 好，我去会会他吧。
0: 话说回来，你这个接头地点不错，莺莺燕燕的，活色生香啊，很不错。
1: 这是俄罗斯人经常聚集的地方，黑白两道都有。对了，到了约定的时间，如果我还不出现的话，会有一个叫索尼亚的白俄女人跟你接头。
0: 你新发展的人？
1: 准确说只是我的私人助手，她不了解我们的真实身份，但是很可靠。
0: 好，
2: 真没想到这上海都成了孤岛了还这么繁华，不愧是十里洋场啊，
3: 要不是被日本人占了，你现在要热闹十倍百倍呢。
2: 哎，小青，听说你以前可是这里的小太妹啊，今天你可得带我们好好逛一逛。
4: 是啊，
3: 八一三之后没多久我就离开上海了，如今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也陌生了许多呢。
2: 幸好啊，这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租界还留着，要不然上海全成了日本人的，就没意思了。
3: 你以为洋人能帮什么忙，还不得靠我们自己啊。
2: 哎，看什么呢？哎呀，有什么好看的，你没见过生猛的，长得倒精壮，就是神气差了点，配不上你。哎呀，你别看了。
3: 哎呀，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见了生猛的眼睛就发直啊。哎，你不是要买胭脂水粉吗？然后前面拐弯就有一家百货公司，我先走了啊。
2: 哎，有你这么办事的吗？
3: 哎，
2: 真是的。走走。
5: 啊，你看这个啊，这洋人的衣服还就是不废料啊。
6: 哎呀，这白花花的。
5: 是啊，后面还有穿的更少的呢。
6: 哎，看看看看，
5: 哎，就是满大街的女人都穿这么少就好了。
6: 再看这个，
5: 哎呀，你看这个，看这个啊，哎。

0: 不错，
1: 不错呀，
0: 不错呀，
1: 比躺在这儿的人好看多了。
0: 废话，死人能跟活人比吗？
2: 就是。
1: 是吗？啊？
3: 黑狗，
1: 拿来，给我。值班时间，啊？看这些书，还看光屁股的女人？看，看，你看，还想不想干了？
0: 黑哥，别打了。再说，这屁股也没光啊。
1: 还嘴硬？

0: 来，青姐。
1: 嗯。
0: 青姐，坐。
1: 阿黑，没想到几年不见，混得人模人样了啊！
0: 帮会散了以后，我带了几个兄弟出来，一开始做些零活，去年开了这家练尸房，小买卖。青姐，你
1: 没死。
0: 可是当时我……
1: 当时啊，太乱了，你还受了伤，我不也是吗？
0: 我伤好了以后，就给师傅入了殓。我也去找过你的下落，可是巡捕房的人说，你连个全尸都没找着。
2: 这帮王八蛋！
0: 青姐，
1: 嗯，
0: 你活着真是太好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 这个说来话长，以后慢慢跟你说吧。
0: 哎，
3: 你走路怎么都没声音呢？啊！
4: 哼。
5: 他们都出去了，你怎么不出去啊？
4: 我对城市不感兴趣。
5: 你们真让你们来逛大街的？初来乍到是让你们熟悉地形的。
4: 这五个都出去打探了，缺我一个没关系吧？大当家去哪儿了？
5: 他单独行动。按照美国人的规矩，政府教官一个当爹爱上哪上哪儿，一个当妈给你们做老妈子。万一出事折了一个，你们不至于没爹没妈吗？
4: 这儿安全吗？
3: 不安全，我敢住这儿？来来来来来，
5: 我告诉你，它为什么叫孤岛？啊？这里是英美公共租界啊，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暂时还得给他们面子，
3: 要不咱们怎么能顺利在这儿落脚呢？啊，你说呢？来，
5: 这毒婆子笑人啊！
0: 青姐，这么说以后你就留在上海了？
1: 嗯，
0: 那太好了。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青姐，你别看我这个买卖小，可是能来我这儿的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地方我熟。
1: 知道你不会丢了自己的本事。阿黑
0: 啊，
1: 说个正经事儿，我想跟你打听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蛇山招待所。
0: 这个地方我倒知道，虽然说它叫招待所，那可是个要紧的去处，达官贵人、特务汉奸都喜欢去那儿。青姐，你打听这个干嘛？
1: 听说那儿的保安都是带枪的，还都有几下子。
0: 没错，那儿的人全都是混江湖的，有的还是打散的逃兵。
1: 嗯，哎，日本人在那儿有没有设点？
0: 日本人

0: 哥，这就是麝香温泉吧？
1: 这不就是了？
2: 我想洗个澡，再找个姑娘捏捏。
3: 捏什么捏？我们今天来是有任务的。
0: 对，叫咱俩来拉皮条的。
3: 拉什么皮条？我们这皮条不能白拉。
4: 这两个是什么人？看他们两个人的样子，不像是经常来这种地方的人。
1: 有这种便宜，不占白不占吗？
0: 那咱找姑娘捏捏吧。
1: 捏捏，走。
5: 我们是76号。
6: 啊？
5: 我们奉命拉皮条。
3: 什么拉皮条？
6: 公干。
7: 公干，把手放下。
0: 任务，任务。哥，你等等我。
4: 我说红姐啊，都盯了大半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这次的行动是不是太着急了点啊？姐妹几个刚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对好多东西都不了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场假审问、假枪毙的闹剧，我可还没有缓过神来，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呢。还有啊，大当家的好像和那个小的在吵架，带队教官都意见不一致，我们下面干活的心里也不踏实呀。
8: 我们参加军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杀汉奸的，上面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我们管不了。不过你刚才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大当家的对这次行动有他自己的想法。
4: 要不我们就找他问个明白。

0: 找我什么事啊？
1: 我想问问你对这次行动的意见。
0: 有计划了？
1: 我和黄佳音盯上了276号的特务，打探到一个情报，明天温泉招待所要进一批新货。
0: 新货？
1: 就是我们几个。
0: 嗯，明白了。
1: 守卫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不难对付。那个姓郑的汉奸一般都会带5-6个保镖出门。
0: 你们明天就要动手？
1: 姓郑的明天会在，情报很可靠。
0: 我明天要去南京一趟，办件要紧的事。
1: 没关系，我们人手足够了，而且二当家会策应我们。
0: 为什么这么急于行动啊？
1: 为什么？别的不说，就荒岛的那次，还有假枪毙那次，所有队员心里面都有一个疙瘩，都有怨气。我们参加这个队伍，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而现在呢，队员的士气一落千丈。所以我想用实际行动来激发大家的士气。
0: 这次行动这么仓促，我总觉得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 我看是你想多了吧，我已经安排好了，趁日本人还没有设防，我们一定要出其不意，打响第一炮。
0: 行，行动批准。不过情报要再次核实，记住，查一查明天是否还有什么别的特殊客人会去那里，如果有的话，守卫的人数也会发生变化的。
1: 知道了。
0: 还有，速战速决，一旦有危险立即撤离。

0: 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倒是你自己，你一个人去南京，要多加小心。我们走了。
1: 好。

0: 机关长，三浦，你还是改不了军人的习惯。远在门外，我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机关长，三浦本来就是一个军人，可你现在是我的高级特工，梅一机关的行动队长。哎，我知道你一直想回战场，可是我答应过你父亲，一定要把你留在安全的地方。 而不是到战场上成为愚蠢的炮灰。可是机关长，三浦认为，作为一名军人，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幼稚！我们大日本帝国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什么？不是战场上的厮杀，而是从100年前就开始的特工计划。你只看到杀身成仁的荣耀，却感受不到作为一名优秀特工的自豪。
1: 我真的很失望，三浦，最近有什么特别的情报？
2: 报告机关长，暂时没有特别的情报。可是我的情报网说，军统又派了几支经过特别训练的别动队。
1: 潜伏在上海，藏身于公共租界，要尽快查明他们的动向和意图。原来是这个样子。嗨，我一定尽快查明。可是机关长，现在我们情报组的人手不足，76号的中国特工愚蠢无比，人浮于事，他们只会争地盘、抢势力，非常的不得力啊。还有。 还有那个姓郑的中国人，不听我们的警告，经常出入风月场所，这样非常危险的。你是怕有人会刺杀他？
0: 对呀。
1: 他要死，就让他死。
0: 这个我不太明白。那几个中国人对我们的山工作、假币计划还是很有功劳的。
1: 功劳都已经给他们了，他们现在唯一的价值只是钓饵，一旦中国特工出现，你就立即带人剿灭。
0: 嘿，
1: 我知道你擅长行动，不擅长情报工作，我马上会派一个组长给你，配合你的工作。
0: 是什么人？
1: 小女藤原薰子，刚从满洲南下。
0: 他会接手我在上海建立的情报网的工作。啊，原来是薰子小姐，那真是太好了。她什么时候到上海？嗯，
1: 应该已经到了。她向来行事乖张，独来独往。她现在何处，我也不知道。啊，久闻薰子小姐天赋极高，智勇双全，在满洲就立下了赫赫战绩。 相信有了薰子小姐在机关长身边，阁下定能在上海大展宏图。
0: 啊，今后你们两个就是我的总。

0: 什么呢？
1: 进来玩啊！来呀！来呀！进来玩啊！就是。
2: 回来。
3: 哎哥，你说这算什么任务？我们俩堂堂76号特工奇才，干上拉皮条的事儿，这算哪门子任务？
4: 奇才个屁奇才！到现在还是个出外勤的底料，也就是给老板跑跑腿儿、送送女人，边角料。哼，也就是个边角料的命。
3: 哎哥，你说这次的老板到底是什么人？要这么多漂亮妞干什么呀？要他们能有什么用？
4: 我管他有什么用啊！老板满意就行了呗。切！

0: 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女侠。
1: 别动。别动。老实点。
2: 女侠，敢问您哪条道上呢？
1: 不许动。
0: 我不动，不动。嗯，你别开枪，千万别开枪。

我这里不比寻常的风月地，自家的衣裳首饰全都卸了。来人呐！

哎呦，到底是76号的兄弟有眼力啊！

0: 你们在这候着，我有安排。
1: 哼，瞧给他美的。
2: 哎呀，这裙子怎么这么短啊？你看看，这不什么都给露出来了？
1: 这样不是刚刚好吗？你看。
3: 那我帮你再露点儿。
1: 讨厌。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5: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房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4: 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这俗话说得好呀，一两丝一两金，说的就是这蚕丝贵如黄金，这可是蚕宝宝一口一口吐丝而成的天然纤维呀，咱们是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的蚕丝被，您盖着它呀不容易积灰，而且是亲肤柔软，轻薄又不憋闷，不潮湿不板结，所以是大家特别喜欢。可就一点儿啊，它贵，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国民好妈妈方清卓方老师，咱们一起走进源头工厂，一起来团购。现在咱们欢迎方老师。
7: 哎呀，你好，你好，
6: 大家伙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
6: 方老师啊，您这气色可真好呀，我从小看您的戏怎么一点都不变样啊？
7: 不变样啊，是因为身体好，睡得好。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6: 对，
7: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6: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7: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7: 朋友们，我们这次来到工厂啊，有两个任务，把好两个关，一个是价格关，一个是质量关，品质高价格便宜才能让咱们老百姓满意。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8: 有。
7: 好，我们的口号是
8: 团购进工厂，品质有保障，人多有力量，价格降降降，耶。
4: 清卓老师一行人走进工厂，映入眼帘的是正在忙碌的工人。
9: 方老师，里边请来。
7: 好，
9: 方老师您能来啊，真是我们的荣幸啊，真是蓬荜生辉啊。
7: 太客气了。
9: 来来来，这是我们的生产车间。
7: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6: 对，
7: 辛苦了，老师傅。
9: 没错，拉丝的都是咱们经验老道的师傅，不然呢，它会损坏这个丝的韧性。一床3斤的这样的蚕丝被啊，需要3000多次拉的这个丝胎。
6: 3000多丝，哇！
9: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长丝，来得很不容易，成本非常的高昂，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像这样纯手工的，一层一层给它拉开
6: 啊，
9: 靠的就是经验和手艺。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6: 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9: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 不结团儿，不易发霉，不易积灰。
5: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
9: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吸湿排汗。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5: 拉一下，
9: 一米，
5: 我也紧张，
9: 两米，三米，哎呀呀，
5: 你看这
9: 里，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5: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9: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5: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6: 对，
5: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6: 不过分，多舒服呀！
5: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真是太。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1: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2: 谢谢。
0: 同样，我们爱家纺啊，非常注重品质。外包装呢都是高品质的，哦，看到没有？哎呀，对，
2: 好漂亮，
4: 送着人也可以，
0: 好看又耐用，而且呢，你自己用或者是送亲戚、送朋友，里子面子都有了，
2: 太好了，
0: 都有了。
2: 今天来到爱家纺这个工厂啊，亲自体验，这感受确实不一样，真材实料，品质可靠，盖在身上亲肤柔软，这个盖呢也特别的舒服。
1: 对，南方倒穿寒，北方咱特别的干燥，是不是都能用啊？
2: 是的，是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蚕丝被，了解它，拥有它，让我们拥有更美好的健康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方老师，
2: 谢谢大家。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纺。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你看这个包装，少说也得几十块钱吧。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 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0: 我觉得爱扎法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地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法的被子。
1: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法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

0: 床了。
1: 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在哪里都买不到这么好的蚕丝被啊，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钱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3: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不憋不闷，特舒服。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生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不缩动，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5: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6: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7: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5: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5: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4: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6: 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7: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

0: 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作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5: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纺。
6: 哎呀，这裙子怎么这么短呀、啊、你看看这不什么都给露出来了，
7: 这样不是刚刚好吗？你看。
8: 那我帮你再露点儿。
7: 讨厌。
8: 哎，我还好看，你还行啊。哎，你们看我妆是不是花了？

0: 啊，没有画呀，好得很呢。
1: 哎，你说这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就是啊，这么半天还不来，我都等累了。再让我等下去啊，我不是吓唬他们，本小姐我可不伺候。
2: 看他们急，
3: 看把人家白大小姐急的呀！哎呦，本小姐才不伺候。
0: 啊，讨厌你！
4: 怎么样？我说的，一定要给郑老板准备新鲜货吧。
5: 不错，不错，每一个都不带有风尘气，要的就是没有风尘气的风尘女人。
4: 郑老板，好口味呀，挑一个。
5: 挑什么？我全要了。今天我包圆了，过两天就是我的大寿了。今天先来个舞女百寿。郑老板，郑老板，怎么了？老子也就个把个礼拜出来耍耍，还这么多规矩？
6: 郑老板，我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
4: 是啊，郑老板，老生我也是为郑老板的身子骨着想的。再说了，就那池子，那也耍不下舞女拜寿，不是？
5: 好，好，那就挑一个，挑一个。也不怕我挑花了眼。哎，对了，都洗干净了没有啊？
4: 哎呀，全身上下我都已经搜查遍了，就连这个我都给他卸了，换的可都是老身准备的衣服。哎，
5: 多余，迟早要脱的。啊，哎呀。好吧，就那个，
4: 哪个？
5: 穿红衣服的那个，红色喜庆。
4: 好嘞，我呀这就给您招呼去啊。
5: 哎，等等，进来的时候就不用穿着了，光着的女人才最伤眼，也最安全。
4: 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5: 快去快去。

0: 妹们，等姐姐我拔了头筹，拿了赏钱，大家都有份儿。
1: 那你说话可要算数哦。
0: 放心吧。

0: 大爷正在兴头上呢，出去看看。是。打死你！
1: 我救大明，怎么了？
0: 发生什么事了？带几个兄弟过去看看。
2: 是。
3: 哎呀，别打了，
2: 走开！
3: 别拦着我！
0: 去你！去死！

0: 你个小婊子，一身骚肉，小心没人要你呀、啊！
1: 小婊子，
2: 你才不要脸！
3: 哎呀，是你不要脸！
4: 对，
5: 你吵什么吵？
6: 吵什么呀？
5: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快去帮红姐，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
1: 嗯，白哥，走，
0: 走，走。
2: 开门，开门，开门！里面到底什么人呢？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里面到底什么人呢？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3: 别打了，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我说二位姑奶奶，别生气，误会了，误会了。我说这位爷，我刚才呀不让你们进那个屋，来的都是客。
4: 什么客？郑老板包了场，场子才清静。再说了，这女人来这种地方耍什么？哎呀，
3: 你们郑老板是老板，那里面那位是你们老板的老板，东洋人。
4: 东洋人？还带着俩黑白双煞，什么来头？
3: 有宪兵部的派司，改了大戳的，我认的。哎呀，这万一不小心，这二位姑奶奶就会大打出手。我那手下几位兄弟都已经吃了不少苦头了。这不，里面那位姑奶奶说了，她说在他们日本，这男人女人都喜欢泡温泉，还有他们出手又大方，所以我就
4: 感情这里边还有一个母的，还真没听说过这女的还喜欢来这地方耍。小爷我今天还真要开开眼了。
0: 不好，出事了，快走。
5: 快去看看。
6: 是。
7: 薰子小姐，是愚蠢的中国人枪走火了。

0: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杀我？
1: 因为我就是来杀你的。

0: 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你坚持住，你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1: 他怎么伤成这样啊？谁让你们开枪闹这么大动静？
2: 春妮儿，春妮儿，你要坚持住，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你坚持住，坚持住，春妮儿。
0: 行了，任务完成了没有啊？
2: 你能不能别那么多废话？
1: 我
2: 闭嘴。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我会，会，会，春妮儿。

0: 青姐，
1: 我还有件事要拜托你。这是我这妹子的老家。
0: 放心，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一定把这位妹子带回她老家，入土为安。
1: 嗯，一定要小心。
0: 知道了，青姐，他们，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不该问的就别问，还有，连你的小弟也不能说，记住了。
0: 记住了。青姐，这个是从这位妹子身上取出来的，

0: 这是勃朗宁手枪的子弹，不是普通的开花弹，弹头是枪手自己手工错开的，会造成特别大的创口，还容易留在体内，这种子弹一枪毙命。
1: 可是郑明娘的保镖用的都是驳壳枪，而这家黑店的保安用的都是杂牌。
2: 很明显，杀死春妮的人另有其人。
0: 春妮中枪的时候，我特意留意了一下，我看到三个女人，当时我就在想，难道还有女保镖？
1: 是什么人用这么带毒的子弹？要是让我找到他，一定不会放过他。
3: 杏子小姐，
4: 啊，杏子。
1: 父亲，
4: 一来上海就让你撞见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明白，上海不是满洲，军统的、中统的，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当然还有共产党的人，天天都在这里捣乱。
1: 我也是顺路经过，听说那里的温泉不错，就去休息了一下。
4: 这家温泉招待所是一个微妙的地方，出入的都是上海滩的权贵。我一直想在那里建立一个情报点，可是苦于没有得力的人来执行。事实上，在上海还有很多地方，比如华界、租界，都需要建立我们的情报点。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把这个城市控制在我们手里。
1: 所以父亲才让女儿南下。
4: 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勋子，你要准备好接手上海的情报网，煤机关的职责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那个汪精卫虽然不争气，但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只是志不在此。接下来你还要为我做很多事情。
1: 父亲的季风计划已经经营多年，需要有人继续实施，我明白的。
4: 眼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分队找出来。你刚才说是几个女人？
1: 是的，当时的情况据我分析，他们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作战能力很强，有简单的撤退掩护战术。我开枪击中了一个，但被他们迅速地带走了，连尸首都没留下。加上那个姓郑的中国人太过嚣张，没有防备，温泉又远在郊外，我们得到情报已经晚了，没有及时赶到。
5: 报告机关长。机关长，
4: 三浦，来见见勋子。
5: 勋子小姐，久仰大名，以后请多关照。
1: 三浦君，这里是煤机关，不是军营，我老远就能听到你的脚步声，怎么做特工啊？
4: 勋子说的没错，三浦是我的行动队队长，可是他一直舍不得脱下他的军服。
5: 机关长，对于昨晚的事件，我想做一些解释。我
4: 啊，区区一个汉奸，死了就死了。
5: 可是勋子小姐，因为我的失误，让你刚刚到上海就身陷围局，请原谅。
4: 三浦，我想让勋子在这里历练历练，往后他就协助你在上海做情报的搜集工作，配合你的行动队。
5: 机关长，这是我三浦的荣幸。
4: 那就好。我要重复一次，上海虽然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但是法租界和英美租界仍然是一个孤岛， 在帝国还没做好准备向美国宣战之前，宪兵队在租界还需要收敛，所以必须要以特工的形式活动。你们要负起全部责任。
5: 嘿，
1: 嘿，三浦君，关于这支小分队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5: 只查到这几个女人是假扮服务生进的会所。至于他们的身份，据我分析，如此大张旗鼓高调暗杀，行为不像是特工，倒像是华北锄奸队的做法。
1: 那他们暗杀的目标有什么特点吗？
5: 就是普通的一个中国汉奸，没有太多特点。
1: 那就是说，这支中国特工队和之前的没什么两样。哼，这么轻易的就暴露了自己的目标，真是自大愚蠢。
6: 哼，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成立的第一天，我说了什么？幽灵特工队。什么是幽灵啊？嗯，幽灵就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现在上海的日伪特务机关马上就会知道上海又来了一支由几个女人组成的特工队伍，他们作战能力强，不怕死，但是不懂暗杀，不会隐藏，不能全身而退，自大鲁莽。
7: 哎，老麦，话不能这么说。初次执行任务，出杀汉奸一名，成功掩护撤退，已经相当不错了。虽然从结果

0: 上看还不太完美，但是队长红叶第一次带队行动表现出色，组织部署得当，人员损伤率控制得最低，功大于过。
1: 少跟我来官腔，你倒是很卖力。
0: 我
1: 无视行动条例，亲自出马，邀功心切。
0: 老麦，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吧？不错，按照特工行动条例，幽灵队独立行动，教官只负责监督，不参加直接行动。可是他们毕竟第一次出手，我不放心吗？不是，老麦，你作为正教官，你当时跑哪去了？
1: 我去南京有要事。红叶，我临走前吩咐过你的事，带多少人去，带多少人回，你全忘记了吧？
2: 我愿意接受处罚。
1: 我问你，接下去我们还要除杀几个汉奸？
0: 按照名单上还有四个啊，裘荣、邹道海、熊天刚。
1: 行了，不用念了。红叶，我问你，现在连你共五个人，按照这次行动的死亡率，包括你在内，还有五个人，要杀余下的四个汉奸。这么说，到了最后，你们是不是还剩一个人活着回来？
2: 大当家的，我觉得这不公平。
3: 就是啊，大当家的，春妮牺牲了，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受，为什么还要说这种风凉话呀？
1: 一个个都挺能说的呀，还委屈。蓝莲，
4: 嗯，
1: 你平常不是有很多话吗？
4: 我能说什么呀？你是教官，你负责训话，我们负责挨训呗。
5: 大当家的，我们参加军统特训班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那个草怎么说的，杀身成人，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怕什么？
1: 住嘴。
6: 凌晨三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到菜市场整整十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只为寻找牛肉面新鲜的食材。四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8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7: 我做牛肉面20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是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8: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胃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6: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7: 传承创新，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放心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即劲、爽、鲜相于一体，一口三香，回味无穷。
9: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劲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0: 水一泡，两三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1: 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2: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十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3: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洋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我先来尝一下咱们的牛肉鲜汤，汤汁浓郁，香气诱人，赶紧来吃一下咱们的面。
5: 咱们的面呢非常好吃，吃上一碗呢保证你忘不了。
4: 确实是啊，爽滑又筋道，而且裹上咱们这个牛肉鲜汤真的是鲜美可口，太好吃了。
5: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升级之后呢，之所以更好吃了，主要是3好原则：1面材好，2汤底好，3营养好。
4: 是的，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麦粉，但是金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言传老师傅烹饪技艺的基础上熬制出来的，牛肉和牛骨选用的是内蒙古天然牧场放养的草原小黄牛，配以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
5: 所以呢每天早上4点钟我都起来熬汤了，正好熬到中午呢就熬好了，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
4: 太棒了。那很多外地的粉丝也想吃怎么办呢？
5: 如果外地的朋友也想吃呢，咱们有自己的食品工厂，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不用来店里也能吃到了。就是这一包就是一碗，就像兰州拉面、河南烩面一样，不出家门也能吃到了。而且现在有活动，很便宜。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3: 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劲道，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这是退货退款。
2: 下地干完活累得我是
6: 是腰酸背疼的，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酱料包，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0: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金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做的，又营养又健康，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3分钟啊，一碗牛肉面又省事又好吃，汤鲜味美，爽滑筋道，天热了还能用它做个凉拌面吃，把这面呢往水里泡个2-3分钟，捞出面条，撒点葱花，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3: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这是退货退款。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一大碗根本就吃得停不下来啊，关键是它好吃啊，筋道又爽滑，然后啊，这个酱料包是30年老汤秘制的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呢面裹上这个酱料，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非常的地道，而且呢它还不用煮，咱们呀用热水冲泡上3分钟就可以吃了，省事儿省力，美味健康，对于没时间做饭的，太累不想做饭的，懒得做饭的，太合适家里边备上1-2箱了，熬夜加班出差旅行，包括说周末郊游啊，还可以随身携带，我相信呢平常不爱吃面的，您吃上一口也会爱上它的，爱吃面的那就更不要犹豫了，赶紧多备一些，毕竟啊今天的活动您在其他地方真的是享受不到的，而且呢买过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平常您99块钱可以买走多少呢？可以买走这样的10包，但是今天您买10包，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只要您现在打电话下单成功，我额外再送给您10包免费吃，相当于啊今天多送给您了30包，这整整40包您带回家，价格不变，还是99，活动只有今天，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这腿都累得直打哆嗦，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真是太好了，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 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2: 我又买

0: 那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1: 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劲道，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真是退货退款。
2: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3: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4: 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0: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10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1: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真是退货退款。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0: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1: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吃，老少皆宜，更健康。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

0: 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真是退货退款。
1: 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手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真是退货退款。
2: 笑语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5月11日，中国教育学会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分会成立大会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熊四浩、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朱之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选举产生了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组建了学术委员会，并发布新创办的专门期刊《大中小学思政课研究》。会指出，当前守正创新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发展，要按照不同学段学生身心特点和成长发展规律，按照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开设好思政课。
4: 我们需要深耕教材，深耕自己的教学，在不同的学段按照这一体化整体进程的安排，把最适合孩子的教学呈现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我们的思政课教学当中获得自己应有的成长。
3: 会强调要充分发挥分会跨学段、跨区域、跨领域的全国性平台优势，汇集大中小学思政课专家力量，开展系统性、前瞻性研究，组织跨学段交流培训，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总结推广先进典型经验，为一体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决策咨询和服务保障，加快推动形成各学段课程贯通、教材连通、资源互通的思政课育人新格局。
5: 对于像系统工程而言，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它的顶层设计，要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的特点、他的认知的规律加强深入的研究，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来提升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提升它的实效性。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各地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活动，提高学生科学防灾意识和灾害避险自救能力。
3: 近日，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启动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活动，面向公众集中推出40余项科普体验项目，在技术交流区设置地震、火灾、个人防护等8大主题模块，展示140余家应急装备科技企业。

0: 是如何从课堂走向战场，如何把课堂上学到那些专业知识在实战中变成又快又准的操作。
1: 期间，北京市昌平区红十字会2026年第二届应急救护知识挑战赛同步开赛，设置有止血包扎、AED 使用、心肺复苏等11项竞赛科目，
2: 充分发挥我们学院作为全国唯一一所消防救援专业院校的科技和人才优势，凝聚社会共治的合力，来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消防救援教育事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3: 在安徽宿州，萧县军地联合走进校园，开展防灾减灾系列安全教育活动。活动现场，学生们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紧急避险，严格按照逃生要领弯腰捂鼻，有序撤离，迅速到达安全区域集结。演练结束后，现场还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讲、自救互救技能培训、应急装备器材操作体验等活动，让学生在近距离观摩、亲手体验操作中进一步提升安全素养和应急避险能力。
4: 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逃生避险和自救互助技能，也明白了遇到险情时该如何冷静应对、科学避险。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知识牢记在心，做安全知识的传播者。
5: 今天也是国际护士节，记者1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护士队伍专业素质能力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90%。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在北京很多医院，护士们结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患者需求，制作防护装置，改进操作工具，通过这些小发明提升就医体验。
6: 住院的患者呢，需要测体重来计算给药量，包括进行营养评估等等。那传统的医院的体重秤啊，有一个平台啊，你要跨上去，而且这个秤台好像有点晃动啊。针对行动不便的患者呢，就会带来一定的麻烦和风险，所以病房护士进行了相应的改进。
7: 我们利用地秤的原理呢，设计出这样一个体重的称重的一个平台啊，然后这样坐轮椅的患者呢，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测量啊，同时刨去轮椅的重量呢，就可以得到患者精确的体重啊。对于卧床的病人呢，我们可以使用转运的床，将床推到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个测量，
3: 判断是否对花粉等过敏。过敏原皮内试验是常用检测方法。一般需要护士手动测量或目测注射间距，在患者手臂上标记注射点位，再注射过敏原试剂。于是护士们便设计出了一款注射辅助贴膜，
8: 选用的是这种无敏的透气材质，将它均匀地贴在患者的这个上臂上，里边有预设的常用的过敏原名称以及注射的精准点位，每个点位的中心是横向间距6厘米，纵向间距3厘米，医生、护士和患者都能够直观的可视啊，操作更加的安全，同时也减少了护士的工作量，缩短了工作时间。
3: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上肢骨折等术后血液回流受阻，容易导致手臂肿胀、麻木等。抬高树枝可以促进血液回流，预防并发症。
9: 那这款支具呢，里边是可塑型的可塑板，根据它的这个臂长调节，我们再通过这个魔术贴啊、魔术粘扣跟我们的这个气囊部分呢进行组合，然后进行充气，根据这个气体充入的多少来调整患者的高度。
10: 如果患者要下地活动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绑带，然后把它悬挂在胸前，起到一个抬高的作用。
3: 为方便患者长期进行血液透析，需要做手术将动脉和临近静脉连接，形成血流丰富的血管通路，并通过手摸听诊器听来评估血流状态。为了让监测便捷智能，护士们设计出整合声学、振动学等多种传感技术的监测手环，
11: 里边会有一个麦克风和一个芯片，一旦出现了声音的减弱，那我们的这个波形就会变小，同时数据就会传到我们的手机里面来。我们的手环可以做到24小时实时监测，对异常数据进行一个报警。
5: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0: 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之际，由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主办的关爱护士身心健康助力养老事业发展护士主题分享会在北京举办。第41届南丁格尔奖获奖代表一线护理人员分享从业经历，讲述感人故事。活动中还表演了情景剧以护理伟光点亮复兴之路，是朗诵南丁格尔传人等节目，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今日以爱育美，幸福花开，北京市东城区景泰小学舞蹈专场演出在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举行。演出以爱为核心叙事主线，创新采用原创微电影串联全流程，清晰呈现文化传承、校园成长、家国情怀、未来逐梦四大核心脉络，既是学校多年美育教学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幸福教育理念在艺术领域的生动实践。
2: 景泰小学的美育教育呢，是兼顾着普惠与提升。那么所谓的普惠呢，就是所有的孩子，我们通过课堂教学去开设舞蹈课，然后呢，我们的提升呢，是依托课后服务平台开设了学生的舞蹈社团，在舞蹈社团当中，我们去让有特长的孩子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去发挥他在艺术方面这种理解。
3: 记者十一日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近年来，职业技能培训成投诉新热点，投诉量同比上涨超过50%，平均涉诉金额超过7。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大当家的，我们参加军统特训班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那个词怎么说的？杀身成仁。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怕什么？
2: 住嘴！杀身成仁，我带你们到上海来，不是让你们来送死的，死是留给鬼子汉奸的。
3: 大当家的，你骂得好，我们都认。可是，请不要停止这次行动。我们还为春妮报仇。
2: 胡闹！除杀行动暂时停止。这个时候，特高课梅机关76号一定已经到处设防。我们要像地下电台一样保持静默，直到他们放松警戒。

0: 大当家，我有话说。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什么报仇不报仇这样不专业的话。对不起，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无能的人为自己的无能找的借口。你什么？你说的都对，可是我保留意见，请给我一分钟时间。
1: 说。第一，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出击最好的时机。汪伟特务再厉害，也来不及立刻找到我们的动向，更来不及所谓的设防。
0: 为什么？
1: 现在我们。

0: 杀了郑明阳一个人，他们一下子无法判断我们的目的。上海有那么多汉奸，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下一个要杀谁，所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个出奸任务。
1: 还算有点脑子。
0: 五个金融汉奸，我们杀到第三个或者第四个的时候是最难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很容易联系起来，发现我们杀的都是和假法币有关的人。还有
1: 二十秒。
0: 还有，你去南京办的事是不是没有顺利完成？
1: 是，我去南京找的就是名单上的囚笼，
0: 但是他没有投诚，或者说他还在犹豫。
1: 说对了，怎么样？
0: 所以我们更要敲山震虎，再杀两个他的同类，说不定他会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的。如果顺利的话，名单上剩下的两个人也很有可能会弃暗投明，那样我们的任务就可以赶在敌人设防前提早完成。
1: 我刚终止了任务，你却要让我收回成命。
0: 不，其实你也希望我们继续执行任务，只是你担心我们还是像第一次那样莽撞失手，这是你使的激将法，对吗？
1: 有点做特工的意思了。
0: 你放心吧，大当家的，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不会出手的。
1: 回去告诉他们，打起100分的精神，迅速除掉目前还在活跃的熊天罡和邹道海。
0: 是。

0: 大当家已经同意了，行动继续。啊？什么？
1: 这，你说什么？他就这么说了？他就不是耍我吗？我刚才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啊！我成什么了？我参加了反对。啊，
0: 红姐，你怎么说服大当家的啊？
1: 还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总之，他同意了，但是有个条件，我们得周密侦查，谨慎行动，把第一次行动的损失给补回来。怎么补啊？这一次，我们要分头行动，同时去除掉那个姓熊的和姓邹的，造成有多支小分队同时出现在上海的假象。
2: 好，我同意。
3: 我带一队，我们就比一比，看谁动作快。
1: 不是看谁动作干净。
2: 这次的行动务必做到悄无声息，杀人无形。还有，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再有任何的伤亡。嗯，来，你来抽一张，我们比一比。
4: 哎呀，这，比什么比啊？赌牌呢？是。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熊天罡，以前是黑道的，在协助日本人运送假币的行动中出了不少力。他手上还都是血债，为了帮汪精卫伪政府推行伪中除卷，啊，光天化日之下屠杀法币银行职员，强迫上海的法币银行转做中除卷业务。
3: 哎呀，你又来了。
4: 听不懂，就说这人是黑道的，手下有很多人杀过不少人，现在帮日本人做事儿，够了。但是这个熊天罡，他很心狠手辣，又会武功，七八个人都很难对付他。这个人很狡猾，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又养了一帮人，很难有下手的机会。

0: 看这面相应该很好色。
1: 的确很好色，但是他从不外出寻花问柳。
0: 什么意思？
1: 因为他手下把他相中的女人直接送到他府上，而且要经过层层搜查甄别，寻常人进不了他家。
0: 哼，我不是寻常人，这个人就交给我，那个文绉绉阴阳怪气的就留给你。白哥，我们走。
2: 兰莲，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希望你能把资料收集全了，我们一起制定暗杀计划，最好是我们俩同时动手。
0: 好。
3: 好，知道了。
4: 这个叫邹道海，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啊！他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与其说他是金融汉奸，还不如说他是文化汉奸。
2: 这个人的资料我调查过了，他在日本的假币计划中是个干将，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上海伪政府的文化官员，平时呢好附庸风雅，特别爱好京剧。
4: 呀，还真是啊。
5: 金娘娘，高力士敬酒。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6: 御赐。

0: 邹先生，邹先生，
1: 怎么那么讨厌呢？
0: 邹先生，
1: 说过了，我听曲子的时候不能进来，生生被你打断。
0: 是是是，您看这个。
1: 哟，这是哪来的呀？
0: 得了宝贝，就急着给您送来了，忘了您说的话了，该死，该死。
2: 徐娘娘，人生在世。
1: 这个铃子难得哎，这可是从活自己的尾巴上生生收取的。
0: 哟，邹先生，您连活的死的都能瞧得出来啊？
1: 你看，你看这铃子，软、柔、弹性，不塌腰，上好的雄志64朵花，这个人还是蛮费了点心思的啊。谁孝敬的？
0: 哦，是属下从一个破落的戏院戏子家家里面锁的。
1: 锁的？抢的吧？好东西，改天去见严老板当见面礼，严老板要是带上他，唱他最喜欢的穆桂英，那一定是帅气的不得了。哎，
0: 邹先生对严老板真是一往情深呐、只可惜这铃子邹先生隔三差五的跟他划铃子，可人家就是不接铃子。
1: 你呀、小看我了，我三番五次的去请他。

0: 不是要赞他。哎，这种女人啊，可以远观，可以近赏，哎，就是没法领回家站着。
1: 邹先生的意思是，这煤机关的老藤原对严老板也有胃口？
0: 你不懂，老藤原是一个老牌特工啊，喜欢讲究什么精神占领、文化战胜那一套。他要找严老板去唱戏，那是要向外界宣扬中国的名伶愿意为日本占领者唱戏。那个明老板不是蓄须明志跑去香港了吗？那么找他的高徒严宝珠唱一堂，既是给明老板脸上抹黑，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明白吗？
1: 哦，可是这严老板给脸不要脸，这日本人就不给他来硬的？
0: 哎呀，这日本人要谁死那还不容易啊，关键是他们喜欢怎么玩儿，我们呐，陪着玩就是了。
1: 按您的吩咐，前几次我们是三顾茅庐，唱的是文戏，这次演的全都是武行。
0: 哟，可不能来真的。
1: 哎，邹老板，放心放心，我这次是找了76号里面的两个兄弟，这对活宝啊，本事不大，可是吓唬人的本事可不行。

严老板呐、啊，让您受委屈了。等您受了点小惊吓之后，我去您府上给您压惊，给您解围去啊！啊！

0: 来了。
1: 哎，让让让，让让，
2: 我们找严老板说话。
0: 哎呀，你们怎么硬闯啊？
3: 哎呦，好！
4: 哎呀，严老板，好兴致。哎，您今儿唱的是哪出啊？
0: 抗金兵。说这些，你们当奴才的不懂。
5: 哎，哥，他说咱们俩是奴才。
3: 行行行，奴才就奴才。严老板，其实我们呢就是一个带话的。这个过几天就是咱们这个藤原浩机关长的寿辰，想起您呢过去给唱一出。
0: 不去。
5: 不去？你知道我们俩是干嘛的吗？
3: 七十六，霞飞路76。
5: 你听过这个地方吗？
0: 我只知道上海有个跑马场，莫非现在又开了一个赛狗场？
5: 哥，他说咱们俩是狗。
3: 这么跟你说。严老板肯定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我们那个地方呢平时也没什么人去。但只要有人去，他一定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
6: 我也不希望我们跟严老板有什么不愉快的，
7: 只希望你能跟我们配合配合。
0: 你们是邹道海的手下吧？
7: 对，
0: 回去告诉你们的汉奸主子，文戏武戏我都不买账。孙克，
5: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你还真敢动手，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0: 开枪？你们还不配，有本事对日本人耍横去。
3: 你还嘴硬啊你？信不信我一枪真崩了你？
0: 开呀，要开枪尽管开，不然呢？
3: 你
0: 给我滚蛋！张妈、宋克，二位请吧。
8: 怎么办？
3: 行，算你狠。

0: 有本事你别跑，哼，走。
1: 你给我等着，你们给我等着。
2: 还有这个，
1: 等着。
3: 等等
1: 啊，
0: 这样就走了，这差就不好交了。
4: 是啊，
0: 我告诉你，我就是不走了。你要不答应我们，
1: 我们就赖这儿，
0: 我看你怎么办。哼。
5: 怎么样，开门了吧？走。

0: 哥，这水好臭啊，洗脚水能不臭吗？
1: 那怎么办？
2: 怎么办？回家洗澡。走。
3: 号外号外，周道海连枝闭门羹，严老板泼大洗澡水。
4: 多一份报纸。
3: 哎，先生，这个给您。嗯。号外号外，周道。
4: 来，给我份报纸。
3: 给您。
5: 这也不奇怪呀、啊，你们不知道，这个严老板在上海啊太有名气了，世家出身，父亲呢当过蒙藏院的小京官，票友入戏，是四大须生之一，听说还能反串什么严派老生，那九腔十八调可是信手拈来，所以啊，年纪轻轻就被梅老板收做女弟子，相当了得。最让人惦记的是严老板长相俏丽，身材完美，那可真算得上是风华绝代。
6: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严老板有胆识，是个女中豪杰。哎，对了，这个邹道海会不会再次登门去喝洗脚水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干脆就去严老板家门口守着，直接把他给灭了。
5: 你这不是把人家严老板给害了吗？这你也想得出来
6: 啊？
7: 邹道海要帮日本人请严老板唱戏，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6: 对，
5: 这个邹道海呀、啊、他现在是上海文艺会的会长，他这个会长啊，实际上的作用就是给日本人涂脂抹粉，哄日本人开心的。不过啊，听说他是严老板的戏迷，迷得五迷三道的，说不定他是假公济私，表面上呢是哄日本人开心，实际上啊是想占严老板的便宜。
7: 这倒是个好消息，借这个机会我们就干掉邹道海，但是不能连累严老板。
5: 嗯，
7: 小青，
6: 嗯，
7: 明天你跟我一起就会会这个严老板。
6: 嗯，
5: 怎么去啊？
7: 怎么去？怎么去？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的直觉告诉我，严老板应该不会讨厌我们。
8: 三浦君，有劳你了，为我准备这么好的办公室。
9: 不敢不敢，荀子小姐，其实这一切都是机关长亲自安排的，还有这张地图，也是机关长多年的心血。虽然这两个租界现在还不在我们手里，可是机关长已经在那里布控了大量的监控点，现在租界内的大街小巷、烟馆、妓院，甚至连杂货店都已经安排了我们的眼线，他们的电话可以直接打到我们这里。我现在已经安排了一个情报组，专门负责整理每天报上来的情报，只是我的情报工作经验有限，所以无法从繁杂的信息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8: 三浦君过谦了，梳理情报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更何况我了解那些中国人所谓的眼线，他们大部分时间是为了得到赏钱，胡乱编造一些假的情报汇报上来。满洲就是如此。
9: 现在好了，荀子小姐来了，那我就轻松多了，那这里的工作就拜托荀子小姐了。
10: 报告，荀子小姐，你要的材料已经整理好了。
8: 拿进来。

0: 这些都是一直为我们服务的中国人。我根据他们的地位、资质整理出一份名单，一共有上百人，都有可能受到自杀的威胁。
1: 上百人？这么多人根本杀不过来。
2: 没想到，君子小姐已经开始工作了，动作可真快呀！
1: 如果找不到中国人的目标，我们就没有行动的方向。
2: 其实，那些中国人，就是他们所说的汉奸，大多都是有防范的，身边有很多的护卫。如果让我们去保护他们，势必会浪费我们很多的资源。
1: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保护那些卑鄙的背叛者，我想在他们身上找中国人的下落。上海军统特工已经被父亲剿灭，现在我更不允许几个亡命之徒在上海胡作非为，破坏帝国的尊严，梅机关的尊严。你把那个郑明阳的资料找出来，跟名单上对比一下，把跟他无关的去除掉，最多给我准备出十个人的资料。嗨！等等，严老板是什么人？
2: 哦，他叫严宝珠，是上海有名的戏子。吉馆长寿辰的时候，就想请他来唱戏。
1: 父亲还有这等雅兴？那邹道海又是什么人？
2: 这个邹道海以前从事证券和银行的工作，现在专门在文艺界活动。他和郑明阳应该没什么关系。
1: 有他的资料吗？
0: 有，在这里。
1: 查一下，看他和郑明阳有什么关系。
0: 嗨。

0: 真没想到这两个活宝这么没用，该死，真该死。
1: 76号里有几个有用的，不用在意。看看看看这些小报记者，严老板怎么会把洗脚水泼在我身上呢？切，夸张，言过其实嘛。哎呀，这严老板的洗脚水泼在那两个活宝身上，可这汉奸的脏水可都泼在我身上啊。
0: 我已经在查了，不知是哪家的小报记者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
1: 让他们说去，让他们写去。越是把严老板写成民族英雄，日本人就越知道严老板是不好对付的，省得老逼着我去请人。要请啊，他们自己去请好了。
0: 我就搞不懂，日本人怎么就这么怕新闻记者？他们不是很横吗？请不动，拿枪逼总逼得动吧？
1: 你就知道逼逼逼，你不懂。这老藤原不是真为了要听什么戏，他是要搞手段，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梅老板的弟子他高调反日，到头来还是迷途知返，给日本人唱戏，晓得了吗？
0: 这么奥妙。
1: 哎呀，严老板呐，严老板，你就从了日本人吧。这日本人真上了火，动起真格的嘞。伤了你严老板不要紧，伤了我周某人的心呐。什么呀这是？
0: 哦，这是那对活宝元芳元霸送来的，说什么犹如使命，送一张绝版唱片孝敬您的。
1: 绝版唱片，这也算绝版唱片？这个李香兰根本就是一个日本婆娘，生在满洲而已，认了一个银行大佬做干爹就成了明星了，根本就不能和严老板比。切，什么东西，这是。
0: 说起这满洲，我倒想起一个事儿来，听说老藤原有一个女儿刚从满洲下来，听说这女人厉害，长得好，手段也好，我估计啊，兴许是老藤原的腿脚终究是不方便了，找个接班的。不知道这女人来了之后啊，有没有什么新套路。
1: 日本女人不能在军队里任职，充其量只能搞点情报收集工作，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0: 荀子，你这个样子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
1: 父亲，我
0: 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文化财产，也是全世界的文化财产，他们是独一无二的灵魂，在他们戴上面具以后，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他们只是那个灵魂，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值得我们用心观赏。

0: 父亲，既然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戏曲，为什么还要醉心于中国人的京剧呢？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

0: 警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父亲，既然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戏曲，为什么还要醉心于中国人的京剧呢？

0: 他是个能剧表演者，因为戴错了面具，抛腹谢罪。
1: 错戴面具的确是十分失礼，但不至于抛腹谢罪吧？
0: 这个野村万良每次戴面具的时候，都会从一个特制的木盒里面取出面具，然后把面具的正面对着自己的脸，说：“我要。”

红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做噩梦了？你总是做噩梦，可是又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的过去。你以前一定经历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不对？

0: 启娘娘高力士敬酒。
1: 高力士，历经的什么酒？
0: 奴婢敬的乃是通宵酒。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0: 叶老板，这张唱片还是不要听的好，小心隔墙有耳，传出去又招来麻烦。
1: 我现在啊，也只有听听梅老板的唱片，心里才有些慰藉。前段时间看到他老人家嘘嘘的照片，真是五味杂陈。这日本人要不离开中国，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听到他的声音？
0: 叶老板，你就没有想过离开上海啊，去香港避避，也可以在梅老板身边照顾照顾他老人家。
1: 我留下来也是为了一口气，我们要都走了，那些不能走的寻常百姓怎么办？都说这上海已经沦陷了，张妈你知道吗？一座城市有没有被征服，就要看它还有没有两种声音。
0: 两种声音？哪两种声音？
1: 一种是杀声，八一三之后上海的杀声渐渐的就听不见了。这几年重庆那边派了一些锄奸队，零星的倒也能听到些枪声，杀了几个汉奸，可毕竟微弱呀。还有一种声音就是歌声。
0: 歌声？
1: 一座城市要看它到底有没有被征服，就看它还能不能听到自己的歌声。
0: 哟，有人敲门啊。我去看
1: 去吧，
0: 把它放进去吧。啊，我去看看。
2: 来了来了。
0: 哟，二位是？
3: 冒昧打扰了，我们是严老板的戏迷，我们想见严老板。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严老板不想见客人，二位请回吧。
4: 我们仰慕严老板真的已经很久了，麻烦你让我们见见他吧。
3: 是啊，让我们见见他吧。
0: 二位请回吧。
1: 张妈，让他们进来吧。
3: 谢谢
4: 谢谢，
3: 走。
5: 三浦君，有人说上海是座特别的城市，先是被西洋人给租借了，现在又被我们占领了，可上海人仍然是舞照跳，排照打。三浦君怎么看？
6: 这些中国人没有血性，不知羞耻，是彻头彻尾的弱者，而弱者就应该像现在这样被我们强者来奴役。
5: 我倒是有另外一种看法，

0: 他们还没有被我们彻底的征服。
1: 什么意思？
0: 一座城市如果被彻底征服，只能有两种表现，一种就是反抗，另外一种就是在恐惧中颤抖。
1: 可他们还是夜夜笙歌，这不正符合我们帝国东亚共荣的愿望吗？
0: 哼，东亚共荣，占领就是占领，征服就是征服，东亚共荣只是一个措辞。帝国从没有想过要和他们共荣。对了，邹道海怎么还没到？
2: 报告，邹道海到。
0: 带他进来。
2: 嗨。
3: 三浦队长，这位一定是藤原薰子小姐。
0: 邹会长消息很灵通嘛，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今天要你过来，是让你引荐一下严宝珠严老板。
3: 哎呀，这个
0: 有点为难。
3: 不，这个不为难，不为难。还真为难。三浦队长知道，这个严老板这软硬不吃，我已经碰过几鼻子灰了。就在昨天，他还……
0: 我看过报纸。没关系，你跟我去不一样。
3: 周某知道，藤原机关长的寿辰马上就要到了。若能请到严老板一展歌喉，自然是好事。要是他连薰子小姐的面子也不给呢？
0: 那就把他直接带到煤机关来。我跟我父亲处事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3: 严老板说了，如果来强的，他
0: 来强的又怎么样？
3: 他说他宁愿断嗓，他这个人我晓得的，他做得出来。
0: 那就让他毁了自己的嗓子，好的歌声不唱给征服者听，也没有必要留在这个世界上。
3: 既然如此，那薰子小姐不妨去试试。邹某能不能就此避避嫌呢？毕竟邹某还要在上海为你们奔走效力呢。
0: 邹会长是在拒绝我吗？
3: 不敢。不过不知道藤原机关长是什么意思。
0: 邹会长是看我年轻，又是一个女子，所以可以跟我讨价还价，是不是？
3: 不是，
0: 我告诉过你，我和我父亲做事的方法不一样，你最好好自为之。
3: 你说啥子就啥子。
4: 三两句话我就听出你们不是什么戏迷，有什么事儿就请直说吧，没事就请回去吧，我这里不太平。
5: 严老板真是快人快语，既然这样，我们就开门见山了。今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跟您了解一个人，一个严老板讨厌的人。
6: 大汉奸邹道海，我们想杀了他。
4: 这位小妹妹说话有点意思啊。

0: 我喜欢。
1: 这是真话。我知道我们今天冒昧的打扰您，又跟您说这样的话，您一定觉得很奇怪。那是因为我们很敬重严老板的为人，也就不再跟您拐弯抹角了。那个大汉奸郑明阳是我们杀的，这个邹道海罪大恶极，我相信这一点严老板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2: 但是这个邹道海特别狡猾，出入都有随从和保镖，我们不想暴露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才来找您，想向您打听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下手。
0: 你们两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有这么打探情报的吗？
2: 哎，严老板您别误会，难道您是怀疑我们会给您下套？
0: 下套？我才不怕有人给我下套，但是你们两个这直来直去的性格我很欣赏，要说杀邹道海，我恨不得自己亲手杀了他。这个文化汉奸早年就在我们梨园行欺男霸女的，现在又成了日本人的走狗，早就该杀了。
1: 严老板，其实我们来之前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跟您开这个口，可是看了昨天的报纸，我也知道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应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早点离开上海。当然如果在离开之前助我们一臂之力杀了这个邹道海，那是最好的。
0: 走？我是不会走的。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只要替中国人杀汉奸，我就敬你们。只是说要帮你们，一时我还真不知道可以帮到你们什么。
1: 有一些话我说了，希望您不要怪罪。我听说这个邹道海一直对您……
0: 哎，做汉奸的个个都是污浊不堪，只是他们这样的还占不了我什么便宜。哎，说来生气呀，我终日以剧唱抗日，可始终人微力单啊。干我们这一行的，唱好了是戏份，唱不好那就是气份。可眼下即便是能唱好了，那也得吃气饭的。
1: 严老板，我们理解你的难处。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非要盯着你去给他们唱戏吗？日本人不仅仅要坏掉你的名声，他们还想坏掉你的老师梅老板的名声。
0: 他们敢？
1: 他们当然敢，而且他们的真正目的我相信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所以我这次来，一则是想向您打听一些情况，二则如果能和严老板交个朋友，得到您的信任，我们想尽快护送严老板离开上海。
3: 严老板，严老板，严老板，不好了！
0: 什么事儿？
3: 日本人来了，还有那个邹道海。
0: 这，
3: 怎么办呢？严老板，
1: 小静，你去屋里避一避，没有我的命令，千万别轻举妄动。
2: 放心吧，如果要动手，我会策应。
0: 张妈，不要惊慌，带他们进来。

0: 叶老板，打扰了啊。
1: 这位是，我叫藤原薰子。
0: 这位小姐是，
1: 我侄女儿，
2: 我叫红玉，幸会。
1: 红玉啊，这位是我们梨园行的戏霸，我们唱戏的呀都怕他。
0: 你这是骂我了，严老板。
3: 红玉，很好听的名字
2: 啊。我这个名字还好听啊，姑妈给取的名字俗了些。哼，
1: 不俗，应该是出自抗金兵的戏码吧。梁红玉双枪金兀术，红玉名字不俗，意义也不俗，一定是严老板特意为你取的，真是用心良苦啊。
4: 没想到藤原小姐对京剧堪比行家呀。
1: 我对严老板比对京剧更感兴趣。

0: 有一点我一直不太明白，你们中国的戏剧不真实，一个烟花女子也能领兵打仗。
1: 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夸张，逼急了不管是戏子还是婊子都要拿枪打仗的，不管来犯的是金兵还是倭寇。
0: 哼，不愧是严老板，早就听说您的枪耍得很有一套，在满洲的时候我也跟一个戏子学过几天，不知道今天您是否愿意跟我耍上一枪。
1: 哦，既然藤原小姐有这个雅兴，那我就陪你耍一耍。
0: 哼，
2: 戏子小姐，虽说这些都是唱戏用的，但是到底也是刀枪棍棒的。杏子小姐，你千金之躯，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可怎么得了？哎，
0: 想不到邹会长也是怜香惜玉的人，只可惜怜的不是我，惜的怕是你的严老板吧。
1: 杏子小姐要耍，我们就耍一耍，我可好长时间没有活动身子了。来吧，
0: 严老板，我才学了没几天，这手上没个轻重，前些天刚用木剑在武道馆把我的手下浪人给伤了。在我们日本武学里，这木剑木刀可都是能伤人的。
1: 薰子小姐这是要和我来个生死擂台呀，这倒是件开心的事儿。
3: 哎，姑妈，您是何等人啊，您不怕伤了自己的身子我还怕呢，要不然让侄女代劳吧。杏子小姐，我平日里经常看着姑妈练功，学了点皮毛，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来和你比试比试怎么样？
0: 看来这严家后继有人呢。
1: 好啊，
0: 红玉小姐，请吧。
3: 请。

0: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个侄女？我怎么没听说过？
1: 我还有两外甥女儿呢，难道都要跟邹会长报备不成？红玉小姐，你耍的都是戏台上的花样枪法，这么打下去，好像没什么意思。来点真本事吧！

0: 薰子小姐，我看你哪是略学了几天啊，分明是有真本事的。好吧，我输了。
1: 红玉，没事吧？
0: 姑妈，我本事不够，让你丢脸了。
2: 红玉小姐，你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你只是输了气势，我想你是怕我，也怕我伤了你姑妈。
0: 总之我还是输了。
1: 薰子小姐，这回你满意了？
2: 既然你输了，那你姑妈就得答应给我父亲去唱戏。
1: 你
2: 很不公平是吧？我这人就是不喜欢公平，
1: 想要我去唱戏，你得先赢了我。
0: 别动！哎呀，
1: 枪在你手上，要开就开呀！
2: 我还真是没有在严老板眼里面。

0: 看到恐惧，这让我又钦佩又不开心。不过红玉小姐倒是有点害怕了。家父寿辰那天，我希望红玉小姐能够陪着严老板一起来，我也许还可以和红玉小姐交个朋友。严老板还是想犯倔吗？去不去不是可以商量的事。还有一件事，人人都知道严老板是梅老板最得意的爱豆，您珍藏的梅老板那张绝版唱片《贵妃醉酒》，家父想借来欣赏一下。您放心，我会妥善保管的，更会将此唱片传往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欣赏。
1: 强盗逻辑，我没有什么绝版唱片，就是有也不会给你。
2: 严老板，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所谓至刚则易断呐。荀子小姐，能不能让严老板考虑考虑啊？考虑考虑。
3: 荀子小姐，我答应你，寿辰那天我姑妈她一定会去。
0: 还是红玉小姐知分寸。
3: 不过你刚才说的那张唱片，以前我姑妈确实有，但是后来搬家的时候给弄丢了，我们一直怀疑被道上的窃贼给偷了，为这件事姑妈还大病了一场呢。
0: 我可以相信你吗？
3: 有什么不相信的，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屋里屋外好好搜一搜啊，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0: 你可以保证严老板会来为我父亲祝寿吗？
3: 我可以保证。其实刚才我姑妈那样说也是有难处的，毕竟在中国唱戏的地位并不高，可是像我姑妈这样一旦出了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我们哪有邹会长那个本事啊。
2: 你
0: 有意思，我明白，人分高低贵贱，我倒是更愿意和略有自尊的人交朋友。
3: 不过我们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3: 唱戏可以，不请记者，不登报纸。
0: 你们中国人就是好面子。好，我答应你。
3: 荀子小姐，那一言为定。
0: 嗯。
1: 红玉，你好糊涂啊，日本人的承诺你也能信呢？
3: 姑妈，我相信像荀子小姐这样地位的人肯定不会出尔反尔的，要不然她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是吧荀子小姐？
0: 我倒是很喜欢红玉小姐的气质，也很欣赏，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敬人不必卑近，卑近则少骨，拒人也不能太过，太过则露奸。像红玉小姐这么年纪轻轻知进退懂权宜的人，我倒是应该跟你好好学学，相信家父看到你也一定会很喜欢的。严老板，这几天在家好好养养嗓子，三天后我亲自来请你。
2: 好好啊，这才是审时度势啊，看来是我面子不够啊。严老板，这不就结了？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啊。
0: 告辞。
3: 各位慢走。
2: 荀子小姐你小心一点啊，看来还是荀子小姐道行高啊，见死了见死了。
0: 戏子就是戏子，没有你说的那么难啃。
2: 是。
0: 你马上给我调查一下严老板的这个侄女儿到底是什么来路。
2: 哎，我尽量帮您打听打听啊。
0: 找几个人看着严家。
2: 我这就安排，看紧点啊。
4: 是。
1: 你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
5: 就是呀，红姐，那个日本婆娘也就这么两下子，你就被打得这么狼狈，你的本事都上哪儿去了？
3: 难不成让你一起杀出去，把严老板家打得稀巴烂吗？
1: 那你也不能自说自话，就这么答应日本人呢？
3: 严老板，你先别生气。从今天这个藤原薰子的气势来看，他是志在必得，我们今天只能这样收场，不能硬碰硬。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

速集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

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

0: 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大家好，
2: 各位好，
1: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2: 中国教育电视台
3: 直通高招职教季。
1: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

0: 氧气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1: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0: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称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参与了智能体互动，和这个 AI 冉冉一起对话，让它帮我们提供一些绘画的灵感。它是一问一答方式，然后呢它还非常的详细，非常的仔细。我以前觉得传统文样非常的复杂，可能是个很传统的工艺，我现在觉得其实有了这种技术方面提升了之后，感觉非常的简单。
1: 这样的 AI 加非遗跨学科学习新场景，让学生化身小创客，完成了从科学探究到艺术创作再到文化传播的学习闭环。
2: 创设这个智能体之前，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课程信息库的，这个库里面包含了很多传统蓝染的知识、文化历史的知识，然后包括一些科学实验的知识、实验规范操作。不会说出现这个智能体它可能像我们老师一样只了解美术的，只了解科学的，它是一个比较全能的老师。
1: 据介绍，杭州市春晖小学打造的12个多领域竖屏智能体遍布校园，依托奇思妙问、好奇窗等工具，打破传统教学壁垒，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中传承非遗文化，提升综合素养。2025年秋季学期起，杭州在全国率先全面启动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教育，学校将 AI 通识课纳入日常课表，采用智能双师模式，让 AI 教育常态化落地。
3: 线上的老师呢，用比较浅显的有趣的形式呈现出来，它主要解决我们所不具备的一些专业知识，但是还是有一些值得拓展的地方的。我们可以结合学生他们日常所见到的，或者说班级中所运用到的一些 AI 技术进行补充说明，他们会对这个 AI 技术了解得更深一点。
1: 作为浙江省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学校，杭州市春晖小学以数字化改革为集团发展重要引擎，构建覆盖全学科全场景的 AI 赋能教育体系。本次大会现场展示22类常态使用场景，涵盖德育、教学、校园治理等多个维度。
4: 刚才在我们的春晖智脑的大数据的治理中心，我们呈现的几个案例是在孩子们的一生一画像、一师一画像当中，数据如何去推动的用人工智能赋能师生的成长，从生成数据到用数据管理、用数据赋能为孩子的发展服务，形成闭环，努力来解决让人工智能赋能孩子和老师的一个共同成长。
5: 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高等教育的教育学。今天我们专访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曹建农，看这所高校如何在 AI 赋能教育中先行先试，探索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1: 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高等教育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学习不再受时空限制，人机协同构建起了全新的教育生态，教育工具更加智慧，这些变化让每个学生的独特潜能都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
6: 人工智能可以学习到每个学生他的这个学习模式和他的不同的这个基础。我觉得现在大家谈的越来越多的就是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学习，使得每一个人的潜能都能得到发挥，这也是教育最终的目的。
1: 理念清晰之后，关键在行动。香港理工大学在 AI 教育领域走在了前列。早在2022年，学校就前瞻性地将 AI 与数据科学素养列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为学生搭建起适应时代的基础能力框架。但更具突破性的是从 AI 语言课开始的深度改革。
6: 从今年的这个9月入学的学生，他们只需要学一门必修课，这一门必修课就是说怎么样用 AI 来学习语言以及沟通技术。改革我们所有的现在的这个语言教学的课程，就要把它变成结构化。那每个学生呢，他能及时得到反馈，说哎，我现在的能力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下面应该怎么学，要有一个反馈给他。所以呢，我们在设计一个用AI 来赋能的这一个能力测试平台。
1: 学生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而教师作为教育的引领者，更需要主动拥抱这场变革。香港理工大学同步推进教师 AI 素养提升计划，通过经验分享、跨界交流和系统化课程培训，帮助教师突破传统教学思维。
6: 第一，我们首先要让老师清楚知道说这个 AI 时代的到来，所以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这些我们叫做沙龙吧。那沙龙就是说请一些校内的老师

0: 我们也请了内地他们做得好的来介绍一下经验。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设计一些系统化的这种课程，我们就有一个叫 AI 的这么一个工作组，是每个系他们会推荐两位老师，然后建立一些这个AI 的课程的这个设计。
1: 面向未来，香港理工大学正以开放的姿态立足港澳高校国际化枢纽的独特优势，联动内地高校，链接国际资源，助力共建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新生态。
0: 实际上我们理大和内地很多学校都有这个长期的合作，然后希望能够

0: 架一个作用吧。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抖音、快手等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

0: 后是两位，欢迎你们。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主持好。
0: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二位互相搀扶着上来的，我看二位这个年龄啊，我猜可能是母女关系，不知道对不对？
2: 也算对，她是我的婆婆，
1: 我
2: 是她的儿媳。原来我和婆婆都是没有妈妈的。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的妈妈找到了。哦。所以我也想帮我的婆婆找到妈妈。哦。
0: 雪女是儿媳妇来帮婆婆找妈妈的。那这样，你先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我跟我老公是相亲认识的。我第一次见婆婆是婆婆到我家里提亲，我感觉我婆婆是一个干净利落，对我说话特别温柔。然后我跟我老公相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结婚了。其实我婆婆的身世，我们在没结婚以前就知道。
0: 哦，你就知道？
2: 她没有妈妈。结婚以后，我就感觉我的这个婆婆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反正什么事情都不在乎。我感觉可能没有妈妈这件事对她的影响不是很大。我不能理解她。在一次我跟婆婆拉家常的时候，聊起了婆婆娘家的事。那是我第一次听婆婆说，其实她也很想家，也很想找家，但是她害怕她的继父，害怕她的继父打她。
0: 哦，继父。
2: 对。她也惦记她的那个妈妈，她妈妈不会说话，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吃不吃得饱，穿不穿得暖。说着说着就大声地哭了起来，我就拿这个纸巾给他擦眼泪，他的眼泪不停地流，然后我就这样轻轻地拍了他，拍了他的背，拥抱他。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因为我知道没有妈妈那种心情。
1: 我那个亲爸死得早嘛，那个时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大，他也好像也自理不了那一种。因为我妈妈不会说话，她是一个哑巴。她就带着我两个给我妈妈就到我继父家里嘛，
0: 就改嫁了。
1: 我继父好像那个脾气很暴躁的，整天都是老是就是喜欢发火。他家里养了几头猪嘛，就是垒了好像有半间房子那么大。他就用个每次走的时间用个小石头就画了一条印，就这样画一个印，就是揽那个树叶嘛，要铺到那么高啊。
0: 明白了，
1: 要完成。今天把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不带吃饭还要挨打。那个很冷的，捡树叶子，家里有个小背篓，小小的，每次叫我上山去捡，就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怕挨打。我挨打呀，就像那个家常便饭一样。
0: 完不成就打，
1: 完不成都打。有时间剁那个猪草，你看我手这个印子，肉剁了翻吃着，后来还是用脚踢，我头上现在都有那个疤子。哎呦，有一次那个树叶没有揽够嘛，那天晚上他就是回来了，很温柔给我说话的。啊，风兰呐，你吃好一点，多吃一点。我真的我手都发抖，那个饭都吃不进去，都抖不到碗里，碗都端不住，我都知道今天晚上就惨了，要挨打。

0: 后来我就睡了，他就是把那个门呢塞门很结实的，他把里边一穿，他就打我，真的打的我就哭的时候，我就用手抓住那个被子，抓得紧紧的，那个牙在咬着被子，那打的真的那是我，就像那个火烧到身上一样的烧的，就连早上我都真的都起不来。后来我妈妈看到了，我妈妈就是把我袖子接一下，我就这样拽起来，我就跟她比的这样没事的。
1: 她妈妈担心。
0: 嗯。他就用那个手慢慢的摸，真的好温柔的那种手感觉摸我，我就想着谁能那样摸，只有那妈妈那样心疼我。后来他就端着一盆子热水，慢慢的给我那个伤疤慢慢擦慢慢擦。哎呀，我那个时间想啊，我什么都不求啊，我就求着说不要打我俩，给我妈妈干得了我们都干，不要打我们，也不要整天都是这样子，饭也吃不饱。就想着什么时间能离开这个家呀？过了没有多久，我那个继父说，过几天我让你上河南去，河南条件好得很，还享福。他就说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头，他的女儿跟河南嘛，他跟那个老头说，让我第二天把我带到河南。那天晚上我也很高兴，好像离开这个家了，就是这样想。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间，我跑到我妈妈那边，好像有个小弟弟，好小，就跟我妈妈比，我这样比，我就是我继父让我走得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妈妈就幸亏拉着我的手这样抬起，哭的呀，真的是偷背着哭啊，意思就是不要走，就这样偷背着哭，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背着哭哭。我就想着说反正是整天都是挨打，没什么好待的，但是我没想到我妈的哭。我那天我就走了，就那样子一走着走着37年了。
1: 那年你多大呀？
0: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多大，真的，我整天人们问我多大了，我说我今年差不多50-60，我就这样说。
1: 反正就是记得离开那地方37年了。
0: 哦，37年了。后来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坐车了。
2: 面对继父的大骂，马凤兰无法在这个家继续生活下去。他决定离开妈妈外出打工，但是没想到在路上被人贩子拐卖，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刚开始去还不错，对我还可以，他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好像有点傻，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是给我给他大儿子的，他妈妈好像是感觉我可能是留不住的，就慢慢的对我不好。我在外面放羊捡了2分钱，那个小银元我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我拿他钱了，偷他钱了，想逃跑了怎么怎么。那个时间很小，根本都不懂得逃跑，我吃了饭我就进去盛饭去了，老头跟着我，他说你把钱拿出来，你拿着钱你跑不掉的。我说我没见钱了，真的我没见到钱，我见钱我都给你们了。好小一个凳子，让我跪在那里，跪到那里，他就用那个袋一下给我刷的，我趴下去，还叫我上来再跪上，连打了3次，那袋好厉害的，打的真的起了好深的布林子。后来就是他们隔壁那个亲戚来了，就骂他们，后来他没打我了，是没打我了，但是你走在那里，他都跟着那里，就是走着跟着去，还两个小孩子跟着我，总共在他的家里待了不知道是。也不知道是半年是多少，反正衣服全部贴到身上，那个鞋抓的烂的，水流到哪里都是那脓。后来我就想着迟早我非逃开这个家，后来我就还有两个羊下了小羊沟，我那天我就抱着两个小羊沟就去那个沟里边跑，我心里想着跑到哪里后边追过来了，我就说我养狗，小养狗跑到这里了，要是追不过来了我就顺过路跑，我后来跑了很远，他们俩差不多有8-9里路，后来就跑到第二家嘛，他是8个儿子，日子过得很艰苦的，他们就把我收留下了，收留下了，我那个阿姨真是对我很好的，弄的药水啊什么水给我慢慢的洗啊，那个衣服都粘的揭不掉的，全部是血饼的弄夹子，他一给我洗这个，我都想着，就像我妈妈给我洗那个伤疤一样的，真是我逃开了，我没想着我妈妈，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0: 我人家给我洗那些，我就想着我妈妈，我真的想着哭。我那个阿姨说你不要哭了，我会对你好的，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的，我当把你当我亲闺女看待。后来我时间长了，我看我老公我们两个也合得了，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1: 您在这家后来呢，您跟嫁给谁了？
0: 我嫁给是老三。到现在我那些兄弟八个嘛，真的我们那些助理嘛啊，我们相处的真是很好了。因为我那时间我们家庭也穷得很，那两间房子进去那个头都得勾下去，我就想着说只要一家人齐心齐力的，只要能吃苦，我相信能混成人。
1: 那您现在家庭算是还不错？
0: 现在也不算多好吧，我房子也盖了，两个媳妇也结了。真的我说实话，我两个媳妇对我真的很好。我这个媳妇那个谁，我腿烧的全是疤了，我这个腿烧的真的从这里到这里，嗯，这都是疤了，我这烧的全部烧烂完了。嗯，我这个腿复发了，就是那个老伤，外边好好，里边全部掏脓了，去动手续嘛。我媳妇都哼哼哭，那个脓都急得疼，她说差不多一晚，哎呦，整天给我洗呀擦呀，这个脚呀擦呀，就是这腿。
1: 所以就是好人都碰到一块儿了。
0: 是啊，我说不管咋，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满足了。嗯，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坎儿，
1: 就是想亲生的妈妈。
2: 一直到我长大都是没有妈妈的陪伴嘛。嗯。到结婚了，然后直到遇见了婆婆，婆婆对我特别好，对我像亲闺女一样，是她让我感觉到什么是母爱。嗯。婆婆真的像妈妈一样的对我好，越是这样对我好，我就。真的是越觉得她真的是就是我的妈妈。
1: 你是怎么把你亲妈妈找回来的？
2: 今年六月份的一天，我们的村干部跑到我家里来，他说你的妈妈找到了。嗯，我有点不敢相信。嗯，然后我那村干部就说这个就是你的妈妈。
1: 哦，那现在妈妈接回来了吗？
2: 接回来了，
1: 跟着生活。嗯，接在你们家住呢。嗯，所以等于你现在的心愿完成了，把妈妈找回来了，就剩下婆婆这个心愿了。
2: 是我妈妈，然后一找回来以后，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然后都是在外面打工，没在家。嗯，我婆婆就主动说让你妈妈来我们家吧。嗯，然后我妈妈就接到了我们家。我妈妈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一天八个菜。哦，真的是特别感动。他是想着妈妈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让他感受一下家的温暖。
0: 啊，我就是这样想，因为我也有这个感受。我拿这个鞋子是十多年了，我就想着我做鞋虽然说不好吧，但是我是亲手做的。我今天我来拿到这里，我希望我亲手给我妈妈穿上。
1: 嗯，那马大姐，请您去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找妈妈的。请走向希望之门。

0: 真的找不到人，
1: 大姐，
0: 妈呀，这娘的真的不简单了。
1: 大姐，
0: 三十七年了，我怎么连钱也没了？

0: 告诉你，妈妈的情况好吗？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们是在陕西的安康，就是你的老家，找到妈妈，但是我们得知妈妈是在1991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1: 妈，
0: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来，马大姐，你看看这儿，看看这个老房子，你认识吗？看看这个房子，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给我们拍的吗？你还记得你有个弟弟对不对？这些照片都是弟弟给我们拍过来的，弟弟知道你回来了，弟弟今天是替妈妈来看你的，来。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让弟弟出来。啊！来，请开门。这是弟弟，弟弟过来吧。

0: 走，
1: 小张拉着啊，
0: 咱们过去慢慢说。来，缓缓，缓缓，啊。我们是在陕西西安找到弟弟的，老家是在安康。
1: 安康。
0: 嗯，找到弟弟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知大姐的继父也去世了，是2013年。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妈妈一直在找你，继父也一直在找你，他这些年非常的后悔，也非常自责他当时的一些行为。在妈妈去世之后，继父自己也依然在坚持寻找，但是很遗憾他们都没能把你找到，所以希望马大姐的心里能释怀吧。
2: 这么年这妈妈一直还是在想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哪一年，就是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刚好也就是个十岁左右，她就拉着我妹妹，我一个妹妹，她这样拉着手啊，她拉着就拉着手，当时我在从那站着，站着她眼睛也哭了，当时我看她也都不行了，我也哭了，她就说给我等着，就等这个不见了，
1: 就最后还在想着这个走的女儿，
2: 还是想妈妈，还是想凤姐姐啊。确实在想，
1: 你对这个姐姐有印象吗？
2: 我没有印象，
1: 没有印象。
3: 这里应该好小，走
2: 我这里都没有，
3: 也不知道有几个月还是一两个月。
1: 马大姐，今天我们算是帮您找着家人了，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妈妈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3: 真的遗憾，见没见到妈妈？
2: 我也就向爸爸，我们就同命相连吧。我也向爸爸向你道个歉，姐。
3: 算了，过去的事了。
2: 大姐，我也这打你，给你的不好。
3: 过去的事就不说了。
2: 我这也找到家就好。我也就没有了。

0: 过去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过去的那些遗憾我们都让它过去吧。
1: 父母都不在了，现在就剩姐弟俩了。嗯，
0: 不说相依为命吧，但是至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的一个亲人。所以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把这家经营好，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继续让他更加的幸福。嗯，好不好？
2: 是，
0: 你们振作起来好吗？啊，嗯，
1: 走吧。
3: 走。嗯，谢谢你们。
4: 谢谢啊。
5: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6: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7: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8: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6: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5: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9: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7: 首先第一个橘，橘
8: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9: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是郭伟。
6: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9: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8: 王少军，主任医师。
9: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7: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9: 明白。
7: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8: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10: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

0: 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1: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2: 对
1: 吧？
2: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1: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3: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4: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4: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啊。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啊过量地产生一些血溶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4: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沉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加上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2: 对，
4: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就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4: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4: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4: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啊。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哦。
5: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2: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2: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4: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这个

0: 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4: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

0: 虚不受补
1: 啊，有这么一词儿。
2: 人参呢，最为要，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0: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0: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2: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1: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1: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2: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
0: 嗯，
2: 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1: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2: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0: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2: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皆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连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藿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

0: 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2: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2: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1: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3: 冒了，
1: 刚刚是8分。
2: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2: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我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人数 B1 和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肌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4: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呐、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 气肾。

0: 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郁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我的城堡，
1: 我们的城堡。
2: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一次的。
0: 真对不起，
2: 这次我们就不要再比赛了，让我们一起来吧，一起搭出我们心中最漂亮的城堡。
3: 好。

0: 不，我的城堡，
1: 我们的城堡。
2: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一次的。
0: 真对不起，
2: 这次我们就不要再比赛了，让我们一起来吧，一起搭出我们心中最漂亮的城堡。
3: 好，
4: 搭搭搭木块，更多的木块搭起来，只要我们在一起，城堡就是最美丽。

0: 耶耶！
1: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0: 加一等于二。
1: 对，一加

0: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1: 一加一等于几？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等于二。
1: 对，一加一等于二。

0: 错也能拼成长方形。
1: 错错错错错错，二加二等于四，
0: 不能变成数字四，哈哈哈哈哈。

0: 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金牌吗？
2: 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3: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2: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4: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冠军是幸运吗？
5: 幸运什么意思？
2: 冠军是终点吗？
3: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2: 冠军是不败吗？
6: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2: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7: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8: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2: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9: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0: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2: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5: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志，
6: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3: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AI 重构育人体系，数字激活教育新局，聚焦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八场平行会议绘就 AI 赋能教育变革新图景。智联全球预见未来，探馆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感受数字科技赋能教育无限可能。筑牢安全防护底线，提升应急避险素养。

0: 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各校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
1: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一起来学习领会。
0: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长远科学规划，把恢复重建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紧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推进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建设，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2: 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接受采访时盛赞中国数字教育成果。
3: So I'm very excited to this visit. China is a very strong partner to UNESCO in all fields of competence, and the numbers speak out.So I'm very excited to this visit. China is a very strong partner to UNESCO in all fields of competence, and the numbers speak out, you have 60 heritage sites, then dozens of learning cities, of biosphere reserves, geoparks, schools, category 2 centers, and now you have the category 1 institute, the first in China and the first since 14 years, the category 1 institute in STEM. STEM edu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for the global south. It provides skills needed to the labor market, especially for women and girls and Africa and seeds. We all agreed that technology and AI will never replace the human being, but it will complement the effort of teachers and educators. This visit, I think, it will foster and deepen the partnership with China, with all fields of competence in education and using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in an ethical and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way, how to can harness science, including natural science, water sciences, earth sciences, and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as well as cultur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and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s well as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e this very important meetings to foster this very strong partnership with China.
1: 5月11号，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主旨演讲。
0: 怀进鹏指出，中国高度重视教育及科技发展，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与教育的相互影响。习近平主席指出，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为中国教育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怀进鹏强调，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把投资于人作为最大战略、最为根本的投资，明确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面对世界科技社会的变化，教育始终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与和平，不能脱离人的全面发展与福祉。要坚持立德树人，引导学生有理想、负责任、能担当；要注重启智增慧，增强学生内驱力、判断力、创造力；要创新科研范式，提升科技原创力、转化率、贡献度；要夯实未来基础，促进教师通科技、善引导、有温度。怀进鹏表示，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全球性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共同把握和应对，更需要在相互信任下合作。在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围绕智能时代教育变革与发展，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更加开放、高效、务实的合作，为全球教育共同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坚持开放，共同凝聚智能时代教育变革新共识；二是坚持发展，共同塑造智能时代教育发展新模式；三是坚持共治，共同构建智能时代教育治理新生态。
1: 五月十号至十一号，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先后会见了出席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学前和中小学教育部部长埃索克洪·卡里莫娃、泰国教育部部长巴瑟和英国教育部国务大臣奥利维亚·贝利，就进一步深化与上述国家教育合作进行了交流。
0: 怀进鹏在会见卡里莫娃时指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乌教育合作成果丰硕，希望双方以此次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为契机，全面深化人工智能教育、中文教育、基础教育和人才培养等领域合作，为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和双边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卡里莫娃积极评价两国教育合作成果，高度赞赏中方数字教育发展经验，表示愿鼓励更多乌兹别克斯坦中小学与中国学校缔结姊妹学校，做中乌友好交往的使者。会后，怀进鹏与卡里莫娃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学前和中小学教育部关于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怀进鹏在会见巴瑟时指出， 中泰双方积极落实2025年底泰国国王访华成果，就人工智能教育开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愿与泰方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探索以中泰高校语言伙伴计划为抓手，深化中文教学合作。巴瑟高度评价泰中两国教育合作成果，表示愿与中方共同落

0: 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密切青少年交流，为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持续动力。怀信鹏在会见贝利时指出，祝贺英国成为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首个主宾国，期待双方年内举办教育部长磋商，希望两国教育部门深化职业教育合作，深化青年创新创业合作，欢迎更多英国学生交流学习。贝利表示，英方高度重视两国教育伙伴关系，积极推动安全、负责、规范的人工智能加教育发展，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人工智能加教育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两国青年交流互鉴创造更多机遇。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举行了八场平行论坛，涵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师发展、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人工智能教育发展与评价、终身教育、全球企业赋能教育新未来等多个领域。在数字赋能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平行论坛上，多国教育专家围绕数字技术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展开研讨，共话全民学习、个性化学习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未来方向。
0: 专家表示，人工智能、人口结构变迁与可持续发展需求正倒逼终身学习从个人自主选择转变为全社会刚需，数字技术更是打破了传统阶段性求学模式，构建起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持续学习新生态。
2: Lifelong learning is becoming a societal necessity rather than a personal choice. Digital technology allows education to move from a one-time event where you, for example, go to college or to university to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throughout a continuous learning ecosystem across your entire lifespan.
3: This is really effective because now we have the means to ensure that learners can learn anywhere at any time depending on their lifelong situations. So at different stages of your life, you have different needs and different requirements. Now this makes it safe for us to allow for learners to come together to explore solutions and to co-create.
0: 专家表示，未来中国终身教育将以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为目标，均衡普惠推送优质教育资源，依托人工智能实现一人一策精准施教，以海量资源与 AI 技术支撑规模化、个性化、高质量的终身教育创新发展。
4: 如何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能够公平均衡地推送这个优质的资源，促进大规模、个性化和高质量的学习和这种教育的发展？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值得重点关注的。
5: 我们就更加精准化每个人的学习方案，一人一策的。我想未来的数字大学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资源非常要丰富才行。过去做不到，但是 AI 的加持很可能能做得到。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同期举办的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以智联全球、预见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球顶尖数字教育成果。一起跟随记者镜头走进成果展，沉浸式感受数字科技赋能教育的无限可能。
6: 智联全球，预见未来。这里是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的现场。作为大会的核心亮点之一，本次成果展涵盖中国创新成果、国际合作展区等多个特色板块，从硬核教育装备到前沿教学理念，从本土实践到全球协作，每一处都藏着数字教育的无限可能。
7: 展览面积约4600平方米，展览现场设置了全球概览、应用场景、产业生态、区域创新、国际合作、未来探索、前沿体验7个展区，并采用线上线下同步展览的方式，方便全球观众实时参与、互动交流。希望此次展览能够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教育成果展示平台。
6: 好，高老师，老师们快看过来啊！高教社带来了智慧教师发展智能体高老师，他能够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培训路径和学习资源，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赋能。

0: 时啊，老师备课、做教案、出试题，高老师都能够高效帮忙，把老师从繁琐的文案工作当中解放出来，专注更有创造性的教学。
1: 以数字技术赋能教师发展，通过人智协同提升七大核心素养。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共培训教师3000万人次，覆盖高等教育院校97%以上。高老师呢，是打造课前准备、协同教学、过程分析、智能教研等多智能体和多场景应用的大佬，助力教师从新手到骨干教师到专家的全过程赋能。
0: 我身后这个特别可爱的小熊猫形象啊，它其实是浙小月的阅读智能体。那孩子们呢，可以通过里边的游戏互动，包括它还可以给同学们来推荐自己喜欢的书目哈，让大家能够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收获到快乐，让大家能够爱上阅读。
2: 这里阅读的话是面向全国中小学啊学生打造了，涵盖了非常丰富的这个图书资源啊，包括支持学校开展各种阅读活动，而且我们还创新设计了这个阅读指数。那么在学校里的话，小朋友的话可以跟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阅读智能体进行互动。我们还配套专门设置了这么一款啊一体机啊，让小朋友在学校里的话跟他进行这个个性化的书目推荐，包括智慧的这个导读的服务。那么小朋友在这个玩乐的过程中啊，那么不知不觉地爱上了阅读。
0: 科技无国界，教育共未来。我现在呢正在国际合作展区，这里啊可以说是全球数字教育交流合作的一个缩影。比如说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爱中文的学习社区，这里呢是为所有爱中文的同学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交流广场，我们就可以和全世界热爱中文的同学们来进行一些互动交流。那与此同时呢，在这儿呢还有一个资源广场，如果你有想要获取到的资源，都可以在这儿找到答案。
3: 爱中文学习平台呢，搭载了读中文教育知识图谱和专业语料库作为核心知识引擎。我们的所有合作伙伴，包括一些像科技公司，包括教育机构，包括个人开发者，他们可以在我们这些知识引擎支撑下，开发出更多的、更适合海外学习中学习者需求的这样一些教育产品。
4: All the exposition is very impressive, and there is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and all is a very high level.
5: It's impressing me much because I realize how is the technology in China, how advanced is the technology.
6: I'm a professor of Italian language and also distance learning, and so I'm so happy that now I can study Chinese and with your tools.
0: 从中国制造的硬核教育装备，到各国前沿的数字教学理念，从双边协同的合作项目，到全球共建的治理共识，本次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不仅是技术与成果的展示平台，更是全球教育工作者交流互鉴、携手前行的桥梁纽带。未来啊，随着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全球合作的不断深化，我们期待数字技术赋能每个学习者，让优质教育惠及世界每个角落。
7: 教育数字化为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各地教育数字化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我们首先来看看上海。2021年，上海率先提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整体构想和实施方案，成为了全国首个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区。十四五期间，上海通过设立试验区、实验校，实施中小学教学数字化转型3年攻关行动、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等等，在基础环境优化、数字资源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上海还建成了全学段、全学科全免费、全覆盖的智慧教育平台。截至2025年底，平台总访问量累计达1.74亿次，汇聚中小学优质资源30000余条。再来看看在广东方面呢，则是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域应用试点为抓手，创新将国家平台4900节精品课送上了电视大屏，覆盖约2300万家庭，实现了教育公平触达全省。高等教育推进 AI 加学科交叉融合，建成了8个国家级和3个省级科研平台，并且是已经完成了约150项的人工智能的成果转化。 同时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成效显著。

0: 目前呢，学分银行已经是整合超过了8000门的线上课程，覆盖全省129所院校，建立终身学习账户153万个，储存学习成果达到了1460万个。我们再来看看，在宁夏呢，则是持续推进智慧教育平台与国家平台连接融通，平台的注册用户呢，月均活跃率达到72%，师生的百人浏览量位居，而且是始终位居全国前列。同时呢，建立了43个核心应用场景，打造10个赋能场景应用数据服务，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创新，教育数字化应用水平全面提升，实施3年1周期的培育计划，完善数字素养测评4类赛道和3级6等认证体系，靶向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还有应用能力。来看成绩，2024年的测评优秀率接近80%。可以感受到一系列的丰硕成果呢，正在开启智能时代中国教育变革的新篇章，助力教育改革发展，加速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各地各校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活动，提高师生科学防灾意识和灾害避险自救能力。
2: 近日，哈尔滨市教育局联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红十字会举办了全市教育系统首届教职工应急救护技能大赛。大赛设理论知识竞赛、心肺复苏和创伤救护演练3项内容。在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在志愿者的配合下进行了心肺复苏和创伤救护演练等急救项目内容，全面展现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娴熟的操作技术。
3: 作为校园健康的守护者，我们不仅要学会急救、能处置，更要把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放在教育最前面。我将把比赛所学的规范技能、专业标准更好地运用到日常的应急救护教育教学工作中，为学生安全保驾护航。
2: 在四川广安，各中小学以不同形式开展防灾减灾系列活动。在广安市广安区思源小学活动现场，消防员走进课堂，围绕防灾减灾相关知识进行专业细致讲解。随着应急警报骤然响起，同学们迅速做出反应，双手护头，弯腰低姿，沿着预设疏散线路快速有序撤离至校园安全区域。随后在学校操场，同学们在医护人员和消防员的指导下学习心肺复苏、灭火器操作、救生圈及救生衣穿戴使用等实用应急技能，真正把安全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场实战能力。
4: 我今天参加了防溺水课活动，我也试穿了救生衣，我明白了要救别人的同时先要确保自己的安全才能救别人。
2: 在安徽宿州，萧县军地联合走进校园，开展防灾减灾系列安全教育活动。活动现场，学生们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紧急避险，严格按照逃生要领弯腰捂鼻有序撤离，迅速到达安全区域集结。演练结束后，现场还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讲、自救互救技能培训、应急装备器材操作体验等活动，让学生在近距离观摩、亲手体验操作中进一步提升安全素养和应急避险能力。
5: 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逃生避险和自救互助技能，也明白了遇到险情时该如何冷静应对、科学避险。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知识牢记在心，做安全知识的传播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球好星球，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风尚。
4: 大家好，
5: 各位好，
4: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5: 中国教育电视台职通高招职教季，
6: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7: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6: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

0: 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

0: 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

0: 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0: 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荐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at.
3: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4: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6: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3: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9%， 高于三月的 2.7% 和二月的 1.9%， 为2024年一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2.9%， 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

0: 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7: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8: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9: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0: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教育电视台。
1: 冠军，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中国加油！
6: 中国队加油！
1: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7: 中国姑娘赢了！
8: 中国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9: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0: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11: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9: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12: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3: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4: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5: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6: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1: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12: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9: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11号到13号在杭州举行。
1: 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球趋势和全新机遇。如今，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也为教育变革带来了无限可能。数字教育应该如何发展，又将如何赋能科技创新？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
0: 邱教授，您是研究这个数字治理的，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会议的背景之下，特别想来请教您，人工智能去赋能科技创新，在您看来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比如说是像研究当中给了一个望远镜我们看得更远，还是说给了一个显微镜我们看得更微观？
2: 你刚刚讲的望远镜也好，显微镜也好，它都还只是工具，因为我们能想到，说到望远镜我们就想到往天看，说到显微镜我们就往下看，它只是一个工具。可是人工智能最关键的改变其实是三个方面，我把它归纳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赋权，第二个是赋能，第三个是重组，而且最后边的那个重组是最关键的。第一个我把它称之为赋权呢，就是人工智能目前带来的是一个知识平权时代。
0: 对
2: 啊，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获得他自己认为不知道的东西。那知识过去是靠课堂来传授，或者是代际传递，就是口口相传的，可是现在知识变成了就放在那里可以随取随用。第二个呢，就是我把它称之为叫赋能。这是因为这个知识你去取的时候是依赖于你自己的认知，你自己的能力有多大，基本上你能触摸到的边界就有多宽或者多深。最关键的一点，我为什么说你刚刚讲望远镜和显微镜只是说了其中的一个方面，
0: 只是工具，
2: 只是工具，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你的助手和帮手。过去的科研创新主要在学校，在科研院所，可是现在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科研创新和美国的科研创新，企业变成了大头，
0: 对，
2: 科研院所反而变成了小头。第二呢，就是过去的科研创新主要在组织，个人反而没有能力科研创新，可是你现在知道 OPC 反而变成了一个通用词，就是一人公司。那这就使得赋权、赋能最后带来的重组会产生一个与之前的工业时代的科研创新非常不一样的组织模式，
0: 对，
2: 我们称之为重组。
0: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你看无论是人工智能加教育也好，或者说在其他的这种国家层面的战略也好，把它定为了这么重要的位置呢？
2: 我觉得这是国家非常具有战略远见的一个制度安排。就在于目前的世界竞争，通常人们也把它叫全球竞争。
0: 对，
2: 那我认为是到了一个叫高端神仙打架，低端大众看戏的阶段。就是过去的创新通常是众生创新，就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创新，各闯各的路子，每个人路子都不一样，都在市场中会有份额。
0: 对，
2: 可是现在我们通过数据化加算法加算力这样一个模式，就是数据算法算力的模式，来构造了一个整体性的能力。这个整体性的能力今天我们把它称之为人工智能。我们在国家政策中甚至在党的文件中都强调要提升国家这个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是看准了方向，也是看明确了路径。那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也非常有信心的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一以贯之，那中美两国在这个领域里的竞争谁能最后胜出，或者说将来关系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格局，现在还很难判定。但这个方向绝对是值得去尝试，值得去做的。
1: 2026年是1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迈向2.0阶段的关键节点。在邱泽奇看来，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教育底层逻辑，对于创新人才培养、人口高质量发展、价值引领及伦理风险防范提出了新挑战，必须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0: 刚刚您说的两个词，第一个是神仙打架，第二个是大家看戏。
2: 对，
0: 但大家看戏它这意味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虽然是看戏，但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那么对于当下人来说，你觉得特别是年轻人最为核心的素养应该是什么，保持哪一项能力 就不仅仅是看戏了呢？
2: 我觉得你讲的特别重要，我们叫众生看戏
0: 啊、嗯。
2: 其实众生也可以有人变成神仙。
0: 对，
2: 中国年轻人不是喜欢看修仙故事吗？是吧？我觉得修仙故事里边有一些故事是讲得非常好的。这些故事就是，哪怕我是一个芸芸众生，我通过努力也能够变成神仙。
0: 嗯，
2: 那在人工智能时代尤其如此。人工智能提供的是一个普惠机会。
0: 嗯，
2: 就是我讲的前面讲的赋权是普惠的，可是赋能却与你怎么用这个机会密切关联在一块儿，你能用到什么程度是取决于你的第一个态度，第二个能力，第三个实践。我觉得三大事儿一个不能少。第一个，你要有一个积极态度，你其实是可以从当下普惠赋权之中、普惠机会之中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
0: 嗯，
2: 那我觉得积极的态度非常重要。所以观念第一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是能力。那传统的能力基本上是师傅带徒弟，后来我们把师傅带徒弟变成了一个制度化的安排，就是大学。那从公元十世纪开始的大学，到今年21世纪了啊，这个十个世纪过去，1000多年过去了，大学基本上是用就是知识传授的方式替代了过去师傅带徒弟。可是现在不是，现在知识传授的这一部分不需要由大学来承担，或者至少不需要主要由大学来承担。
0: 对，
2: 平台已经提供了这个机会了。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赋能的，就是能力从哪里来的问题。
0: 嗯，
2: 那能力从哪里来，这个社会学里头有一个概念，把它叫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的过程既是规则养成过程，也是能力养成过程。
0: 嗯，
2: 那你逐步的就养成了一个能力。因此当你说知识是碎片化的时候，如果你有能力整合，那不就变成了你的能力了吗？
0: 对，
2: 不就变成了你能够应对这个变化的世界、碎片化知识时代的这个世界里边的一项其他人没有的能力，或者其他组织没有的能力了吗？因此我觉得第二个是学习，就是学习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2: 第三，你学到了，有了知识了，如果你不去实践，那我们叫掉书袋。
0: 嗯，
2: 因此每一个时代都有掉书袋的人，都有掉书袋的行动者，包括群体。实践其实是能够实现前面所有的你的积累最重要的一个场景，或者说空间。没有实践，前面都是白说。
1: 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建设教育强国、数字中国的重要支撑。邱泽奇认为，要紧扣建设数字教育强国的目标，让数字教育真正成为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培养时代新人的核心力量，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筑牢教育根基。
0: 刚刚其实您提到一个很关键，就比如说大学的老师，我们传授的知识的方式、方向接下来变了，所以未来老师、我们学生，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三者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教师，他的角色应该怎么样进行转变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重要的就在于我本身，我是大学教师，
0: 对
2: 啊，我教了40年的书，那我自己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最近的3-5年的一个急速变化和急剧变化两个急，就在于过去可能有的老师啊。一份讲义教10年，一份教案教10年，是因为我们做的主要是知识传授的工作。可是今天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东西不需要老师去教，学生随手可以用人工智能获得，它比老师要掌握的宽得多、广得多、深得多。老师你还能传授什么知识干什么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老师再传授知识就角色过时。
0: 嗯，
2: 那老师还要不要老师？当然要。
0: 嗯，
2: 那老师在里边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主要就扮演支撑的角色和辅导的角色了。就他回到了过去我们的师傅带徒弟模式。
0: 嗯，
2: 但是现在的带法跟过去的带法内容方式都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内容的改变是你要观察每一个学生的个性，
0: 嗯，
2: 他的思维能力的长处在哪里，他的捷径在哪里，他的短板在哪里，老师就要更用心。第二，老师要更有能力，是因为你观察到了学生的这些需要支撑的地方，你有没有能力支撑？
0: 对，
2: 那知识的部分机器替代了，那心智的部分和能力养成支撑的部分，也就是能力的部分，你怎么支撑？
0: 嗯，
2: 那一句话， 老师有一个角色的根本性转变，
0: 对，
2: 从知识传授者变成了能力养成的支撑者，
0: 嗯，
2: 你真的变成了学生的师傅，但你得有。我们到底怎么样在做这些制度安排？其实在教育领域我们有诸多的制度安排，包括在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里边

0: 讲到的，怎么去赋能高等教育，怎么去赋能科研，啊，那我想核心一点可以讲说，我们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在通过制度安排，让最前沿的技术给大众受惠。
1: 最后特别想来问您哈，因为我们都知道教育数字化或者说人工智能加教育，它是会是一幅什么模样？
0: 我畅想是一幅应该是一幅众生乐见的景象。
1: 嗯，啊，
0: 在这个教育强国的格局之下，我们能看到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学习，每个人都乐于去学习，不仅如此，每个人都乐于实践，所以我们会把人工智能作为我们的伙伴，然后通过它来发现机会，通过它来学习我们想学的东西，通过它来实践我们想实践的东西。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古松。
1: 任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AI 让未来教育多元多彩，相约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球趋势和全新机遇。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推动全民讲安全，让平安理念走进千家万户。驱车1600公里较真维权，超大吊牌防倒扣，商家无奈之举折射电商环境之痛。当仅退款被滥用，无理由变成无底线，谁来为不诚信买单？
0: 好的，今日头条先将镜头转向杭州，关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5月11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全体会议在中国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来看一看。
3: 我们将围绕智能时代教育变革与发展，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更加开放高效务实的合作，为全球教育共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看到了无限可能，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是第四届了哈。其实几年前我们在探讨这个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时候，古松我们两个就在聊说，过去我问过你说为何在中国举办，四年之后你觉得答案还是一样吗？
1: 我觉得不同程度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中国是教育大国，这一点是没有变的，但有一定变化的就在于，其实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化的技术发展是日新月异，而且飞速发展，是全世界毫无疑问的第一梯队。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举办数字教育大会，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同时也能够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技术、中国理念。我觉得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和世界的交流互动。
0: 另外一个，刚刚其实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在中国的数字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毋庸置疑。在这样的一个大会当中，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技术。那除了技术之外，您觉得还能够提供什么呢？
1: 我觉得一方面是前瞻，为未来数字教育进行一个擘画，同时能够分享中国的经验。同时呢，我觉得有可以在世界的或者是各国之间、区域之间建立更广泛的这种合作关系，同时规则。我觉得这是比较核心的，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是一个有担当的大国，那在数字教育的角度来说，包括数字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加教育方面，中国是走在前列的。而且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教育覆盖人群最广泛的一个国家。

0: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我们愿意拿出经验跟世界各国共同去分享，同时也有志于有能力去推动区域和国际之间的这种合作达成一定的共识。因为首先我们在看到知识或者教育理念也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在迭代升级，比如说我们以往是讲究的是知识的流动性，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强调的是知识的这种共创性，那么合作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往是同行共创，那么现在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大家能够共同的参与进来，如何能够在教育公平数字教育发展的角度来说提供全世界更公平共可参照的一个范本，这也是我们肩上肩负的一个责任。我觉得只有打通全世界的角度来说，从一个世界更广大的一个维度来说，才能够推动一个国家数字化发展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能够推动数字教育更高质量的去发展。
1: 对，合作共赢，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那么回过头来看中国在数字教育智慧方面的国际合作方面都成效如何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涵盘点一下。子涵，
2: 好的，谢谢任杰，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数字教育国际合作，在国际协同、资源共享、智慧贡献等各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一起来看看。首先呢，是我国发起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吸纳43个国家和地区，共115个成员单位，多方力量共建智慧教育生态。同时，17所高水平大学、8家科技领军企业及科研院所共同发起了人工智能开放联盟，持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举办了全球智慧教育大会，牵头推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共数字学习门户项目，创建全球数字学习驾驶舱。此外呢，我国还与西班牙、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多国签订了数字教育合作文件，推动双边合作走深走实。与此同时呢，我国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范围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汇集了1.7余名的学习者。平台国际版免费提供近900门多语种课程。中文教育中心面向全球中文学习者提供分层教学服务。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开设近400门的全球复合式课堂。以及职业教育领域，我们看到数字鲁班工坊整合了25个国家工坊资源，收录了300多门的在线课程，178项虚拟仿真资源，完善职教实训应用场景。再来看看，我国在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明确未来教师、未来课堂、未来学习中心、未来学校的建设方向。2025年，我国在墨西哥举办了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并发布墨西哥城宣言，提出了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愿景。此外，我国还积极开展海外师资与学生培训，依托全球教师发展学院中亚分院举办教师数字化能力提升研修班，为乌兹别克斯坦师生开展专业的人工智能授课。一系列数据让我们更加相信，未来我国将持续深耕数字教育领域，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同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好，这边先看到这儿，任杰。
1: 好的，谢谢子涵哈，数据会说话。那么古松，来，你看刚刚子涵盘点了一系列从这个平台资源方案等等，你觉得成绩单怎么样？
0: 我觉得成绩单非常的亮眼。这中间其实我们看到，以往像中国这样负责任的大国一直在推动那全球的这种教育合作，数字教育合作可以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还有哪些短板，比如说每个国家的数字化发展的阶段、程度、技术这个升级或者是创新的水平是不同的，每个国家的教育市场的规模、覆盖的人群、整体所处的阶段也是不同的，如何去弥合这些鸿沟。比如说以往呢，可能很多相对来说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这种技术性的问题发展相对来说落后的一些国家，可能在技术层面上更多的处于一个依附的状态，就是外来的，你如何去更多的去借助外来的工具、借助外来的这种规则。那么接下来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我觉得可能就体现在三个共字，一个是共同，一个是共建，一个是共享。这个共是要共同参与进来，大家共同制定规则，包括伦理规范，能够参与整个数字教育的大范畴的这些议题。那建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建立，一方面是规则制度，另外一方面也是建立合作的体系。因为以往我们有丰硕的成果，其实集中体现在哪些呢？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校际联合，
1: 对，
0: 甚至可能看到城市之间的这种合作。

0: 安关系。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推升，比如说数量变得越来越大，规模覆盖的面越来越广，这是第二个。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共享，那在整个共同共建共享这个阶段，最后落点真正是让大家都能够去享受到数字教育带给大家的这种便利化。因为在以往相对来说发展不成熟的时候，很多国家有一种中心化的问题，这个中心化可能就是外来的技术、外来的教育规则和伦理规范。
1: 现在我们是去中心化，
0: 对，现在是去中心化，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升级和进步。那么接下来在去中心化的进程当中，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校际之间的这种联合，另外一个就是国际之间的合作关系。尤其我们看到现在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那在这种可能性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延展，把延长线拉得更长，比如说从学校之间的合作、城市之间的合作，建立更多共同建设的平台，以平台来进行赋能，同时呢能够让不同的国家主体、教育主体在这个过程当中享有公平的发声权，享有共同的建设权，共同的享受它的权利，都能够享受到这种存在感。我觉得这也是数字教育或者说数字教育平权要逐步推进的一个国际化进程。
1: 确实未来可期哈。我们继续关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本届大会除了有会议、论坛、参访团外，还同期举办了以智联全球、预见未来为主题的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汇聚全球顶尖的数字教育成果。下面跟随本台的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2: 智联全球，预见未来。这里是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的现场。作为大会的核心亮点之一，本次成果展涵盖中国创新成果、国际合作展区等多个特色板块，从硬核教育装备到前沿教学理念，从本土实践到全球协作，每一处都藏着数字教育的无限可能。
3: 展览面积约4600平方米，展览现场设置了全球概览、应用场景、产业生态、区域创新、国际合作、未来探索、前沿体验7个展区，并采用线上线下同步展览的方式，方便全球观众实时参与、互动交流。希望此次展览能够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教育成果展示平台。
2: 你好，高老师，老师们快看过来啊！高教社带来了智慧教师发展智能品高老师，它能够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培训路径和学习资源，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赋能。平时啊，老师备课、做教案、出试题，高老师都能够高效帮忙，把老师从繁琐的文案工作当中解放出来，专注更有创造性的教学。
4: 以数字技术赋能教师发展，通过人智协同提升七大核心素养。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共培训教师3000万人次，覆盖高等教育院校97%以上。高老师呢，是打造课前准备、协同教学、过程分析、智能教研等多智能体和多场景应用的大佬，助力教师从新手到骨干教师到专家的全过程赋能。
2: 我身后这个特别可爱的小熊猫形象啊，它其实是浙小月的阅读智能体。那孩子们呢，可以通过里边的游戏互动，包括它还可以给同学们来推荐自己喜欢的书目哈，让大家能够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收获到快乐，让大家能够爱上阅读。
5: 这里阅读的话是面向全国中小学啊学生打造了，涵盖了非常丰富的这个图书资源啊，包括支持学校开展各种阅读活动，而且我们还创新设计了这个阅读指数。那么在学校里的话，小朋友的话可以跟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阅读智能体进行互动。我们还配套专门设计了这么一款啊一体机啊，让小朋友在学校里的话跟他进行这个个性化的书目推荐，包括智慧的这个导读的服务。那么小朋友在这个玩乐的过程中啊，那么不知不觉地爱上了阅读。
2: 科技无国界，教育共未来。我现在呢正在国际合作展区，这里啊可以说是全球数字教育交流合作的一个缩影。比如说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爱中文的学习社区，这里呢是为所有爱中文的同学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交流广场，我们就可以和全世界热爱中文的同学们来进行一些互动交流。那与此同时呢，在这儿呢还有一个资源广场。

0: 如果你有想要获取到的资源，都可以在这儿找到答案。
1: 爱中文学习平台呢，搭载了无中文教育知识图谱和专业语料库，包括一些像科技公司，包括教育机构，包括个人开发者，他们可以在我们这些知引擎支撑下，开发出更多的、更适合海外学习中学习者需求的这样一些教育产品。
2: All the exposition is very impressive, and there is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and all is a very high level.
3: It's impressing me much because I realize how is the technology in China, how advanced is the technology.
4: I'm a professor of Italian language and also distance learning, and so I'm so happy that now I can study Chinese and.
0: 从中国制造的硬核教育装备，到各国前沿的数字教学理念，从双边协同的合作项目，到全球共建的治理共识，本次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不仅是技术与成果的展示平台，更是全球教育工作者交流互鉴、携手前行的桥梁纽带。未来啊，随着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全球合作的不断深化，我们期待数字技术赋能每一个学习者，让优质教育惠及世界每个角落。
5: 谢谢宏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对于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呢，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宋桓。宋教授你好。
6: 哎，您好。
5: 哎，宋教授，你看，刚刚其实我们的记者在成果展当中看到了很多人工智能加教育的。

0: 对老师、对学校、对作业等等。所以在您看来，未来在这个比如说教学模式、学习方式、科技创新、学校的治理等等方面，怎么实现更多的这种应用创新呢？
1: 你看在这次的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里面，人工智能加教育已经是从理念呢走向了全景化的落地。
0: 对，
1: 我想在这几个方面它都能够突破创新的。首先是在教学模式上，应用智能技术呢已经推动了整个教学从一种经验驱动向数字驱动，这样一种精准化的教学、人机协同的教学，这样它就可以很好的去支持啊我们学生的生成式探究性的学习。像现在的这种 AI 课堂反馈系统，它是能够实时分析师生的互动频次、注意力的热力图，它能够帮助老师开展精准的教研。像现在助教也能够承担一些重复性答疑、作业批改，能够让我们老师呢更加聚焦到这个高阶思维的引导上。那么其实呢，在学习方式上，因为现在的 AI 助力的这种自适应学习系统啊，它是基于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学习行为的数据的。它是能够为学生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资源，实现一种千人千策，所以我们现在说是叫大规模的理财实教，它就能够得以实现了。那么在科技创新这种方面呢，智能技术现在已经能够深度的参与到我们的课程体系，所以它可以为我们的 AI for Science， 就是实际上就是一种在科技教育创新上的 AI 能够深度的参与。那么在学校治理层面上呢，实际上现在通过数据打通了教务、资产、安防等多元的数据，它能够构建一个整体的智慧校园的价值仓，实现资源的动态的调配与风险的预警。所以我想呢，智能技术正在以感知、决策、干预、评价这样一种闭环呢，来重塑教育生态，能够让我们的个性化、公平化、高质量的教育成为一种新常态。
0: 孙教授，你看刚刚其实我们提到这个大会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你看大会不但是提供了这种技术的平台，最先进的技术，也提供了这种探讨治理的路径，所以未来怎么样用好这样的平台，各国怎么去深化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的健康发展呢？
1: 这您这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数字教育呢，虽然我们说了它是可以促进教育公平，但如果这个数据算法它被少数的主体所垄断的话，它也可能会导致一种数字教育阶层的一种分化，它会加剧这种资源、能力培养、机会获得的不平等。所以我想呢，这对于我们各个国家来讲，要进一步的深化合作，我觉得有三个方面需要发力。一个就是要共建全球数字教育治理的一种规则，那么也可以依托我们这样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等平台，来制定跨境的数据流动、算法伦理、学生隐私保护的一些国际准则，防止技术滥用造成新的数字鸿沟。像 UNESCO 啊，包括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也可以牵头建立这样一种多职培训的方案。实际上，我们中国已经做这样很多的工作了。我们向非洲输出我们的智能教学系统培训的方案，这样一些公共产品呢，它实际上就能够促进我们优质的数字资源的普惠共享。这也会为我们全球南方提供可借鉴的解决方案。第三个呢，我想呢是要开展联合研究和能力的共建。各个国家可以设立跨国数字教育创新的基金，来支持针对一些边缘群体的自适应学习技术的研发。也可以通过教师的数字素养的国际互认、虚拟的教研室的跨界协作、跨国协作，来提升全球教育工作者的智能教育能力。我想通过这样一种国际数字教育发展共同体的建设，能够真的让我们的数字技术成为促进教育公平、包容与优质的利器。
0: 好，谢谢宋教授带来的分析哈。确实 AI 时代让更多的教育不可能变为可能，而真正的教育智慧在于让技术普惠每一个角落，守护有教无类的初心。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据中央网信办消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3月，指导12家平台完善内容标注标签。记者12号从水利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0: 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中国人民银行11号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
1: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防灾减灾。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到各地去看一看。
0: 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深入牧场深处，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地传授地震避险及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当地开展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强降雨雨量一旦达到预警阈值，系统会自动报警，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微信群、短信等多渠道同步发布，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安全伴我行主题演讲引发众多孩子的兴趣。
2: 大兴机场共使用隔震装置1320套，世界上最大的隔震建筑，因而得名。
0: 微型探测机器人、救援机器狗、灭火机器人，这些新技术、新装备与人们的互动，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从社区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防灾避险知识正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化手段走进千家万户，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明显提升。
3: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 已经到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哈，其实这么多年通过宣传之后，相信老百姓对于这种防灾减灾的知识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所以今年的主题，你看，除了人人讲安全之外，我觉得重心应该放在各个会应急。
4: 对，我觉得以往就是个人防灾减灾这个知识的普及，我们越来越多的是很多人都听过了，但听过之后有没有做过？做过之后能不能做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夏季马上来了，很多人都选择游泳，尤其是野外野泳的这些，尤其我们看到不要穿白色，不要穿蓝色，其实这可能看起来只是一个泳衣着装上的一个常识，但其实也是一个个人防灾减灾的一个小常识。
1: 对，
4: 我觉得这是一点，这是个人掌握的一个技能或者一个辨识的一个方法。那么还有一点，比如说我们看到北京啊，很多地铁站或者很多大城市的地铁站都有 AED 紧急处置箱，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过视频，大致都知道哦，有几个贴片贴到什么样的位置，可以按那个启动键就可以出产。那真正操没操作过？我觉得一方面呢，我们现在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有这么多丰富的这种视频也好啊，或者模拟的这种场景也好，大家可以尽量的去多锻炼，多上上手，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个相对来说有组织性的，比如说社区的网格员、社区的工作人员，要把这种规模性的活动能够尽量的去普及，把它变成一种常态化的活动，覆盖的人群越来越广，
1: 要上手实践哈。那么对于防灾减灾，接下来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强。张教授你好。
5: 主持人好。
1: 张教授，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说啊，这么多年大众对于防灾减灾的知识的这种普及率并不低，但紧急时刻其实正确的这种行动率未必高，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做让这种知识变为一种肌肉记忆或者说本能的反应呢？
5: 对，您说的这个问题，现在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啊，更加显性。
1: 对，
5: 因为在人工智能呢，大家用大模型很容易找到解决方案，但是都是文字版的，大家觉得好像填进去了。可是，在心理学上，我们经常讲呢，因为这些知识它还是这个知识存在呢，但是一旦紧张的时候，就叫紧张性遗忘，就会把它忘了。就像您刚才讲的游泳的问题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说，对个体来说，当然还是要少说，少说教，多流汗。你要通过这些参与，要通过，而且是主体性参与。

0: 就像我们说，我们现在在校园里，我们在这些年都在跟北京市教委在合作，说跟海淀教委在推动的是用戏剧的方式，让你这些青少年，他不单是自己要学会，他还要成为一个讲者，他还要成为一个导演，他还成为一个演员。就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其实就把这些知识呢，就要穿透，他要既要学会，他还能讲，他还要能够演出来。那这是一个方向。当然，刚才您说的另外两个方式，就是我们讲的教育的这些教育馆要成为一个这种实干型的，用 VI 的，用 AI 的方式让他实练。那当然更重要的一点，让我们各个机构要成为有应急演练的这些方式，让大家多练起来，多动起来，多能够有这样的技术反应，有这样的一个所谓不经过思考就能回应的东西。那我想这三个方面都需要了。
1: 纸上谈兵终觉浅呢，除了我们有知识之外的话，我们还要储备，比如说做好家庭应急物资的这种储备。但是这个其实我们调查之后发现很多的家庭都没有，所以在你看来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比如说是大家没有意识，成本太高，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配，或者说是不是政府可以推出一些基础款呢？
0: 对，我觉得您刚说的这个最大的障碍应该是两个方面，就是一方面呢，确实我们大家觉得，在新闻上看到这些发生险情、发生灾害都觉得挺遥远的，所以大家还有个侥幸心理，是吧？因为大家记得我们原来在大红门火灾的时候，我们就提了，其实防毒面积很重要，可是大家就那一时刻感觉重要，可是平常时间它就会忘记了。所以这一点是肯定还是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个体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我们叫选择焦虑的，就是怎么样去能够选择，是吧？其实这些年如果你在市场的供应角上来看，就应急包其实还有很多，连文创都开始做这些，对吧？那我们怎么样看它有用？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您讲的那个建议还是非常重要，就是这些年像北京市每年都会推出这样的一个清单，一个推荐的清单，你储备什么，对吧？有这样的基础款，然后我们就可以让市场单，可以让政府来定标准、竖标杆，然后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还要给一些补贴，这种方式让老百姓说，哦，你看我们其实能够不仅仅说要打破这样的一个所谓这个侥幸心理、知识盲区，而且也能够去不要降低选择焦虑，因为有一些有标准的、有认知的、有认证的，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老百姓就可以，是吧？既能想得到，又能够实现得到，还可以去检测。我觉得这个第三方检测也很重要，这样我们就可以显示说，其实大家都把想的时候不要在今天这个日子想，而在每一天。要事先想，而且能够事先做，那就更好了。
1: 好，谢谢张教授。可行动的最小路径，我们常说安全这根弦何时何地不能松也松不得，只有让每个人都成为防灾减灾的参与者、践行者、宣传者，我们才能知密、知牢、知稳全民防灾减灾网。安全要守护，权益要维护，而权益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权益，还有商家的权益。近日，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块钱的订单被仅退款而驱车1600多公里跨省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到底怎么回事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2: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3: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4: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3: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2: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3: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 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2: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3: 当时我准备的凭证还不是很充足，因为我匆忙去的嘛，我回来就继续搜集凭证，然后就是为第二次过去做准备嘛。是的，我一直把各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为了起来吗？
2: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商家程先生也证实，近日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亿元货款。平台表示，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5: 它逐渐它就会演变成利用一些现在一些新型的一些技术手段，譬如说用 AI 形式我把这个视频要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或者说把某个图片制作一下。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想在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1: 你看榴莲才190多块钱，但是来回的维权5000多块，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不划算的。但程先生就说值，也必须这么做，你怎么看？
6: 我觉得从小事的角度来说，这种较真的行为似乎看起来不值的点在于维权的成本太高了，而且甚至可能当他只身前往的时候，维权的结果其实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换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值。为什么这么说？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我们应该放大到整个现在电商的经营环境和经营现象的角度来看。首先我们看，这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商家都遇到过。就像他自己也说，受到来自很多有类似经历的这种商家的帮助，甚至给他了很多的启发。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当事的涉事当事人已经被行政拘留了，也就意味着这个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警方的介入已经初步定性他的维权是成功的，那么这些损失也是能够追讨回来的。
1: 对，网友在持续关注这个事情，那事件的结果是被行政拘留了，网友们看得很爽，你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6: 我觉得很解气。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解气背后是另外两个字，是消解。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利用电商的这种规则，尤其是看似保护消费者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被很多无良的人、无知的人、无德的人在不断地去消解电商能够建立起来的这种基本的经营规则、市场规则，同时也在消解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诚信。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看到当事人为什么驱车上千公里能够去的。我觉得要的是一个说法，要的是公平，要的是诚信，要的是平台的规则能够有人去坚守，同时也给平台给大环境提一个醒，有一些规则该进步该优化了。
1: 权力是用来维护的，不然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当然了，这个事件之所以大家那么关注，就在于近些年来有人薅仅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已经使用过的商品再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件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并不少见，我们接着看。
2: 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全部被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7: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2: 据了解，购买这些汉服的是某校学生，他们用于该校的集体演出，但部分学生演出结束后就将衣服退了回来。最终，该学校给商家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根据学生退货金额多退少补。严沁沁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主营时装品类。过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款式推广和订单运营上，但近两年，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了退货件的处理上。
8: 这两大袋子都是我们今天的退货吗？
9: 对，这还只是顺丰一个快递的退货。
8: 那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多少单？
9: 现在我们的量比较大，可能一天大概在400左右吧。
2: 严亲亲想不通的是，店里的服装没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不断遭遇退货，甚至有些退单明明已经超过了7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但消费者依然以各种理由申请退货。
9: 正常来讲是支持7天无理由嘛，但是最长的售后期你能在平台发起售后的时间是15天。更过分的，有的人签售2-3个月了，跑过来说啊，这个衣服我没有穿，穿不了，能不能退？
2: 记者在严庆庆的电商后台看到，一旦售后通道开启，双方都需要提供各种

0: 证据来证明订单的情况。正常的退货处理很快就能完成，但一旦遭遇复杂的退货案件，需要进一步仲裁的订单，严沁沁就很难胜诉。
1: 你说你这是怎么样解才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就是制衣服的，他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洞他看不见吧，对不对？只要用户一口咬定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平台也会给他退的。
0: 为避免遭遇恶意退货，一些服装电商也想了一些招，比如说超大吊牌防倒扣。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能够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
2: 好的，那么对于该话题，马上来连线的是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卢云。卢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刚刚其实我们在看这几条新闻的时候都看到了，你看这个仅退款七天无理由退货，当初设立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而设立的规则，但现在被人钻空子了，这些商家就觉得啊很心寒，所以这些规则怎么样才能够不被滥用呢？
3: 我觉得这种退货的乱象肯定是已经到了迫在眉睫需要治理的这样一个程度了。那么这里边呢，一个是需要有一个法治的保障，另外呢也需要有平台规则的一个完善。因为无论在电商法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其实都提到了平台自行规则的这样一个治理的概念。
2: 对，
3: 但是呢我们在现在的案例中看到，平台虽然有了规则，但是这些规则似乎不见得尽如人意。那么比如说平台机械化的去处理这样的一些退货的规则，那么甚至说在后台输入一些敏感的词汇，那一旦消费者和平台和商家在进行售后交涉的时候，一旦触达到一些这个退货或者质量的问题的时候，那平台直接就介入而不去调查了解真实的情况，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对于平台的治理来讲应该说是一种简单粗暴而且是不科学不合理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呢，我们法律规定了你平台要尽到相应的责任，然后要进行平台的治理，但是并不是说你平台就可以如此简单机械的去进行一个判定。那我觉得平台呢应当发挥第三方啊，平台中介居间的这样一个功能，能够去调查了解出相关的事实和争议的焦点，然后呢再有针对性的去进行调解，或者是进行一些这个消费纠纷的调处工作啊，不能简单的只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进行平台治理，否则的话看似是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但实际上呢可能更大的成本也需要消费者去买单。主持人，
2: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对于商家了，对于这种恶意退货退款的行为，有些品牌采取的比较极端的手段，比如说拉黑特定的街道、特定的人，那这从法律角度来说是合理的吗？或者说不采取这样的方式的话，商家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维权呢？
3: 首先我觉得可能商家做出这样的举动也是迫于无奈哈，不管是原来所说的有一些职业索赔人也好，还是现在的一些薅羊毛党也好，那么他们可能就根据这个下单的地址或者是一些下单的信息去判定啊，这个个人的这一单的行为是否能够对他产生将来的一个风险。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呢，一方面呢可能这种恶意退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是需要去制止，而且需要去规范的。那另外呢，怎么去平衡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市场交易秩序，这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面临解决的一个更大的难题。那么如果说商家只是一味的通过一些信息去判定，那这里边是不是涉及到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甚至涉及到消费者的进行交易的权利？那么如果说这个商家获取的个人的信息数据足够大的话，那么还有可能会涉嫌治安方面的一些行政处罚或者是刑事责任。所以我觉得我经常说这个商家的行为可能就是一念之间，那么如果说一旦跨过了这一念，它可能就不是一个维权的问题了，它可能就变成一个侵权的问题了。因此呢，怎么能够去保障商家的合法的权益，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平台去制定和完善相应的规则。那么商家呢也要有诚信的态度，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讲也需要有诚信的态度，这样的话呢才能去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消费平台的一个生态。如果说现在恶性循环，那么导致
2: 确实 要做的还有很多哈。回过头来，其实我们一直在看一个细节啊，刚刚就说商家他要去增加成本，成本多了，最后其实也要转嫁给消费者，也就是说像滚雪球一样，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环境越来越差了。
4: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种维权成本拉高了，或者信任值反而就是拉低了。

0: 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观念。那么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商家如果想继续盈利，那只能从其他的空间。那么归根到底，损害的还是消费者的利益。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电商平台都会评价机制，而这种评价机制，我觉得完全可以在我们类似的这种里面进行一个双向引入。比如说，某一个消费者他的评价或者信用评价，平台是掌握一个积分的。
1: 对，
0: 打个比方说，你最近买衣服买了10单，你退了8单，这种情况显然出现了一定的不正常情况，不见得说它一定有问题，那么可以接下来在后续的订单当中，比如说有一定的这个提示，比如说发货的时候商家录一个视频，哎，以极大的方式能够证明我的货物本身没有质量问题，那么反向也如此进行一个双向的监管，其实通过技术的手段或者其他的方式还是能够不同。

0: 大家好，
1: 各位好，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职通高招职教季。
3: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4: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机。
3: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此刻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招生办的副主任程雨萌，欢迎您，程老师。
1: 哎，你好。各位家长、考生朋友们，大家好。
0: 程老师，其实我们提到北京林业大学哈，大家能够想象到我们这个校园一定是自然环境非常的优美。
1: 对。
0: 那我想同学们在我们的这个校园当中学习和生活啊，一定是身心非常的这个舒畅的。很多网友都说咱们这个学校的校园是一个小型的森林公
1: 园。对。
0: 那除了校园非常的优美啊，咱们学校还有哪些特色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学校是一座充满绿色气息的一个植物园、动物园，我们所有的景观、我们的这个森林绿化、我们的绿化都是由我们的师生团队亲自设计打造的。那除了我们的这个校园景观以外呢，我们还给这个同学们有这个新的宿舍楼我们的食宿圈、我们的这个教室我们的也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多媒体教室有这种多功能的这种投屏还有直播设备都能满足大家不同的这种新科技的这种发展的需求。
0: 那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特色的专业哈？您比较推荐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那我们学校目前在北京的话，总共有46个专业本科招生专业。那这里面呢，有我们的优势特色。

0: 的专业，包括像林学啊、风景园林、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还有像这种生物科学类啊，这一种以林业特色啊、生物学、生态学为基础的啊，这种传统的优势专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像人工智能啊、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啊、电气工程这些紧贴国家战略的这种工科专业，也能满足大家的这种兴趣爱好。
1: 像我们的这个林业学啊，还有这个风景园林学，应该是咱们非常优势的学科了。
0: 对，
1: 这两个学科好像也是入选了咱们国家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名单。
0: 对，我们两个学科都是排名全国第一，在连续两次的学科评估当中啊，我们都是 A 加的位次啊、
1: 哦，非常厉害。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学科。
0: 像这两个专业，那这些专业呢也是在积极的申报当中啊。那我们具体的这种招生的这个专业情况呢，也会在陆续的发布啊。那学校呢是把这个生态文明作为这立校之基啊，发展之基，我们把这些专业都围绕国家这种生态文明建设啊，来推进这种不断的优化、迭代、升级。
1: 那哪些同学可以报考或者适合报考您今年新增设的这些专业？
0: 像对这种喜欢这种自然科学、喜欢这种生物科学相关这种研究，对这种大自然生态环境感兴趣，有志向于这种对这个国家这种生态环境保护从事这种相关工作的同学，可以考虑像我们这种林学专业啊，包括我们的新兴的这种智慧林业啊，通过我们这种计算机、人工智能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手段，来服务于我们的生态环境建设。那像喜欢工科专业的同学呢，刚才也介绍了，我们有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还有这种电气工程、机械这种工科专业对于理工科的这个喜欢物理、喜欢搞这种科学技术研究的同学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些专业。那对于喜欢这种语言类的同学特别是像我们的日语、英语有这种，特别是像这个女生啊，或者是偏历史类的同学也可以提供这些同学可以选择。
1: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学校整体的一个招生情况，我们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的一个计划。
0: 我们学校呢目前只有北京一个校区，在北京市的海淀区清华东路35号。那学校占地面积比较小，目前只有600多亩。那我们经常也跟各位考生家长开玩笑，北京林业大学在北京市占地12000亩。那这12000亩呢，有11000多亩是我们的实验林场啊。其实我们的占地面积听起来很大，但是其实整体的校园的生活学习环境只有600多亩，所以我们这几年也是在不断的提升这个我们的校园的这个环境。那今年呢，我们是有大幅的这个本科的招生计划的增量。那我们也会这个在后续的具体的增量呢，也会向相关的省份倾斜。也是在6月初会对社会公布。欢迎各位考生关注。
1: 好，那比如说啊，我们在全国或者在北京的考生，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排位，是有机会能够进入咱们林大？
0: 我们学校这几年对这个专业组进行了改革，很多家长说北京林业大学的专业组特别干净。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农林特色的专业和这种传统的这种文科理科进行了区分。我们把计算机这些电子信息这种这几年热门的专业放在了一个专业组。然后这些专业组的话，可能是在北京市的排名大概就是7000到9000左右的位次。那我们的特色专业，像我们的这个林学类生物科学类包括像我们的水土保持，这些有更详细的分组，大概也是在8000到13400左右的位次。供不同区间段的同学可以选择大家这种可以更明确的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组。
1: 好，那我们相信哈，对于北京林业大学感兴趣的同学们哈，他们非常关注，一个是我们的专业，一个是我们的人才培养。那我们学校整体对于北林的人才培养有哪些我们自己独特的一种模式和理念？
0: 那刚才也介绍到我们的专业很丰富，我们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那也是为大家解答一下，就是林业大学对林业的误区。北京林业大学经过70余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这种拔尖创新人才和复合型应用人才的这种专业培养体系。那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种特色的这种培养这个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我们现在是构建了这种像拔尖班、实验班、精英班、基地班、卓越班这种五位一体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格局。那这里面呢，像 有这种我们全国林业院校唯一的这种教育部。

0: 部批准的基础学科拔尖2.0这个2.0基地，同时还有国家理科基地班，那还有梁溪实验班，还有我们的法学这个对外法治这种实验班，还有像这种卓越人才跟这种木材结构相关的家具设计相关的这种实验班，也是突出了这种个性化精英化的培养。那除了这种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之外呢，我们还有像我们的双学位，刚才也介绍了我们除了今年申报的这种还没有获批的这种双学位之外呢，我们已经设立的本科招生的双学位呢现在有两个，也是推动这种新工科新农科交叉，我们现在开设了生物技术和园艺专业的双学位和生物技术和这个学徒保持相结合的这种双学位。那同学们在高考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填报志愿的方式来被这些双学位的专业录取，那也是可以获得理学加农学两个学士学位。那此外呢，除了这种校内的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以外呢，我们还有中外合作办学。我们是同这个加拿大 UBC 也是世界排名前40名的这种知名的院校开设了两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一个是木材科学与工程，第二个是生物技术。那这两个专业大家完成这个本科的学业要求之后呢，是可以拿到两个学校的学士学位，是拿到两证，那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专业。那除了这个双学士以外呢，我们还有这种联合培养就是跨校之间的这种联合培养专业。我们同北京语言大学开设了木材科学德语复合人才实验班，是我们的木材科学我们传统的优势专业和北京语言大学的这个德语小语种来开设的这种联合培养，也是促进了这种文科跟工科交叉融合的这种推进的这种专业建设。那除了刚才介绍的这种我们的本科主修专业以外呢，学校还是满足大家的兴趣爱好也开设了一批社会需求旺盛的辅修专业和这种微专业。那我们目前开设了22个辅修专业，这里面包括了像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风景园林，我们的会计这种社会需求量旺盛的这种微辅修专业。那还有像自然教育这种贴合这种生态文明建设这种微专业也是满足大家这种除了主修以外学有余力的同学来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供大家来选择。
1: 我们的就业口方向有哪些？
0: 其实我们的就业很多元化，刚才也给大家解读了，就是我们虽然是林业大学，但是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我们的就业也特别有这种行业特色鲜明的就业岗位也有这种社会需求旺盛的这种通用性的岗位。那刚才也讲到我们40%的同学会进入到这种林业相关的工作岗位，这里面包括林草局生态环境局，还有像这个林业集团设林设草的这种企事业单位我们的对我们学校的需求，这种学生的需求岗位也非常旺盛。那剩下我们60%的同学呢进入到这个就业行业，包括了像我们的 IT 行政包括教育等等这种我们的就业岗位都很丰富而且像我们学校的话有对于本科生而言50%到60%的同学会继续深造而且深造的院校基本上都是国内的双一流院校。那这里面还有一些同学是出国出境的，我们大概也有每年就是在升学里面的同学有一大部分也是进入到这种世界排名前100的这种知名院校去这个出国出境的学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报考我们的这种特色专业和这种工科专业包括我们的文科专业大家的就业前景都非常好
1: 就业的这个路径非常的宽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学生们进入到北林之后你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对于学生都有哪些好的这个福利的政策。
0: 构建了这种6+1的这种奖助贷的体系那我们这里包括像以国家奖学金学生优秀奖学金科技创新奖学金涵盖了像我们这个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还有这种临时困难补助和学费缓交这种相关的政策来帮助大家缓解这种学业压力，也鼓励这种品学兼优的同学通过奖学金的形式来激励自己进一步这个进步。
1: 在报考的时候您有哪些建议？
0: 那像对于北京这种以专业组形式报考的同学呢，我们也是首先对于平行志愿考生一定要选择这种服从调剂虽然就是很多学校现在出了一些这个保专业的政策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成

0: 尝试哈。嗯。但是也是建议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选择服从调剂。嗯。因为平行志愿下呢，我们只有一次投档机会。嗯。啊，虽然我们报了很多志愿专业组，但是投档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1: 一次机会。
0: 对。
1: 那么有意要报考北京林业大学的同学们可以关注起来了啊，提前了解自己喜欢的专业和专业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直通高招。那么此时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的主任李庆老师，欢迎您。今天说到北京化工大学哈，大家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前两年我们的那个碳纤维的这个录取通知书
2: 对对对
1: 非常的火，大家用来这个切水果、切西瓜，还切肉。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说这个轻如鸿毛，但是呢却强如钢铁啊。
2: 对。
1: 嗯，我们也是其实靠着北化，靠着我们的这个实力圈粉了不少。
2: 是 是, 是。嗯，
1: 其实。这也能说明可能这个材料啊，黑科技是我们学校的非常见长的。您给我们总体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优势。
2: 嗯，好的。首先呢，北京化工大学呢是1958年建校啊，我们当时呢是化工部第一所啊自己的直属高校。嗯，也是由小平同志亲自签发的这个建立的文件。那我们建校初期呢，就是本着为咱们新中国培养咱们尖端技术、尖端科技技术所需要的这种高级化学工业人才啊设立的学校。那么学校建立60多年以来呢，我们已经发展成为理科基础坚实、工科实力雄厚、啊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医学、文学啊具有特色的多科性的重点大学。说几个数字吧，因为可能很多家长啊非常关注啊学校这两年的发展。那我们现在呢有2院院士是8人啊，我们的国家的这种杰青啊、长江啊这种高层次人才我们有78人次，那么国家的像优青啊这种4星级人才我们有100人次，有130多位教授享受政府的特殊津贴啊，所以整体上师资力量来说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再说学校这两年的发展啊，我们学校在去年我们的科研到款是达到了13.8亿啊，接近14亿的一个体量的规模。整个“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大概平均每年是12%的一个增速。可包括2000年以来，我们是有33个项目。荣获了我们的这个3大奖啊，就是国家进步奖、国家发明奖等等啊，3大奖有33个项目跟3大奖，所以学校的这个发展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特别优秀的学科，比如说我们的，有11个学科入选了 ESI 的全球的前1%的专业，啊，我们有3个专业入选了 ESI 全球排名的1/1000的专业。啊，我们的化学、材料科学和我们的工程学，啊，所以学校的整体学科实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嗯，您主推的有哪些学科和专业？
2: 嗯，好，刚才介绍了，我们有很多1/1000的专业啊，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学科评估是 A 级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化学工程与工艺啊，我们的 A 级学科，比如说我们高分子材料啊，我们的材料学科也是 A 级学科，还包括我们的生物工程啊。那么生物工程呢，它还不是简单的 A 级啊，它是 A 加级。而且呢，在第5轮学科评估中，其实是全国第一的专业，啊，所以其实大家觉得，哎呀，北化是不是只有化工强强？但其实啊，我们的生物工程、我们的材料学仍然都很强，啊，所以选
1: 综合实力很强。
2: 对对对，选择相关的化学类专业，我们第一是开设最全的。第二呢，我们学科实力也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所以相关专业都不错。
1: 赶紧让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在全国，包括北京地区整体的一个招生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们2026年呢，预计比2025年呢，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量计划的啊。我们今年是扩招，应该在100人以上啊，因为具体数字要等教育部的一个批复。
1: 机会更多了。
2: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在至少是100人以上的一个扩招规模。那我们具体来说啊，我们可能在北京地区啊，也会有一定的增量计划，这个呢也是需要等上级部门审核批准的。但是我可以说一下去年的情况，我们去年呢，在我们北京是195个计划，啊，实际录取是210多人，所以就我们在后续的过程中，还是在北京地区做了一定量的一个扩招，而且呢，我们去年的整体在北京的这个分数和位次呢，大概分这么几个组，啊，就是我们的卓越工程学院啊这个组，那它大概的位次会高一些，大概在北京7000多位，啊，我们的 以化学啊相关学科的这个专业组，大概在8300位左右。那我们也不含化学的啊，就是其他的理工科的专业呢，大概是在8600到8700啊左右的位次。啊，当然我们还有中外合作办学的这种这种高收费的专业啊，那么这个位次呢，大概在北京市13000名左右。啊，我们的文科组呢，大概在北京市的8500左右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您来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生进了学校之后，我们有哪些人才培养的这个方向和体系？
2: 针对于有志于做科学研究的啊，想做科学家的同学啊，我们成立了这个洪德书院。那么这个书院呢，其实它是一个特别特别特殊的育人模式。首先呢，它书院会有一个独特的生活空间啊，叫我们叫学习社区。它的这个独栋的一个楼呢，它实际上是在楼上是学生的宿舍。一层呢就是学院的办公室啊，学生的活动空间啊，甚至导师的办公室都在学生的宿舍楼下，
1: 都在那。
2: 哎，对，所以学生可以随时去跟老师
1: 交流
2: 啊，交流，甚至说跟你的导师去交流啊，甚至呢，我们会有定期的什么活动呢？比如说啊，有院长下午茶啊，各种学院的院长会跟你交流啊，我们这个学院的一些前沿发展学科的情况啊，我们还要有导师的微沙龙啊，会有一些学术导师啊，以微沙龙的形式跟学生们座谈呐、啊，喝个咖啡啊，就把科研的这个事儿聊了啊，把你的大创项目给你指导了，啊，还有很多的我们，比如说啊，它有很多很多的学生的自制空间，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有想法的学生也特别有吸引力。什么叫自制空间？就是这个教室这个屋子是给你学生来设计使用的。比如说咱们一些同学啊，我们成立一个社团，啊，我们成立一个俱乐部。比如说我们这些学生都是搞乐器的，我们能不能拿出一间房作为专门的这个训练？是可以的。这个事儿在书院是可以做到的，在普通专业相当于你需要申请学校的场地，但是书院是这个空间就给你，只要是你们
1: 合理利用
2: 达到一定规模，学生会去用，那我们这个空间就转变成这个模式。所以呢对，所以也欢迎学生们去看啊，就他有很多很多个性化，他有自己的自习室，自己的图书馆啊，有个性化的自己的这种训练室啊，甚至学生的党建中心，它都在学生的一楼就可以完成啊。所以说学生有个非常便捷的生活空间。另外呢，学生在培养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是一个3制3化的模式啊，就是说我们的导师制、双院制两个学院共同培养，对吧？还有就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三化啊，还有国际化、小班化和个性化的培养，就是说通过不同的模式啊，把学生们培养成优秀的人才。这里面呢，我也看了看他们的毕业的出口也是特别好啊，大部分说超过90%的学生啊，都进入到了硕士或者博士阶段的深造，而且呢，在学生的这个培养过程中啊，有很多很多学生啊，拿到了这种国家级奖学金呐、啊，企业的这种奖学金啊，也是非常非常多，啊。第二块呢，我再介绍一下，如果说啊，咱们的同学如果想成为工程领域的这种领军人才，那到北华来选什么啊？我这里推荐就上我们的国家卓越工程学院。啊，当然看到我们去年啊，这个专业叫卓越工程学院，没提国家俩字啊。这个是我们去年的年底，就是刚刚啊获批了国家卓越工程学院啊，这个是咱们全国就建立50个单位，其中有42所高校和8个企业。那我们是42所啊入围高校之一啊，也是今年收了牌子。所以我们的方向也是打造这种工程领域的，就是特别是工程师的这种人才。那么我们在培养模式呢，今年也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整合和梳理。啊，我们是采取2+2+N 这么一个培养模式啊。何为2+2+N？那么前面这二呢，代表前两年是学生可以在本科阶段进行正常的啊本科生教育。那么从第3年起，实际上学生就进行一个本研贯通的学习了。那也就是说，他学生正常来说你在研一还要上一些专业课，对吧？还要上学习课程。但是我们这个卓工学院，它实际上是3年级这个课程就是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一个叠加。啊，相当于有些研究课程你不需要在研究生院再重复去上了。啊，他会重新梳理专业课程。而且呢，他在3年级以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企业的导师啊，一线的导师来给学校啊共同去指导学生，就是说会把一些一线的课题带给学生来做，啊，所以是属于校企联培，啊，而且呢，刚才介绍了，就是这个8家的合作单位啊，包括我们的中石油，对吧？包括我们的国防科工的这个集团，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央企啊，他们来 共同指导学生。我觉得这个也对于未来学生的出口啊，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帮助吧。可能他要从事相关的领域呢，也是相当于有很好的这种实习实践的经历了。嗯啊，当然最后这个 N 代表什么？就是说如果学生啊，我们正常来说 N 选择二，你就再用两年就可以拿到你的硕士文凭。嗯啊，所以呢说不需要七年啊，六年就能完成硕士。嗯啊，当然如果你最后选择 N 选择四，你就可以直接贯通到博士。哦啊，所以从这个学制上学。

0: 学生其实也是相对来说弹性化了，
1: 嗯，
0: 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对同学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政策。另外呢，比如说同学们说啊，我不想做这种贯通式培养啊，我有没有就想去跨学科设立多个学科的这种知识，啊，我们还有这种复合性的人才培养，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双学士学位，啊，就是说一个呢是就在我们本校啊，这个专业你读完了，毕业的时候直接可以拿到两个不同学科的本科文凭，就是叫双学士学位。
1: 双学位
0: 啊，那么第一个学位呢，是他正常的传统学院的学位，比如说我们的化学工程与工艺，比如说我们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啊，比如说我们的生物工程啊，你在这个专业学习完了以后，你还可以再学习一些大数据的课程。
1: 那您刚才介绍的这些项目是同学们进入了学校之后，就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了，我要选择哪一个培养的方向，是不是？
0: 对，他像我们比如说像书院呢，卓越工程师班呢，我们的双学位啊，就是我们在高考报名的时候，您就要注意报考相关的专业啊，它是单独设置专业志愿的，
1: 所以这个报考的时候其实就要明确我们进入到学校采用我们想要未来哪一种学习的方式。
0: 对。
1: 好，那刚才您介绍了很多我们北化的一些传统的专业优势的学科，那今年咱们有哪些新增的专业和项目吗？
0: 好的，今年呢我们有三个新增的专业，在理工科，基本都在理工科。首先呢，第一个呢是我们的生物制造专业，这个专业呢是写在了咱们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专业啊，里面有一个叫重点未来支持发展的这个未来产业。首先说，可能很多家长说生物制造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啊。其实我们的生物制造呢，就是用生物法来炼制咱们生活啊，我们所需要，我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能源物质。简单来说就是用生物法来炼制这些能源物质。咱们传统方法是用石化设备，对吧？第一，它是，有污染的，有排放的，对吧？第二，它是相当于要消耗碳的，啊，都是以石油啊等等等等作为原料。我们现在用生物法，实际上是做到零碳，啊，首先就不消耗碳，啊，不消耗我们的碳的这个化石资源。我们是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料。大家知道，这个原料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要钱，对吧？我们用它做原料，我们用微生物做催化剂，啊，我们用一些废旧的秸秆啊、残渣呀，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原料。我们用生物法就能把这些资源变成我们的宝贝啊，变成我们的可利用的这个能源物质。这块呢，其实现在为什么说写在了国家战略性的这个里面呢？其实一个是相关的技术啊，咱们国内有很多东西还是被卡脖子的，所以这块是国家非常非常有这种重大需求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国内第一个开设生物制造专业的高校啊，我觉得有志于啊服务咱们国家未来的这个能源战略的同学啊，可以选择这个方向。
1: 好，
0: 另外呢，我们还有两个新工科专业啊，一个是我们的应用统计学，这个专业是在我们的数理学院，大方向呢属于数学口径啊，但是数学里面它会有很多涉及到这种统计计算啊，金融上的这种数学分析啊，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这方面的专业，就是大方向属于数学方向。那么具体呢是放在我们的数学类啊这个专业进行招生。那么如果感兴趣，就是想做这种精算呐、统计啊这些方面的学生啊，可以考虑报考这个应用统计学专业。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数字经济。那么这个数字经济呢，其实就有点像偏文的了啊，它是开向我们的文科学生啊。我们传统的专业就是我们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实际上这两年呢，随着咱们国家的这个数字转型啊，我们很多这种经济学领域的啊，都是需要数字化的这种工程化的人才，包括建立数字模型啊，包括给企业提供数字解决方案啊，我们就是培养这方面的相关的人才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工商管理大类啊，如果感兴趣这个专业的，也可以报考我们学校的工商管理大类啊。
1: 大家提前关注一下，做一下功课哈。
0: 对。
1: 那您刚才介绍的这几个今年我们新增的专业，在报考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就是我有没有资格来报考？
0: 首先呢，我们这些相关专业呢是不设置小分的门槛的啊，包括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啊，没有小分的门槛。第二呢，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专业是有专业受限的，这个要是要注意的。比如说啊，有些色盲色弱的考生啊，要注意不要报考化学相关的专业啊，化学呀、化工啊，它这些专业都是受限的。但是他报考我们另外一个组专业，就是不含化学专业，是全都能报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啊，这块是要注意的。另外呢，要注意我们学校呢，基本上您要服从专业调剂，因为我们是承诺服从专业的学生啊，进档不退档。 的，嗯啊，

0: 而且呢，学校这几年也是很好的啊，完成了提档不退档。我们可以说这几年啊，只要服从专业调剂的，没有退档的学生啊。如果这方面可以注意注意。另外呢，我们在专业录取的时候是实现零级差，就是说直接按照您的这个高考的这个投档分数啊，由高到低，进院校也是，那么进专业也是啊，所以这个分数是比较公平的啊，对于考生来说。
1: 好，那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北京化工大学的介绍呢，暂时呢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工作处处长崔贤贤，欢迎您，崔老师。
2: 您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
1: 北京服装学院这应该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是的。
1: 北服什么最擅长、最见长？那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总结？比如说啊，如果让我来想我的第一印象的话，就是时尚教育。我不知道这个不准确。
2: 是的。本科专业呢，一共是有24个专业是对外招生的。那这24个专业当中呢，我们有14个专业是艺术类的相关专业。那另外呢，还有10个专业是普通类的专业。包括了工学。包括了文学，包括了工商管理类。
1: 主要来为大家介绍的还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招生情况。先来说说北京的招生情况，再来说一说面向全国的这个招生情况吧。
2: 好的，我刚才说的这24。

0: 也是我们的校考艺术类专业。那这四个校考专业呢，是采用文过专排的形式来进行录取。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四个专业是要来参加我们的艺术类校考的。那校考呢，一般会在每年的春天，那一月二月份的时候来举行。那今年已经考过了，
1: 都结束了。
0: 哎，对。那一旦拿到我们校考合格证的考生，请大家认真努力的复习文化课。那您的文化课成绩只要过了您所在省份的普通本科线之后，那我们是采用您校考的美术专业的成绩从高到低排队录取的。
1: 这十四个艺术类的专业，
0: 这是四个，
1: 四个校考专业。
0: 那除了四个校考专业之外，我们还有十个通考的美术类专业，
1: 就走各个省的通考。
0: 对，这十个通考专业跟大家说一下，包括哪些？那我们呢，包括产品设计，包括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包括艺术与科技，包括环境设计，包括动画，还有公共艺术、绘画、中国画、雕塑、摄影，一共是十个。那这十个专业呢，都采用的是咱们各个省份的美术与设计类的通考这个成绩来进行招生的。我们会编制分省计划的。
1: 所以这个参与统考，根据统考成绩来录取的这些专业，其实都是在提前批。
0: 对，都是在提前批。校考专业那四个是在提前批的 A 段。那通考专业这十个是在提前批的 B 段。
1: 好，那说完了这十四个艺术类的专业，我们再来说说剩下的十个您刚刚说普通的专业。
0: 对，我们普通类专业呢是分为物理化学组和不设专业组的。那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现考科目是物理加化学这样的一些专业。那么现考物理加化学的专业包括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啊，这是一个工科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还包括工业设计专业，还包括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还包括氢化工程专业，以及比较新的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这五个专业是纯工科的专业，是采用物理加化学这个专业组限制的。
1: 您刚刚说到这个是要选物理加化学。
0: 对的。
1: 大家可能会好奇啊，说哎，我们以为的这个服装设计可能都是偏文的，偏艺术设计创意这方向，那和工科会有什么关系？这几个专业究竟要做些什么？
0: 好的，那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我们说到服装设计工程吧，那对应的它的艺术类专业呢，我们叫做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那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呢，它是一个纯艺术的，那我们更多的偏向于孩子的创造性表达，艺术的一种这个氛围的培养。比如说这个专业孩子们画出来的图，服装效果图，那我们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我们去把它做成服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用到服装设计与工程这个工科专业。那这个工程专业呢，会结合设计的图样，把它真正进行打板，板式的再造，那看一看这个图真正能不能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去。那我们在做服装的时候，版型是怎样的，是否符合人体工程学，以及我们的服装面料是否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哎，比如说我们的运动服装啊，是不是防雨呀，
1: 哎，
0: 是不是透气呀，吸汗呀，等等，这方面我们是有非常大的特长的。那我们学校呢，大家也知道，近些年呢，我们在助力这个国家体育运动发展上还是有很大作为的。您比如说在这个冬奥会上啊，我们是助力了中国这个花滑队，包括中国的速滑队、短道速滑队，我们都助力他取得了多块金牌的。我们在这个速滑队队员的这个服装面料上都做了非常大的科技的改观，能够通过面料的一些创造创新，能够使运动员的速度还能稍微的快那么0.0几秒。
1: 所以其实北京服装学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闭环，就是我们既有设计师能够把它设计出来、创意出来，同时我们也会能够把它落地出来。
0: 是的，所以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是面向服装纺织行业的全产业链来进行布局培养人才的。
1: 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是普通专业要选物加化的。
0: 对，
1: 还有没有其他的？
0: 对，还有普通专业我们有不设这个选考科目的专业，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传播学、广告学以及工商管理大类，这三块都是不限选考科目的。
1: 那具体都有些什么专业呢？
0: 那你比如说传播学、广告学，这是两个纯文科的专业。我们的工商管理类呢是一个经管类的相关专业。这个专业呢入学之后，上完大 一之后，我们再根据学生的自己兴趣以及相关的成绩来进行更相关的更细节的一些专业的分配。
1: 所以一般如果想要报考北京服装学院的同学们，他们的这个文化成绩大概需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位次？比如针对北京的考生和针对全国的考生，咱们大概有没有参考？
0: 好的，

0: 那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相关的位次。那我先说一下北京的考生哈，因为毕竟学校是面向这个全国招生，但是呢地处北京，我们招的北京生源还是不少的。那我们说一下我们美术通考的招生吧，因为刚才说那四个校考专业是文过专排的形式，实在是没有特别大的可比性啊。只要你文化课过了这个所在省的普本线，是按照专业成绩从高到低录取的。那我们通考专业呢，是设置各个省的分省计划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成绩就有可比性了。所以我们采用这个美术通考成绩录取的艺术类专业，那去年2025年在京录取的综合分啊，综合分就是文化加上专业的这个权重一定权重之后啊，相加的综合分最低分控制在516，那相关的位次呢，在到387名到1235名之间，大家来做参考。那预计今年呢，我们利用通考成绩招生的北京的孩子们，那你们的综合分呢，如果能达到510分以上，还是很有希望的。这是美术的相关的情况。那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普通类的情况哈。普通类呢，那刚才说了物理加化学组，物理加化学组呢，去年呢在北京的录取的最低分数呢是在440，大概这个位次。那不限选考科目呢，刚才说的这个传播学、广告学以及工商管理类，那它的最低分呢在480，啊，录取位次呢在30000到52000之间，大概这么一个位次，大家做参考。也跟大家再补充补充哈，因为我们这些专业呢，刚才说到我们学校是本科、硕士以及博士都不举的。那我们的本科现在的所有专业呢，都是具有免推资格的。就是都是可以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那我们的推免率大概在多少呢？在将近10%这么一个比率啊。当然了，我们的毕业生呢，除了推免之外，还可以自己考研啊。我们的深造率这两年也是不错的。深造率呢，大概在20%这么一个情况。
1: 明白了。好，那刚刚我们说完了今年的整个的招生计划大概是什么样的，有说到具体的数据吗？
0: 是这样。那我们的艺术类呢，因为公布的时间也比较早，现在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都能出得来。那我们的普通类呢，大概是五月中下旬之后会具体公布，但是呢应该是跟2025年应该差别不大，大家可以以2025年的情况来作为参考。
1: 明白了。那2026年的招生当中有没有新增某些专业？
0: 那这块呢，我们有一个新增的专业，就是刚才说过的艺术类专业当中有一个叫做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这么一个艺术类专业。那这个专业呢是不设分省不设选考科目，以分省计划的形式来招生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呢？您跟大家说一说吧。
0: 那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这个专业呢是一个艺术类的专业。那更多呢就是咱们从字面上来看，它的一个珠宝首饰的设计呀，包括它的工艺制造呀等等呢，还是比较火热的。那这个专业呢之前是放在我们的产品设计这个专业之中去的。那今年呢我们向教育部申报之后呢，把它单独作为一个专门的专业来招生。那足以见得这个专业在当下它的一个火热程度，以及在未来它的一个大的趋势。
1: 当然人们对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0: 是的。
1: 那这如果想要学习这个专业的同学们，他们是需要有什么比如说特定的选考科目吗？或者要参加提前批的这个艺术考试吗？或者有什么独特的要求？
0: OK， 刚才说这个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是我们今年新增的专业。那这个专业呢，我们是不设选考科目的，是放在我们的艺术类通考当中来整体招生录取的。那这个专业呢，我们可以设置各省的分省计划。咱们想考的孩子们呢，请大家一定要考自己所在省的美术与设计类的相关的专业通考。有了通考成绩之后，您才能报我们这个专业。
1: 前面我们说到北京服装学院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学校。当然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招生呢应该也是很有自己的特点的，因为整体的学科体系建设也是相对比较完善的，所以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我们的育人体系，我们的学科建设是什么样的。
0: OK， 那也跟大家说说，就是我们呢是刚才说到我们本科专业呢是24个专业是对外招生的，那我们硕士阶段呢，我们有6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的授权点，以及6个专业硕士的授权点，我们还有一个设计学这么一个博士点。所以本硕博只要孩子想读，是一口气都可以直接读上来的。
1: 在育人这个环节，如果我们想要向同学来推荐我们的学校的话，我们的自己的特色在哪儿？我们擅长的点在哪儿？
0: 那刚才说呢，我们刚才是面向纺织服装全产业链来进行布局的。那我们现在呢，可以说我们的纺织服装相关专业都可以说在全国国内都是位于领先的水平的。所以呢，如果您是艺术类的孩子，那我特别推荐相关的，比如说服装与服饰设计啊，包括数字媒体艺术等等相关的这个。

0: 我们的艺术类专业来考取。
1: 嗯，
0: 那我们的艺术类专业呢，可以说这么些年了啊，都是比较王牌的，在国内外都还是响当当的。
1: 嗯，
0: 那我们的工科呢，同样也是，其实我们立足纺织服装整体大的行业来进行布局的话，您比如说我们的工科专业，高分子材料以及我们的氢化工程，这两个专业是我们从建校之日起就有的专业，是一个老牌的王牌的工科专业。
1: 嗯，
0: 那我们是有非常深厚的工科底蕴的。
1: 嗯，
0: 所以这块呢，我们这些相关专业是围绕最新的纺织服装面料来进行研发。哎，所以这块我觉得这个点还是特别有新颖的，以及未来是有大有可为的点。
1: 嗯，
0: 我们当前呢也是结合人工智能大的环境哈，包括我们也新开了这个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包括未来我们也会设置智能交互设计，这样相关的更新的一些专业。
1: 嗯，
0: 当然这些专业呢也都是围绕纺织服装行业来整体布局的。
1: 嗯，
0: 所以也希望广大考生跟家长关注我们的工科以及文科类的相关的普通类专业。
1: 嗯，
0: 那我们作为地处北京的高校，报考我们这样的专业您是很有优势的。
1: 的确，您刚刚提到的优势其实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这个产业资源还有创业的沃土。
0: 对，
1: 学校其实对同学们也提出了很多的支持，包括过往的校友们。
0: 对的。因为我们的毕业生呀，可以说他的这个动手能力，他的实践能力是绝对得到认可的。包括我们的创业率，我们的创业率呢这些年都是稳步在7%左右。那我们的毕业生呢也是面向全国，特别是北京地区的纺织服装、时尚和这个文化创意产业来去进行就业。那就业情况呢，我们连续10年都是95%以上，都是高于市平均线的。只要您的孩子想就业，那我们一定让您的孩子就行业。
1: 那如果我们的同学们在校期间选择专业之后可能觉得不合适想转专业呢，我们有相关的政策吗？
0: 有的。那这块呢我们今年呀是有一个最大的利好消息，就是我们的转专业放开了。那转专业呢是孩子们入校之后，在上完大一年级之后会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那届时呢学校会根据当年的转专业的具体文件会给孩子们做详细的介绍，以及告知他怎么去申请，需要哪些条件。那这次呢明确来看，就是我们跟以往来比，我们转专业的门槛降低了。转专业的人数会大幅度的增加。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我艺术类的专业之间是可以转的，那普通类的专业之间也可以转，但是艺术跟普通不能打通。那同时艺术类当中我们还有一个最有特色的就是表演专业。那这个呢也是采用校考的形式来进行考取的。表演专业转不到美术专业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1: 除此之外，其实转专业应该说相对还是
0: 对。你像表演专业，因为我们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具有表演专业校考资格的院校，就是所谓大家常说的模特。但是我们的这个模特培养真是我们是举了全校之力去大力培养的。
1: 那北京服装学院是所非常有特色的学校，所以有助于报考北京服装学院的同学们呢也一定要多多关注。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报考北京服装学院。好，那崔老师非常感谢您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关于北京服装学院的介绍就先到这里。也再次提醒各位考生，如果对于北京服装学院还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来进行联系啊。

亲爱的子怡、子儿，当你们看到这些留言时，我已经上火车了。爸爸有重要任务要离开你们两个月，虽然爸爸也舍不得你们，但这次任务很特殊，很光荣。完成好了，你们也一定会为爸爸自豪的。

0: 我叫曾令国，1991年毕业于重庆铜梁县师范学校，现在是重庆市铜梁区龙都小学的一名体育老师。2019年6月16日，我突然接到区教委通知，让我第二天到区执教中心参加舞龙培训。
1: 我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候不晓得爪子，走去一看呢，有很多老朋友，那个阵仗有点大，心里头暗肯定是个大型活动噻。
2: 老师和同学，你们现在知道你们即将要参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吗？
0: 几天后，我在驻铜某部参加了铜梁龙舞精彩项目动员会。正如所料，自己将再次随铜梁龙舞进京，参加国庆群众联欢活动。
3: 黄色在外，白色在里。
0: 这次入队后，我被任命为8号龙的教练兼队员，其他老校友也分别成为9支龙队的教练，全体演职人员244人。开训第一天，我在场上看到了区文旅委副主任邢启江，还有已退休2年的区文旅委老领导、龙舞老教练周考吉。他们分别是此次龙舞进京的总导演和总教练。
4: 跑起来，跑起来！
0: 在现场还见到了同是师范校毕业的老校友刘长江、罗开来、杨一红、吴学元，我们都是曾经在一起舞过龙的龙靶子。
1: 我们这个教练队伍啊，很大一部分都是我们这个铜梁师范校以前毕业的。我们这一批老师在我们铜梁龙舞那支队伍当中是起了非常好的带头作用。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严守纪律，
1: 严守纪律，
0: 牢记使命，
1: 牢记使命，
0: 靠得住，
1: 靠得住，
0: 顶得起，
1: 顶得起，
0: 过得硬，
1: 过得硬，
0: 容得下，
1: 容得下，
0: 坚决完成政治任务，
1: 坚决完成政治任务。
2: 当天，我与244名队友告别亲人，带着85万龙乡父老的期盼，肩负着重庆3100万人民的重托，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3: 天公不作美，又是打雷又是下雨，可以挡不住我们的训练热情。
2: 即将入秋的北京，暑气逼人。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雨突袭基地，这为正在排练的队员带来了些许凉意。连日来，高强度的训练让我们疲惫至极，伤病员持续增加。6月26日，在铜梁开训仅2天，我们的大多数队员手都磨破了皮，人人都累得腰酸背痛。进京之后，随着导演组对龙舞效果的期许不断提高，要求铜梁龙舞要拿出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绝活来。
4: 中心的那套龙舞中出点花儿，就是舞出点咱们50年没看到、60年也没看到的东西。
2: 总教练周可吉决定把竞技龙中的站腿蹬肩和站肩舞龙动作移植到大如龙上进行表演，而大如龙的重量是竞技龙的10倍以上，难度可想而知。一号龙队新队员陈广和陈前义从未练习过这种高难度动作，按要求陈前义需站在陈广的肩膀上双手舞龙，而且两只龙杆要配合默契，保持龙形流畅。由于陈前义平衡能力较差，加之站肩姿势不对，2天就硬生生把陈广的肩膀踩掉一层皮。在一号龙队增加了站肩舞龙绝活表演的同时，其他各队也增加了站腿蹬肩舞龙的高难度动作。6号龙队员李林俊在一次练习站腿蹬肩舞龙时不慎摔倒，右脚严重扭伤，教练刘长江陪他去医院做了检查。
5: 李林俊是吗？
2: 当 CT 结果出来时，刘长江大吃一惊，李林俊左脚只是软组织扭伤并无大碍，而右脚却查出了骨折。
6: 当时可能崴了一下，就是有点股骨分离了，现在已经长得不牙了。
2: 原来李林俊在进京前的训练中右脚就已骨折，但他一直忍痛坚持训练，不肯报告教练。
7: 我说印象有点深刻，我都问他，他说没得啥子，我有啥子正常反应。
2: 4天后，李林俊开始恢复训练，然而不到10天，他的右脚再次受伤。3次受伤，我们都认为他要达到恢复了，没想到他都坚强地挺了过来。随着伤病队员逐渐增多，师兄杨一红白天除了当好4号龙队的教练外，他还兼职当起了随队医生。
8: 非常感谢杨老师。
3: 今天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满以为可以休息，可是都没紧急排练。 在这里先祝所有的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幸福。
9: 今天是中秋节，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有一些人因为妄想起热闹。
2: 这个中秋佳节注定与往常不一样，因为肩负特殊的使命，我与我的200多个队友无法与家人团聚，需要继续坚持在训练场上。教练员刘长江更是满怀愧疚，他的妈妈因病手术尚在重症监护室里，而他却不能惜钱尽孝，只能在电话里反复嘱咐妻子一定要照顾好妈妈。
10: 哎，妈妈看妈妈呀，没看到妈妈。
11: 哎，你看到
10: 了。哎。还看到妈妈了。妈妈。
11: 你把妈妈。
10: 你辛苦了哟。
11: 妈妈有去钱了吗？
2: 中秋佳节，我们忙完一天的训练，已是夜幕时分。入夜后，一轮皎洁的圆月缓缓爬上基地上空。
12: 今天是2019年中秋节，祝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弟兄、所有的队员，大家中秋节快乐！干杯！
13: 干杯！
2: 我为队员举行了一个隆重而简单的中秋茶话会，以缓解大家与亲人分别近两月的相思之苦。
3: 今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祖国母亲70大寿了，我们舞龙队将要代表14亿儿女来祝寿了，激动！激动，激动！
14: 祖国万岁！
2: 下午2点多，我们就已到达天安门广场，大家席地而坐，默默等待属于我们重庆铜梁龙第四次在天安门绽放的历史时刻。
15: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现在开始。

0: 现在九条蜿蜒腾跃的巨龙占据了中心连环区，它们时而腾跃，时而盘旋，时而飞天，时而探海，把广场上的热情搅动得越来越高涨。
1: 金银赤橙黄绿青蓝紫，这象征着四海五方的九条巨龙，体态华美，气势非凡，龙头饱满圆润，龙身晶莹剔透，舞得刚劲有力，热情奔放。他们来自重庆铜梁，从1984年国庆35周年起，重庆铜梁的龙舞已经是第四次参加国庆盛典了。
2: 8分钟内，我们3次登场，以行云流水的动作，恢宏磅礴的气势，为全世界的观众奉献出了一台精彩绝伦的表演，舞出了重庆铜梁龙的新境界，舞出了中华第一龙的新高度。
3: 师范毕业的这一些老师们，他们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这个全区群众文化活动的主力军和骨干。
4: 他们一代一代的把学生带起出来，传递下去师范校对铜梁文化，特别是对铜梁群众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呢，也是很巨大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那当时路也没这么好，当时那个路上呢虽然是柏油的，但是坑坑不平，甚至还有牛车驴车在上面走。
1: 你行不拽的，这个不行，你想这些可以的，有我们不服，不管你。
2: 每周日下午四点半是慈营中学寄宿学生返校的时间，孙宁生总是提前到学校帮助其他老师一起做好各种准备。学生们来来往往，孙宁生在这里一站就是12年，执教29年，桃李满天下。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没有想到3年之后，他匆匆踏上了南京开往曲靖的列车。
0: 西祠胡同有个希望工程讨论版，就提到云南省曲靖市，他写的是曲靖县，有两所学校已经难以为继了，他一个是慈营希望中学，一个是慈营红土墙希望小学。当时我就记住这两个学校。
2: 云南四季如春，彩云如织，充满浪漫色彩，许多人到云南寻觅多彩的梦幻。孙宁生来到云南曲靖，投入的是另一种流光溢彩的筑梦，义务支教。
3: 看眼就看见天哪。
0: 1987年的时候，我担任那时候高二的文科班班主任，然后我们学校呢规定高二年级有一个星期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我就跟学生商量，我们一起到农村看看农村，看看农村的学校，这些条件艰苦的学校可能更需要像我这样的老师，我在那儿也许起的作用更大。
2: 乌蒙山跨越云贵川三省，南北长达250千米的山脉，地形崎岖，交通不便，集革命老区、多民族地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于一体，教育资源欠缺。孙宁生支教的选择，正是那些深陷困境的希望学校。
4: 天气非常寒冷，11年的1月份，那么我门卫呢打电话给我说，来了一个老头，那么联系来这所学校支教。心里边其实呢是很怀疑的，因为这个学校并从来没有遇见过，乃至周边的学校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0: 里头所有的教学楼和宿舍都是危房，大的危房以后都已经看到那个墙上裂缝，手都能伸出去。然后教学楼的都是铁门铁窗，玻璃没有一个教室是完整的，那些门如果不是拼命的话都不一定能关得上。
4: 进来以后呢，他谈了他的来意，谈了他的来意。那么第一呢，这个就是为这所学校呢筹建一个简易的图书室。其二呢，这个那么帮扶一部分的贫困学生。这个帮扶呢是多种形式，第一呢是他个人，其二呢是联系这个社会这个成功人士。
2: 君子一诺重千钧，孙宁生承诺的三件事件件是他心头大事。
0: 陶行知一直是我的楷模，我又是民盟中央，而且2007年民盟中央提出那个烛光行动，就是目的就是发展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
5: 我们孙老师为了赶在学校开学前能把图书建好，把图书把它上架弄好了，让学生有个借书的地方。学校里面的这个教学用房也比较少，我带他到校园里边到处找一个地方去建图书室。后来他看中了我们学校那个老餐厅的二楼，也不知道怎么建。他说他要去这个找去昆明请一家这个做板房的公司来帮他建这个图书室。
0: 这个是苏人国际学校啊，这上面是扬州大学附属中学，要把那旧书

0: 替换下来，但是一直没有功夫没弄。把它从箱子拿出来以后，就要开始找一找哪些我这需要的，是吧？你比如发行春水，我觉得可以的，爱丽丝漫游奇境也还可以的，这种简版的绘图版的水浒传、鲁滨逊漂流记。
1: 学生很激动，因为我们学校原来从来没有图书室。那么虽然就是说是这个，有时候呢班主会发动学生大家凑一点书来，但是呢都是为数很少的，无非就是原来的一些连环画之类的，那个呢也没有多少价值。那么实际上开学之后呢，我们说学校有图书室了，那么学生很高兴，因为人比较多呢，就按照班级年级排着去，排着顺序去借书。那么孙老师那个图书室呢，也比较狭小，拥挤得不得了，所以每天呢都要培养，孙老师又培养一些志愿者维护这一个借书的这些秩序。我们也去现场看了以后呢，我们心里也很高兴，那么学生们终于有自己的图书室了，可以好好的看一些课外书了。
2: 退休拿到的34000元住房公积金，转眼成了这50多平方米的活动板房图书室。在这间板房里，汇集着来自南京、上海、扬州、常州几十家单位和近1000名爱心人士捐赠的20000多册图书和5000余本杂志。活动板房图书室使用了3年半，先后有2800多名学生在这里挑选过他们心仪的图书和杂志。
0: 常常把那个52平方米的挤得满满的，冬天还好暖和点，但是夏天的时候。汗流浃背，一下忙上来以后，浑身都汗透了。然后再加上我用各种方法，比如宣传推荐，再举行读书知识竞赛，也就带几个题和这些有关的，给点奖品，让小孩子们读书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原来的所有的地级危房全部拆除了，国家拨款新建了现在的一个新的教学楼，新盖学生的宿舍。盖了学生的食堂，修了跑道，是国家的投资相当大。
2: 2013年9月，国家下拨私营中学危房改造经费，校园迎来崭新的教学楼，学生们有了宽敞明亮的图书室。
3: 你们
2: 这
3: 边不是很巧是吗？
4: 是拿小兔子啊？
5: 是是是是。
2: 午休期间，书屋飘香，学生到图书室借书还书，图书室也成了孙老师与学生交流的窗口。
6: 学校呢也为此呢专门设置了一周一次的阅读自习课，由语文老师带领学生进行自由阅读。书籍呢都是从孙老师这里借阅的。学校也组织语文老师创办了这个龙潭韵学生作文集。学生呢除了这个写作知识能力得到提高，我觉得自信心也得到了提高。
7: 是我们选择了好书，才能在阅读中体味人生，陶冶情操，健全人格。
8: 下列哪一个物理实验证明了大气压的存在呢？
9: 正确答案为D。
8: 好，回答正确。
0: 我一个人再能30年也只交了9000，但是如果我办一个图书室的话，不要多，能让学校里边的一半的学生能看书的话，你看那时候1800个学生，能有900个学生，那比我上课起的作用可能更大。我估计再过2年，
2: 刚到私营中学的1年多里，孙林生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4到6个小时。他一边着手图书室的建设和运营，还担负起全校初一年级10个班的3生教育课程。
0: 所以，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许多挫折，有的人就有可能一蹶不振，而有的人却能靠着顽强的毅力继续奋斗。
2: 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孙林生从学生实际出发，唤起他们的朝气与学习热情。云南支教10多年，他最怕看到听到的就是学生由于各种原因辍学。每到节假日，孙林生都要到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学生家中去看一看，想尽办法让他

0: 他们坚持读书。
1: 那怎么叫孙老师不担心呢？妈妈现在平常是在下地干活了，是吗？
2: 在家喂鸡或者去地里种些菜。
1: 他们身体还好吗？
2: 身体还可以。
1: 写一些读书笔记，除了老师规定的以外，对不对？是，多读点书可能没坏处。
0: 在慈营支教的这些年里，慈营乡十个村委会、64个村民小组，孙连生沿着山路一家一家探访，走遍了600多户学生家庭。
1: 人在危难的时候，其实人的本能能使你的潜能发挥到最大。有些呢，我即使不帮他，我相信他也能过那个坎儿，只不过呢，要持续时间更长。花的代价更大一些。
0: 2017年，戴金梦入学慈营中学。2019年初三时，戴金梦父亲车祸去世，他成了孙连生在慈营遇到的第9个孤儿。听说戴金梦休学到曲靖市区烧烤店打工挣钱照顾弟弟，孙连生焦急万分，挨家挨户寻找。终于在村委会和扶贫工作组的帮助下，戴金梦回到了校园。2021年，戴金梦考上了麒麟高级中学。
2: 当时我走在路上看到了孙老师，我就把我的成绩单给他看。他看到我比中考分数线高出20多分，他感觉到他比我还更高兴。然后在高中的学习路上，让我更有了信心，让我大踏步的前进，学习更有了动力。
3: 那你不管了，你就把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2: 我就想留在现在这个班，因为其他2个小班，他们那个数学老师，因为数学比较难适应嘛，过去了要重新适应一年。
3: 那现在的数学老师，他的讲话能全部听懂吗？
2: 现在能听懂，就是习惯他讲话了。
0: 由孙连生爱心牵线，南市附中校友们将资助戴金梦姐弟俩读书一直持续到上大学。2020年，孙老师在曲靖买房安家，房子选在麒麟高级中学附近，他要两校兼顾，继续帮助考上高中的同学，戴金梦便是其中一位。
1: 那衣服上也试试看，那个你应该喊姐姐吧，喊张先生，那个姐姐表对你的关心。
2: 她跟我讲了，
1: 是吧？那这样我也想能不能找人看看，能帮你也找一个能帮啊，毕竟我这没那么多时间辅导你，好不好？还是
2: 我还好，我们小孩子就不管大人的事，现在我们就是好好读书，
1: 好好读书，好。然后底下我估计这个学期可能都会被落下一段时间，当然你自己自学能力应该能把它补上去的。
2: 落下，确实落下一。
1: 然后底下还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0: 家访回来，孙老师有时会到镇上转上一圈，买一些蔬菜水果、生活用品。当地饮食偏辣，孙老师有时候也会买菜自己做。到了集市，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绕到市场的角落去购物。
1: 他有的小孩子来卖红，比如卖红薯、卖鸡蛋的，一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把两个鸡蛋塞你口袋里面，那情况我觉得有些不对。人家那么穷的小孩子，他卖两个鸡蛋，也许就是想来买点盐、买点油、买点米，为老人、为孕妇、为小孩啊。你就把人家鸡蛋拿了以后，人家这一星期就没了。所以我就不到那些自己摆摊的人，而到他农贸市场上。
0: 孙老师把社会各界捐赠的物品在校园开设了一个爱心助学文具超市。
1: 我们的小孩子就是现在能够保证他们每人一双，他们自己来挑选一下。另外就是已经进入高中的那些孤儿，都准备每人给他们一双，是一个做家政的准备送给我。那我估计呢，有些小孩子可能脚比较大的，准备送给小孩子。我现在就想有的穿就行了。然后我发现有一些，比如孤儿、残疾儿童，他连毛巾都没有，所以这儿也准备了一些毛巾，还准备了一些御寒用的帽子。 所以我能做的也大概

0: 只能是这些很平民化的人死，确实没有什么能轰轰烈烈的。写上班级姓名，写个日期。
1: 由于患有严重白内障，近几年学校为孙宁生卸下教学重担，不再担任任课老师的工作。孙宁生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到爱心助学超市。
0: 马字旁，对不对？
2: 对。
0: 哦，想起来了。所以学习上有时候还要更仔细一点才行。好，先就登记一下吧。
1: 爱心超市让同学们倍感温暖。孙宁生将自己对人民教育事业的满腔赤诚全部倾注到学子们的身上。老师殷切的期望也早已融化在孩子们的心里。
0: 图书室都有那个卷笔刀。
3: 我当时才去读书的时候，就是读护理的时候吧，因为那个学校相对来说比较大，然后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的。然后其实当时我在学校里面感到那个心里特别的难受吧，说了哎也不怕你们笑，因为我当时去读书的时候，我去回宿舍我都找不到，我直接迷路了。但是读了一段时间吧，孙老师去找到我，然后跟我说了很多，然后嘛，我感觉我那个心里面就特别的暖。其实我觉得对于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孙老师，他就是对我们这些学生吧。不管多远，只要有这个情况，他每家每户他都要去走，即使像我们最远的地方20-30公里，他都走路步行的去。
1: 录取通知一封封惠顾勤奋的同学，孙老师引领爱心人士接力，托起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希望。
4: 我学的就是小学教育，以后也可以就是从事教育这方面。
0: 原来我看好他的，我还想要图书馆将来让他接班。我想呢，好，他进了师范，然后回来考个教师资格证，就到我们慈英中学。那时候我那就把图书馆就交给他了，因为他信得过，已经当了3年。但是现在你可以什么？我就担心你能不能回到慈英来。
1: 知遇感恩。学生也在第一时间与老师分享自己的成绩。每年八月是孙老师最忙碌的时候，也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0: 你是第三个，就是凭自己的实力考上大学本科的。
5: 他跟我讲是，就是回来他就分配工作那种，随便，他是那种优先分配，就是。
0: 是啊，而且还优先可以到事业单位，用那个发地的建房基金盖的房子啊。哟，真不错。
5: 当年那个是
0: 儿子争气哦。哎呦，这儿子争气。
6: 第一机械部太原机器制造
0: 厂。看看我看看，然后他那录取证书啦，就兵役报名的证都在上面。看看证书。我从去年开始，每一个考上高中的同学呢，我都送他一个台灯。这个呢是个检验场，我觉得大学里的人能用得到。好，再看看。
5: 那个这三本是我高中的时候看完的。
0: 是啊，好行，但是孙老师还想送给你啊，因为好写书
5: 啊，因为
0: 不是读一遍就读。
5: 对，
0: 我读《平凡的世界》时候，大家感觉有些写得很像我，尽管他就跟他们，我觉得这里边的孙少平、孙少安有些也很像你。
5: 尤其他的话，因为环专业的，
1: 听得出来，对于大学生活，刘东国已经有了全面细致的规划，用知识改变人生命运。而关于未来，刘东国的心愿和孙宁生老师的许多学生都极其相似，就是能够像孙老师那样帮助更多的人。
7: 他帮助我走出了就是我们这个乡村吧，因为如果没有认识他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书，我应该怎样读书，我未来要做什么，就给我一个很完整的，就是教会我一步一步的指引我到现在。因为我作为学生会主席，我组织的活动就是帮助收集我们学校的一些衣物还有图书，我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我们学生的一点力量，能够给予这些山区孩子的一些帮助。所以我未来也希望，就是我从事一名老师，然后带领我的学生，就是通过我自己能够教会学生很多东西，不仅是学习上，还有生活上。
8: 当时选择这个专业，还有对未来这个

0: 就业的选择也是深受孙老师的影响。孙老师刚到班级里的时候来给我们上课，整堂课听完下来，这个精神上是非常的满足的，就心里想，这个孙老师这样的一个饱读诗书、非常和蔼可亲，而且非常低调的人，又这样的无私伟大啊，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以后也非常想成为一个像孙老师这样的一个人。
1: 支教12年，孙宁生用各种方法资助云贵高原300多名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其中30多人考上大学。
2: 5年前应该说是听说有孙老师这么一个人在慈云支教，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怎么可能一个退休老人能到这个地方来支教，而且不谈任何回报。我和他相处比我听到的更真切，了解的更真实，可以说比我听到的更觉得不可思议。
3: 先有了我的一个竹筐，我又点燃了一些竹筐，10个、20个、100个、200个、300个烛光，能使一片地方照亮。
1: 点亮教育的烛火，微光漫然，孙宁生汇聚起一片灿烂的星光。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如今慈营中学的办学条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校园焕然一新，师生意气风发。孙老师带来的支教的星火仍在继续。
4: 我们的这个要昂首挺胸，是不是要有这个精气神儿，然后把我们的手给抬起来。
5: 我们台上把歌唱，歌唱祖国多美好，歌唱我们的好榜样。
6: 你们有没有看过海啊，同学们？没有看过海，那今天老师就通过这首歌曲带你们去看海，我们一起去踩着浪花，一起去，多一起去踏。

0: 我们也不能当旁观者啊，要继续多创造一些条件啊，发动我们的一些老师啊，向着孙老师像这样向他学习，多做一些事情。
1: 我们所有的老师在孙老师的感染下都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进取。12位建党离卡户的学生，没有一个学生辍学。
2: 可惜的是，老师们的教育观念也发生巨大改变，已经把教育当作一个事业，当作一个脱贫攻坚以后乡村振兴这个总目标下一个主要的事业的内容。

0: 想，如果一个学校里边没有这美术、音乐和体育，我们的同学所受到的教育会成什么样子？所以，今天我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我的校友们，就为我们自营的同学来补上这一课。
1: 捧着一颗心来，孙宁生兑现了他向慈营中学立下的三项承诺。不带半根草去，孙宁生用爱心与坚毅搭起沟通桥梁，为促进城乡教育的协调健康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是一盏烛火，点燃了一片烛光，微光成炬，照亮了山里孩子们充满希望的未来。

0: 国姑娘赢了，郑文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起程吗？
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

0: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2: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3: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4: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0: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5: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6: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0: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投掷，
3: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7: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8: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9: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0: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

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更简单，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大家好，
3: 各位好，
2: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3: 中国教育电视台
4: 直通高招职教季。
5: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6: 能够结合到像艺龙的这些真迹。
5: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直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2: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3: 来自山东的圆圆是一位2岁孩子的妈妈，当年的她如同儿子依赖她一样，特别信任身边的一位至亲。
4: 就是心里就挺纠结的，他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

0: 朱东老师好。
1: 嗯，这位妹妹你好，欢迎你。
0: 好，
1: 来这边请坐。我们怎么称呼你？你叫什么名字？
0: 叫圆圆，我叫陈圆圆。
1: 圆圆妹妹今天来有什么人要找啊？
0: 我是来找我哥哥的，但是我找他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因为就是我现在对他的感情就挺复杂的。
1: 你跟哥哥离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有十几年了。
1: 嗯，最开始是怎么回事？
0: 就我爸和我妈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
1: 嗯，
0: 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和我二哥去了好像叫香兰镇的地方一起生活。
1: 这个地方在哪儿？
0: 嗯，好像在东北。
1: 那时候你多大？
0: 三四岁左右吧，因为我当时太小，就是只知道他是我哥哥。
1: 嗯，
0: 但是年龄方面就是都记不太清，当时好像就是结婚了。妈妈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就得了一个半身不遂，就腿脚不是特别方便，出门啊不管是做东西做饭之类都必须依靠拐杖，就是不能打工，一般生活都是哥哥一个人支出，基本上没怎么在家过。
2: 就我跟他相处就是并不多，
1: 嗯，
2: 但是他每一次跟我相处就是能让我感受到他在关心我们，就对我们好。嗯，
1: 比如说
2: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在家里面玩的时候，哥哥突然就开了门回来了，他说圆圆，他说哥哥给你买好吃的了。
1: 嗯，
2: 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好奇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用手接过袋子，打开是糖。
1: 啊，
2: 因为哥哥好像就是在俄罗斯那边打过工，然后当时烧的糖也是俄罗斯的糖。
1: 哦，外国糖。
2: 对，那一次也是第一次吃，就是挺开心的。嗯，对我妈妈也特别照顾，因为东北嘛就是比较冷，就是经常会烧炕之类的。
1: 嗯，
2: 因为我当时也小，然后我妈妈就拄着拐杖就是到院子里准备劈柴的时候，然后哥哥就是突然就是上我们家来看我们，然后哥哥就看到了，就是表现的就是凶凶的，就是说妈你怎么干这种活呢，我可以给你钱让你去买现成的，他说这样太危险了，大冬天的我怕你摔倒，就是表现的是凶凶的，但是我妈妈知道是为他好，
1: 他是体谅妈妈。
2: 对，然后我妈妈就是笑嘻嘻的就说知道了，但是我妈妈就是内心是不想就是让哥哥觉得我们是他的负担，生活起居啊妈妈都会就是拄着拐杖一点点的帮我去弄。
1: 嗯，
2: 就是觉得挺幸福的。
0: 每一次跟哥哥就相处，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温馨。他一般就只要是打工回家会问我妈妈就是最近就身体状况怎么样，需不需要钱，他会给我们。然后我妈妈就是一般能不麻烦我哥哥和我嫂子就不麻烦，害怕给他们俩造成误会，让他们俩吵架之类的。
2: 但哥哥每一次出门的时候都会叮嘱我，就说圆圆你现在已经是大朋友了，
1: 嗯，
2: 妈妈要是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后面跟着，
1: 嗯，
2: 就是尽量不要让妈妈摔倒，就觉得哥哥心里还是有我们的。就是有一次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接到我妈妈的电话，电话里面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老师就是挺着急的，然后就把我叫到了讲台上，他说你妈妈摔倒了，我就大跑小跑的就十几分钟吧就到家了。然后到家以后就是看见妈妈在院子里面就是摔倒了，因为妈妈就是生活呀比如上厕所之类的都可能摔倒，这一次也是因为上厕所然后摔倒了。然后看见妈妈就是还是对我笑嘻嘻的跟我说，她说圆圆没事儿，你把妈妈扶起来就行，她说一会儿你再去上学。就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妈妈都已经这样了，然后我自己还特别高兴的去上学。我就把我妈妈扶到了屋子里，帮她换上了衣服，然后我就是小声的在她旁边说，我说妈我不想上学了。然后我妈就是摸了摸我头，就是安慰我，她说妈妈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再不上学妈妈以后怎么给你享福啊。就是当时理解妈妈的心情，但是心里面就是觉得什么都没有妈妈重要，就心里就是不想上学。之后我哥哥也知道了，就是说我不上学，然后我哥哥也给我打过电话，就说你好好上学就行，不用你管妈妈的事情。但是 我就是没有听，时间久了妈妈也知道了，
1: 嗯，
2: 也理解我，然后就是也没有再逼我去上学之类的。
1: 上了几年级就退学了？
2: 就是上一年级左右吧。
1: 就变成完全在家陪着妈妈了。
2: 对，哥哥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就是也经常给妈妈打电话，就是问妈妈，就是你今天吃饭了吗？
1: 嗯，
2: 就是今天有没有摔倒？
1: 嗯，
2: 很多事情就是妈妈就是一般就是只报喜不报忧
1: 啊，对，都这样。
2: 妈妈就是也叮嘱我说不要跟哥哥说，我妈就觉得哥哥在外面打工养我们，还要养他们的家庭，就挺不容易的。
0: 因为我妈妈生活不是太自理，就是我嫂子有一次提议找一个伴儿的话就是能照顾她，觉得我这么小也不是什么事都能照顾得到，然后我妈就同意了。
1: 找了吗？
2: 找了，我嫂子找的对象在山东，不想跟着妈妈去，因为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挺好的，有哥哥照顾经济方面，然后我在家陪伴妈妈，还是因为小的原因，就是没有见过妈妈，妈妈决定的事情就是我也不敢多说，
1: 还是妈妈做主吧。
2: 对，然后就跟妈妈来到了山东。
1: 那哥哥和嫂子呢？
2: 当时我记得是我哥哥在外面打工，我哥哥就是在全过程就是没有出现过，一直都是我嫂子打电话
1: 联系。
2: 对，刚到这个山东的时候感觉还行，这个老头对我妈一开始是挺好的，但是越往后就是会跟我妈妈吵架，我就害怕他打我妈妈，就是他一离我妈妈近，我就下意识就去推他，我就说，我说你别碰我妈妈，你不能打我妈妈，就是心里就想保护妈妈，不想让妈妈受伤。然后妈妈就是也出于保护我，然后我妈就说，她说圆圆小，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她拄着拐杖用一只手揽住我的脖子，让我在她身边不让我说话。
0: 反正就是从心里就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就是很多次就是跟妈妈说，我说妈妈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家，她说行，妈妈带你回家。就当时就想哥哥要是能在的，我就也希望他能就是能来到山东，就是来接我们。在这过程中，我嫂子给我妈妈打过电话，就是问问我们，问候我们，因为当时小也不记得嫂子手机号码，就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妈妈去世就是跟那面就是彻底失去联系了。到现在
2: 来到山东有一年多左右吧，妈妈就是生病了，刚开始的话是呼吸特别困难，就是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说圆圆妈妈呼吸就是不是特别顺畅，说你扶着妈妈到院子里走一走吧。然后我就扶着我妈妈到院子里走了几圈，但是不见好转。然后我就想着明天一早就去给这个他这个老头的亲戚打电话，叫他回来给我妈看病。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手机欠费了，快黑了的时候，我就回家了。回家第一时间还是去找妈妈，然后我以为妈妈睡着了，然后我就是下意识去晃动她，就说，我说妈妈妈妈我回来了，但是妈妈就是一躺着一动都不动，就是特别害怕，然后我就下意识的我就跑出去了。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明白这件事情，就抱着我就说没事儿，丫头你妈妈没事儿，
1: 这是安慰你的。
2: 对，然后在我出来的那一瞬间，然后就听见屋里面有人说不行了，已经到气了。
1: 哎呦，
2: 当时就是虽然不能太理解，当时我就是还哭着说，我说妈妈你说过要带我回家，但是你为什么就是躺那一动就不动了，你快起来带我回家，
0: 为什么不带我回家。然后在这期间就在山东就是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就是对我就是一直都是特别好，然后他说你跟我回家吧，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住。然后在他家就是住了一晚上，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说，圆圆你昨天晚上说梦话了，说你一直在叫妈妈，就是当时他就跟我说完的时候，
2: 我的泪就不听使唤了，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就是才意识到就是妈妈离开了，就是心里面就觉得最后给我温暖的人就是也倒下了，就失去了，就是特别难受。 然后我妈妈就开始出殡，
1: 嗯，
2: 然后就有好心人，她说你去进去看看你妈妈吧。他们就是拉着我，就是到我妈妈跟前，但是当时还是因为小，不敢靠近，只看到了妈妈的鼻子。这个后爸这个老头就过来抱我，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了院子里，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眼睁睁的就是看着妈妈抬进棺材，就那一刻就是身体就一丁点都不听使唤，就特别崩溃，就觉得妈妈这一走就是一辈子，就是再也跟她见不到了，就在那一刻就真正意识到妈妈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就是在这时候就是特别想哥哥能出现，就是给我点安慰什么的，但是哥哥就是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就是我觉得他找我应该很好找，因为这毕竟不是一年两年，就是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唯一的一根希望就是从那一刻就是破灭了， 就觉得当时如果哥哥在的话就是可以给我妈妈去看病，因为当时太小，我连医院这种地方都不知道。
1: 你是盼着哥哥出现来帮助你帮助妈妈，还是说你恨哥哥不出现？
2: 我是希望他能出现帮助我跟妈妈，因为以前妈妈生病啊就是特别严重，给哥哥打了个电话，然后哥哥就给我妈妈就是寄了2000块钱叫我妈妈看病，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心里面就是会去帮他辩解，就是说哥哥不是这样的人应该是不知道，所以我不怪他。
1: 你没想过去找找哥哥吗？那时候你也十多岁了。
2: 就是有想去找他，但是我知道的线索并不多，
1: 不知道去哪儿找。
2: 对，不知道该怎么去找。
3: 那一年圆圆11岁，因为年幼离乡，他对家的记忆模糊，只上过1年级便辍学的他更无法说出家的具体地址。他曾辗转寻到当年介绍妈妈改嫁的山东媒人，但却被告知早与嫂子失联，嫂子的电话号更是多年前丢失了。明知有家，圆圆却无法再回去，成为了被至亲遗落在外的孤女。
2: 这个嫂子对我也挺好的，就是但是没有妈妈的感觉，就是我能知道就是她对我好全都是可怜我的这种，就算再小就我也知道吃人家的不能白吃，一般就是去地里面她会教我，就是跟我说这个怎么做，就是我会慢慢去学。因为当时他儿子也比我大几岁，看到他跟妈妈就是一起玩儿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是突然就会想到以前跟哥哥和妈妈一起生活的状况，就感觉如果妈妈虽然不在了，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哥哥能出现，就是心里就觉得特别安慰，但是他就是没有出现过。有一次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拐卖的新闻
1: 啊，
2: 然后心里就是对号入座了，就在想哥哥是不是嫌弃我跟妈妈，所以才把我跟妈妈就是卖到了山东，寄托在这个老头家。
0: 就是有时候也还想，就是是不是哥哥就照顾我跟妈妈就是照顾累了，就是不想再照顾了。也有方面就觉得是不是哥哥知道了，就是选择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上特别恨他吧，就是有点讨厌他，就是对他就是慢慢的就失去了信心，不知道去选择是相信哥哥还是去就是质疑哥哥。
2: 慢慢也大了，到了结婚的年龄，这个嫂子就是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
1: 介绍了个婆家。
2: 对，在订婚的前一晚上，我就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然后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妈妈去世了，现在这个嫂子不是我的亲生妈妈，我说如果你要是嫌弃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散了。他说我不会嫌弃你，然后他说明天订婚照样举行。当时就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就挺安慰的。
1: 嫁到他们家了，
2: 对，
1: 丈夫对你很好。
2: 对。
0: 干家务什么，从来就是不让我动手。就是冬天的时候，没有想的就是婆婆会给我买衣服。他说圆圆，说妈妈给你买了两个棉袄，但是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妈妈就两个都给你买了。
1: 哎呦，真好。
0: 就是除了妈妈，没有第二个人会管我穿得暖不暖啊，吃得饱不饱，就是没人会关心我，就觉得这个婆婆真的是让我很意外。自从就到我婆婆家以后，就是觉得现在生活慢慢变好了。我就在想，我说我以前生活那么糟糕，经历了妈妈死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我自己都是一个人挺过来的。我说我生活也不可能比那时候更糟糕，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如果真的是哥哥觉得我们是累赘，我也不想去打扰他，我就选择就是属于那种淡忘吧。在我生我儿子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我在一个产房的有另一个女的，就是在她生完孩子期间，就是有很多的家人去看望探望她，去关心她安慰她。就是因为我并没有家人，因为当时是剖腹产，就是害怕。她说妈妈在外面等你，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特别感动。婆婆给我的安慰就挺大的，就是在人生生孩子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是她能给我体谅。想不想她？我就说，我说妈，我不想找她了。然后我婆婆就说，丫头你是不是傻？她说我的对你再好，但是给不了你们亲人之间的那份感情。她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哥哥找不到你，就像你找哥哥是一样不好找，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哥哥正在找你。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有点希望。然后我婆婆就是偶尔就看到这个等着我这个平台，然后我婆婆当时就是开心快了，你要不然试着试着去找一下，
1: 报个名。
0: 对，
1: 所以你开始上来的时候，你说你想找哥哥，但是不知道这个寻找是对是错。
0: 对，
1: 就是你心里在这儿犹豫。
0: 对，
1: 比如说找到了没有来见你，或者是他当年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就是不想和你们在一起了，你会很失望吗？
0: 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他，也会选择去原谅他。
2: 如果他真心悔过，我妈妈也会觉得就是让我原谅他。就如果开开门的时候他在的话，我就下意识就是会去抱住他，就把这么多年就是情感就是先释怀出来，因为对哥哥还是有感情的。
1: 掌声也是鼓励这个妹妹啊！当然圆圆我们希望是一个好结果，来加油圆圆。我们先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哥哥。
4: 圆圆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二哥的报名信息。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二哥老家在黑龙江，今年30多岁，圆脸。此外呢，您还告诉了我们二哥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会为您联系到相关志愿者展开寻找。
5: 在接到你在网站登记的寻亲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进行截止对比，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找到哥哥寻找母亲和妹妹的截止。
6: 我们联系当地警方查找当年香兰镇的报案信息，可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相关线索。但是我们都没有放弃一丝希望，我们扩大搜索范围，希望今天能找到您的亲人。
4: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你的二哥呢？我们拭目以待，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
1: 就觉得这个哥哥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呀，就是因为他比较大嘛，他找我应该很好找，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

看到他，我会选择去抱他。如果他真心悔过，我妈妈也会觉得就是让我原谅他。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她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她，也会选择去原谅她。

0: 这边请坐。
1: 我刚才听圆圆说，觉得二哥这些年为什么不找你们？
2: 对，
1: 是不是抛弃了你和妈妈？
3: 没有。
1: 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假设应该是错的。这些年可能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的。我先这样告诉你吧，在你和妈妈改嫁到山东那一年的时候，哥哥是在俄罗斯打工。咱们让哥哥来跟你说一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2: 好。
1: 嗯。
3: 等我回国以后，就听说你和母亲走了，完了你嫂子说你妈非得要走，当时我就怀疑她肯定是骗我。
1: 其实那个嫂子应该是知情，
0: 她就不说。
3: 对，她就不说。
1: 嗯，
3: 始终僵持着。
0: 嗯，
3: 后期我说我自己找啊。
0: 嗯，
3: 我怎么也能找着。
0: 嗯，
3: 跑了很多冤枉路都找不到你个妈。当时我内心挣扎，实在受不了，我无数次在夜里的哭醒，因为我在我记忆我长不大，我从来没哭过。
1: 而且我得告诉圆圆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你的哥哥和当时的那个嫂子就分开了，他们这些年并没有在一起过。哥哥的心里非常恨他，因为他弄丢了你们。
0: 哥哥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3: 我现在就是到处打工。
0: 还是到处打工？
3: 对对，是
0: 自己一个人吗？
3: 对。
0: 嗯，生活在哪儿呢？
3: 现在在北京丰台。
1: 今天哥哥在我们的第二现场是第一次知道妈妈已经去世的消息，哥哥当时也非常的崩溃。
3: 因为我从小跟我母亲一起长大的，跟我母亲感情特别深，这个母爱没法去用语言去衡量的。现在主要是把我母亲带回去，因为在我记忆里，我妹妹非常苦，从小就照顾我母亲，我在外边打工，在我有生之年把我妹妹让她最幸福吧。
0: 嗯。
1: 这样，妹妹，要不把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婆婆，咱们叫上来，在舞台上团圆，给哥哥一个安慰，好不好？
2: 好。
0: 对，这是一大家子人。
1: 对。
0: 这是这个好婆婆，是吧？
4: 谢谢树都老师。
0: 哎，您好。
4: 现在好，你在观众。
0: 您好，这是这个好婆婆。
4: 您好。
0: 好，这家团圆了，咱们多余的话也不说了，咱就赶紧一块回家啊。
5: 正如圆圆名字所带的含义，在今天迎来了兄妹团圆的暖心一幕。正是妹妹坚守着那份对亲情的信任，更是通过不懈的寻找，找到当年分离的真相。这是亲情的力量，也是爱的力量。
1: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

0: 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
1: 嗯，
0: 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
1: 嗯，
0: 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浊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
1: 嗯，
0: 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
1: 嗯，
0: 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4: 哇，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5: 对
4: 吧？
5: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4: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对，
4: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
1: 嗯，
0: 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
4: 啊，
0: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4: 嗯，
0: 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4: 哦。
0: 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4: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4: 哦，
0: 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4: 哦，
0: 就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4: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4: 啊，对，
0: 它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0: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0: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1: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0: 健脾祛湿，
1: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0: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0: 明白。
1: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1: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1: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 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

0: 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1: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3: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的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3: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3: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3: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4: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3: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

0: 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1: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

0: 首先可以用菊苣呀、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1: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3: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4: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4: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4: 我数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5: 冒了，
4: 刚刚是8分。
0: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4: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我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 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

0: 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呐、还有腹胀、便溏。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2: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0: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呐、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呐、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 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怎么称呼你啊？
1: 李强。
0: 李强哈、啊。
1: 对。
0: 来坐这儿。你找谁呀、啊？
1: 我找我老家的父亲和哥哥。
0: 你在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1: 大概都是五六岁的时候。
0: 五六岁，今年你多大了？
1: 今年35了。
0: 哦，也就是30年前。怎么离开的？
1: 小时候家里穷，有个姐姐和母亲先后都因为得病去世了。
0: 姐姐和母亲都不在了，就剩下爸爸和哥哥三个人在一起过。
1: 在老家是在家里，就是穷到那个没有衣服穿，就天天光着身子在村里到处跑。在我母亲去世了以后，有一天我父亲，我在老家他都喊我三娃子，三娃子。他说三娃子有个叫河北的地方，他说那个地方不挨饿。
0: 父亲想把你送走。
1: 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我都说愿意去。
0: 跟着谁走了呢？
1: 我父亲把我送到两个不认识的人。
0: 后来你就跟着这两个人走了？
1: 对。我跟这两个人，然后我父亲就跟着我到了一个，反正就是我们老家附近吧。在那个地方分的手。
0: 你就下车了。
1: 在我下车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他，我发现我父亲也哭了。
0: 父亲流泪了哈。这两个人把你带哪儿了？
1: 那两个人一开始把我送到了一户人家。那户人家都没有孩子。等那两个人走了以后，到晚上我见不着父亲和哥哥，我不就得闹吗？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意味着，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以后是
0: 30年
1: 怎么回事？对对对，我就开始闹闹，然后他们就打我。后来村里的一个老大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他出面又把我送到我现在的父母家。
0: 待到现在吗？
1: 待到我12、13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懂事了以后我都在考虑是不是我父亲把我卖了。但是这个想法就是一闪而逝，一直就是想念他们，就想找回去，找着他们，见着他们。在我心里就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比恨他们的要大。
2: 李强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萦绕在李强心里的问号时不时会窜出来侵蚀他的欢乐。虽然不敢多想父亲卖了自己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父亲的话，父亲的眼泪让李强心绪混乱，自己的委屈倾诉无门，回家找到父亲和哥哥似乎是他高兴起来的唯一理由。
1: 是因为太想他们了，我就离家出走了。
0: 想找回父母。
1: 对，
0: 父亲和哥哥家。上哪儿找？你有印象吗？你是老家哪儿啊？
1: 在老家的时候常听人提一个绵阳这个地方。
0: 四川的绵阳。
1: 对，我想我应该就是绵阳地区。
0: 你回到绵阳去了吗？
1: 去了。
0: 找了吗？
1: 一开始从家里出走了以后，在这边横岁这个家出走了以后，当时个儿矮，坐火车人家不是要票。然后就上火车，上错火车了，都坐到广州去了。然后就在广州打工。后来我实在是太想家，我就寻思那时候我出来是为了找家的，找父亲和哥哥的。然后我又从那边又回坐火车到绵阳了。
0: 你是记着爸爸的和哥哥的名字吗？
1: 我记得 在老家的时候，在我印象当中，我父亲好像叫于先成，哥哥叫于彪，但是哪个于我不知道。
0: 哦，嗯，你那身上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吗？
1: 我身上有一片烫伤，前胸。
0: 烫伤怎么烫的？
1: 就是小时候在家，我父亲经常不在家，也没有妈妈了，然后就我和我哥哥我俩做饭。
0: 哦，
1: 嗯，吃饭的时候烫的。
0: 哎呦，烫一大块伤疤。
1: 嗯，对对对，
0: 这你哥哥应该记得哈。
1: 他记得，他肯定记得。
0: 哦，你从十二三岁开始找，到现在你就没停止过的找。
1: 对，
0: 都用什么办法？
1: 一直没有放弃我。在绵阳的时候，一边打工一边找父亲啊，说茶楼我也端过水，然后也卖过报纸。
0: 哦，
1: 嗯，老师也找不着，那时候小也没有什么心眼儿，没有什么办法。老师在外边看也不行，然后我就又回来了，回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0: 哦，又回到养父母家。
1: 这不一直生活到现在。
0: 你自己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1: 有。
0: 是不是这样更加想念父亲和哥哥？
1: 对对对对，
0: 觉得亲情特别重要。
1: 嗯，
0: 就这些年没有忘记的？
1: 没有。
0: 就是哥哥爸爸。嗯，坚决要找回来。
1: 嗯，再有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感觉我小时候我妈特别疼我，从我妈去世了以后，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给我妈上过坟。
0: 你看现在我们这扇希望大门就在眼前，也许哥哥或者爸爸在，也许不在，刚才我们都说了你会有所心理准备是吧。
1: 嗯，
0: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寻找。来，请站起来向前走。

0: 把我卖了。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在我心里，就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也恨他们的要干。
2: 准备好了。

0: 长这么高。哥哥记不记得当时面条烫了他一身？
1: 他小的时候嘛，那个饭那个面条扣在灶头上，他就一扒下来就滚了。
0: 给哥哥看看，那疤还在吗？
2: 对。
0: 给哥哥看看，这是作为唯一的。
2: 你看看是不是？
1: 当时的时候，烫了的时候，是我的父亲弄那个鸭蛋嘛什么，那个时候家里穷嘛，没有钱就给他看嘛。三十个猫，猫在锅头烧出灰，给他压上。
0: 这还记得哈？好，来，兄弟俩都请坐。坐下说，那个父亲现在呢？去世了。哪一年去世的？
1: 就是大概三年了吧。
0: 三年哈。当时弟弟走了以后，你问爸爸，弟弟上哪儿了？
1: 问来的。
0: 爸爸怎么去？
1: 我爸说我们家太穷了，如果说他不走的话就赢不起，晓得吗？
0: 你看爸爸跟哥哥说的也是，如果把你留在家里就得饿死你了，所以爸爸不是卖了你，这个你现在这疙瘩能解开吗？
2: 能解，我不怨他。
0: 祝福你。好，请下去跟哥哥慢慢聊。再见。看着兄弟俩远走的背影一高一低，你依然觉得世界上亲情其实挺重要的，日子可能比从前好了，但是心里多了份牵挂，多了份依靠，让人看着挺幸福的。
3: 李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希望这个结果会成为他快乐起来的钥匙。加油，李强。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4: 我叫秦杰伟，今年34岁，来自河南洛阳。我来找一个为了保护我而把自己烧成残疾的人。16年前，他离开了我，我现在要找到他。
5: 李老师好。
0: 你好，小伙子，来请坐。能问一下今年多大了吗？
5: 今年35了。
0: 35了，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秦杰伟，来自河南洛阳。我今天过来是找我离家出走16年的妈妈。
0: 为什么走了？
5: 他出走的原因可能因为是不想拖累我和哥哥而出走的。他是一个被大火烧伤的残疾的妈妈。
0: 烧伤
5: 右手就烧1.5节，走面部全部烧得耳廓耳。

0: 鼻子全部烧没了，然后那个下嘴唇烧的当时都没有了，后来是爸爸经过几次手术然后把那个下嘴唇补全，要不然那个吃饭的时候就吃不到，里面就那个饭就要洒出来啊。
1: 在哪儿烧的这么严重啊？
0: 家里。
1: 家里？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火呀？
0: 当时这个事情应该是爸爸给我叙述的。
2: 就那年你两岁，你哥五岁的时候，你哥哥和你和妈妈你三个人在家，当时你和你哥在厨房里吃东西，你妈妈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家里取暖以前用的都是那个蜂窝煤嘛，蜂煤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蜂煤把被子点燃了，然后房间里开始起火了。你妈妈为了不让火烧着你们，就这样你妈就把暖煤反锁起来，然后自己烧成那样，她就是为了救你们两个。
1: 那就是厨房是在里边，
0: 哎对，
1: 妈妈在
0: 外面，他们就挡着那个门。
1: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0: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但是她挡着门，
1: 她怕出去火再烧
0: 着
1: 你们兄弟俩。
0: 对，她烧伤最严重的，她身上其实没嘛，就是那个手和脸。
1: 爸爸不在家，
0: 爸到家就把那个门踹开，以后就把妈妈然后救出去了，就这样
1: 要了。妈妈这个肯定得做很多次手术吧？
0: 她那做呢，脸部呢整形，包括手，他们都要做手术。这个全，因为妈妈身上从肚子这个大腿内侧全是取过那肉，全是补到脸上，补到那手上。她那就这胳膊全是就是那烧的疤。妈妈虽然烧伤，经过那个爸爸说，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妈妈逐渐那个包括那个疤痕呀恢复都可以啊，对，恢复一些，有做一些正常家务。虽然妈妈烧伤，我们一家吧，毕竟有爸爸妈妈，我们还过着都像正常人生活，没有不一样的时候。因为是为给妈妈治病，家里欠了一身的债，爸爸也是日以夜里努力赚钱，就是想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七岁时候，爸爸检查出那恶性脑瘤，经过两次大的开颅手术，我爸爸呢就这个部位天天开刀，把这个脑袋打开，然后把那肿瘤，爸爸这是留个疤，拖了两年时间。爸爸在我那个九岁的时候他去世了。
1: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哈。
0: 家里那时候有两亩地，特别是在那这个收玉米种地的时候，那个玉米正常人一掰玉米的时候那个手直接抓着就压下去了，可是我妈妈你是这么掰玉米吗？因为她那个手全部是就烧过，没有表皮，全是那嫩肉芽，很不耐磨的，她那手真常磨破。那个玉米掰完以后，那个杆子撒掉以后，那个下面还有那个根嘛，那必须要把它盘掉，就盘着根手，他就这样夹着个锄头，这两只手就这样扶着锄，就这样盘，都没有劲。他盘那个玉米，像正常的一个男劳动力，就一下就把它铲，他就经过三下五下才盘下来。他那个手全是破的，他全是拿这个小毛巾把手缠起来，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盘。
1: 我说你和哥哥可以帮他一些吧。
0: 我说我们两个不上学吧，我们在家帮妈妈吧。妈妈坚决不同意这事儿。妈妈说：“再苦再难，恁俩也得给这学上去。”因为我妈是高中生，她觉得知识应该是为能改变恁俩的，她说必须上。
1: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0: 初中考完这个毕业试的时候我就不上了。那个我哥比我大的时候，他当时中毕业的时候他考上了高中，考上高中当时。我们两个去他的高中时候给他报名时，人家让交2000块钱报名费，我们没钱交，
1: 没报，
0: 哥哥哭了三天。

0: 当时对我触动更大。我当时感觉哥哥哭的样子，那一次我妈妈，那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哭？带着孩子在家里真的没钱，你就初中上完算了吗？那时候家里真的很难，那是妈妈第一次哭，我就把初中给读完了，读完没参加中考，直接就回来了。可是到16岁，我哥又去当兵了。我哥当兵没跟我说，当时我有点生气。我觉得我一靠山就是我哥哥，哥哥应该能保护我和妈妈。当时他去当兵走了，又留下我和妈了。
1: 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了？
0: 我是一直都在家干，
1: 一直在家里。
0: 农活干完以后，农闲的时候去我们附近的工厂去打工。
1: 妈妈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任何什么信啊、嘱咐啊什么的，没有任何迹象吗？
0: 妈妈走手留我一封信。
1: 信怎么说的？
0: 我带来了，她留一封信。这张纸也是我的名字。当时你走前没有任何迹象。
1: 妈要去看病了，到南京去，叫你姨来咱家看门，别的事儿我回来再说，有些事在家能办的尽量办，不能办的。妈妈好像没有打算不回来。
0: 就是没打算不回来，因为她走时候哈，就是我下班4点，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这封信了。我能走的地方都走了，就在村子附近我能走的地方，包括他常去的人家，包括地里面，包括他能去的地方我都走了，一直走到晚上7点都没回来。当时我没有把事情告诉哥，不想跟这事情告诉哥，怕影响我哥，被怕影响。当时他出走的时候，我哥是等于说是当了3年兵，第3年的时候他是考上军校，在湖南上交军学，刚去2个月。
1: 每天都去找你吗？
0: 妈妈是大概9月份走的。我每天不上班，每天早上我拿些干粮，拿些馒头就出去蹬着自行车，因为当时在我那条件下，这是最大的能力。
1: 骑着车子到处找。
0: 骑着车子到处找，每个村儿，包括每个村儿街道，找到那问打听。
1: 就这，
0: 我交了3个月。
1: 找了三个月。
0: 交了三个月，我
1: 这就快到年底了。
0: 一直打到找到12月份啊，10月份那个春节，我一个人
1: 在家过。
0: 我没有在家过。
1: 上
0: 一个人就是骑着短牛的，就在外面。人家过春节的时候，我都在外面溜了，因为我不敢回家，我怕看见他家。
1: 家里空空的，没人。
0: 空空的。
1: 这个时候你哥哥，
0: 我妈跟了19年都是在家了，虽然哥不在家，我还有妈在家。我过春节我不敢回家，我在那个年我在外面。
1: 那你跟我们说的是说妈妈怕连累你们，是你自己琢磨的吧？妈妈信上也没说她为什么走了，他不说就说去南京看病，你觉得是他？
0: 不可能，他去南京，家都没钱了，咋去南京？他那啥去了？
1: 那他你怎么觉得他是怕连累你们呢？
0: 哎呀，他看着孩子都大了，都到结婚年龄了，
1: 怕你们都找了媳妇儿，这媳妇儿见了他害怕。那个观众没看这照片，我看了，你要是没有心理准备，是挺害怕的。
2: 我觉得他妈妈挺伟大的，我觉得这孩子挺苦的哈。他说他只记得他妈妈只哭过一次，
1: 就是上不起学的那一次。
2: 这个我也不相信，我觉得他母亲哭过无数次，只不过没有在他们面前哭，就像

0: 他母亲永远在他们面前笑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母亲非常的伟大。
1: 妈妈走了以后，你和哥哥都去寻找了吗？
2: 妈走的时候，然后后来哥说，俺就在俺当地的洛阳电视台做个广告，就那时候去东奔西走弄钱，就那时候做广告可能2000块钱，做广告也没啥效益。往后就是一听见那有消息，比如说他有雷士说死我妈妈，因为我妈现在容貌就是她
1: 不一样，
2: 她这些就赶快去那时候，但打工的时候是当着就是消息不是，就这样一直寻找啥下去。从她走以后，这16年我都没离开过那地方。
1: 想让妈妈要回家的时候还能找着路。
2: 我不怕回家，我不给家。
1: 哦，孩子。让妈妈回来。
2: 等了16年没有等住啊。
1: 好好活着，好好把日子过下去，继续寻找啊，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在帮你找。好，来看看我们的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站到这儿看看大屏幕。书东，
3: 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也是兵分两路帮您展开了寻找。首先啊，我们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说妈妈在离开之前呢曾经留言说要去南京治病，所以呢我们立即找了南京的志愿者，在南京的各大医院包括福利院救助站去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16年前妈妈的就诊记录或者一些相关的信息。那第二路呢，我们去了河南，因为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妈妈的老家是在河南的偃师，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河南当地的志愿者帮忙展开寻找，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你好，秦先生，我是舒东。很抱歉，现在寻找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结果，所以只能很遗憾地跟你说，暂时我们还没有找到妈妈。不过你别担心，这只是暂时的，好不好？我们坚强啊，我们不放弃。
1: 哥，没有做住。
0: 你别急啊，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请来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赵海处长。我们听听我们民政系统接下来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要为你做点什么，好不好？有请赵处长。
2: 小兄弟，小兄弟你好，我们民政下面有2040个救助管理服务机构，有20000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街面巡视，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救助管理系统和大量的信息在反馈。因为你妈妈那个体貌特征啊是比较明显，我们会很关注很留意，请你放心，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寻找啊，放心。
3: 请儿子对着电视机，然后跟妈妈说几句话，也许妈妈正在看电视。
0: 好吧，跟妈妈说，来。
1: 妈妈回来吧，儿子现在有能力养活你了，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不应该长大，小时候你们也要照顾我们，你们都不会走。我不想长大。你回来吧，你要照顾我们了呀。
3: 如果正在收看电视的这位姐姐，回来吧，儿子盼着你，这个家需要你。为孩子加油，为我们的栏目加油，孩子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加油。
4: 妈妈是天下最美的妈妈，她用爱和坚强养育我长大。在儿子心里，妈妈从不幸的谷底挣扎起身，用满是伤痕的肩膀扛住了苦难，也让儿子的眼睛铺满阳光。我们呼唤这位妈妈早日回家，您是儿子一生的牵挂。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4: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4: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1: 对
4: 吧，
1: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4: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0: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2: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 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4: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啊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4: 天哪，好严重啊。
2: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沉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1: 对，
2: 它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都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4: 明白了，
2: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2: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4: 健脾祛湿，
2: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

0: 老有发黏的感觉。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啊，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辅酶
1: 哦。
0: 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哦，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3: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
1: 嗯，
0: 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的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5: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4: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4: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5: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4: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1: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5: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1: 哎呦，
5: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它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1: 没关系，
2: 那它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这个耗伤了这个津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连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

0: 师的这个侄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日造势啊、行气充满这样的一个功能。哦，
1: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3: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4: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4: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4: 我数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5: 冒了，
4: 刚刚是8分。
5: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4: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人参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4: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

0: 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
0: 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人数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呐、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呐、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

0: 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森林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森林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初冬时节，位于山西省西部黄河岸边的碛口古镇已经寒气逼人。距离这里不过1000米之处，是黄河当中一个暗礁丛生的地方，叫做大同碛。500多米长的暗礁，上下落差10米，水急浪高，船筏难以通行，成为整个黄河水域当中仅次于壶口瀑布的险关。碛口正是因为大同碛而得名。对于旧时的碛口船工们来说，闯大同碛是对他们各项技术和能力的一次综合检验，不仅可以充分磨练个人胆识，更能集中考验多人协作同

0: 受共济的合作精神。今天的碛口早已不再是交通物流的中转站和商贸集散地，然而黄河流域搬船闯碛等作为一种民俗活动却一直保留至今。
1: 同舟共济对于黄河岸边的碛口人来说，早已一种符号的形式扎根在了这里百姓的心灵深处。他们知道，在面对大自然带来的种种艰难险阻的时候，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众人齐心协力，才能克服艰难险阻，共谋生路。休戚与共的人生态度伴随着滔滔黄河水一直萦绕在碛口人的心里头。
0: 碛口古镇位于黄河晋陕峡谷中部，历史上上游来的商船在这里停泊，货物改走陆运，是晋陕蒙一带最大的水陆两运贸易码头和商贸重镇。鼎盛时期的碛口，船筏在黄河里穿梭，驼铃在山谷间回荡，镇上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一街灯火昼夜不停，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水旱码头小都会，九曲黄河第一镇。
2: 天上下下光不得，黄河滩边唱起歌。
0: 一曲流传至今的三弦书唱出了碛口的曾经和它特有的韵味。时光流溯到今天，古镇上仍旧保有丰富而完好的古建筑群，货站、票号、民居、码头，几乎涵盖了清代民间典型漕运商贸集镇的全部建筑类型。然而在几百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碛口及周边地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荒，百姓饥寒不堪，病者难以计数。当时碛口人得知黄河上游地区并未受到灾荒影响，粮食充足，便自发组织筹集钱款，找到当时与上游地区有生意往来的碛口商人陈三希，希望由他带着钱款去买粮。陈三希平时靠黄河水运与北边粮油商人做些小买卖，遇到灾荒，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人们找来之前，陈三希已经尽自己所能开设粥棚救济灾民，无奈能力有限，帮不了太多人。看到大家拿着拼尽全力筹集的粮款来找自己，并且报以天大的信任，陈三希深受感动，决定要和乡亲们共度难关。
3: 当时啊，确实是灾情很重，陈三希呢，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就跑在这个包口寨带，
0: 带着百姓的嘱托，陈三希逆流而上来到包头。为了能购买更多的粮食，他在当地一家一家的去比价谈价，不知跑了多少粮行。每一次陈三希都耐心地道明原委，希望粮行的掌柜们能以较低的价格把粮食卖给自己，并且一再表示不在里面赚取一分一厘。
3: 包头一个商人还不太想象，就派了一个伙计来到碛口。哎呀，来听了以后，在陈三希在碛口的村庄中印象很好，对他的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0: 梁行的伙计来到碛口后，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幕深深震撼。在灾难面前，大家齐心协力，互相照料，搭棚的搭棚，生火的生火，施粥的施粥，每个人都盼着陈三希能早日把粮食运回来。这位伙计赶忙回到包头，把所见所闻告诉自家的掌柜。深受感动的包头商人当即决定低价把粮食卖给陈三希。千里迢迢运回的粮食最终帮助碛口百姓渡过了难关。此时陈三希发现购来的粮食还有剩余，

0: 在大家的一致同意下，碛口人又把这些余粮拿了出来，去救济周边乡镇的灾民。这样的一举为碛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气，昔日黄河岸边并不知名的小村庄从此声名远播，走南闯北的商人们被这里淳朴的民风所吸引，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碛口逐渐发展成一座繁华的商贸重镇。生活好起来的碛口人并没有忘本，依然延续着休戚与共的合作精神，不管谁家有事情，所有碛口人都会帮忙想办法，这也在不经意间形成了当地的商会组织，平日里协调各家买卖，有事有难了，商会就会出面救助，久而久之还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当逢年过节，碛口商会都会派一名代表去镇里走上一圈，
1: 看谁家野桶里不冒烟了，肯定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吃了短米还是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他就派人去看一看，如果确实是过不了年或者是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了，他就尽量想办法，没有粮的他送粮，没有钱的他少许了也给你一点钱，叫度过这个难关。
0: 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休戚与共的古镇人创造了商业上的辉煌。到了民国时期，碛口镇云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商号381家，是华北和西北商贸往来的枢纽，这些商号的名称被永远地镌刻在黑龙庙的碑记上，成为古镇辉煌的历史见证。
2: 休戚与共的精神帮助古镇的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成就了碛口数百年的商业繁华。历史的脚步走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争的硝烟弥漫在了中国的大地上，碛口人再次跟人民的军队站在了一起，共赴国难。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9月，八路军120师进入晋西北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当时八路军的军需不足，条件十分艰苦，特别是进入冬季，天寒地冻，一些战士们只有草鞋可穿。消息传到碛口，人们纷纷表示愿尽匹夫之责，国难当头，一场前所未有的募集和之前工作让古镇一下沸腾了，百姓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踊跃，几无退缩。其中一个叫陈进之的商人把库存的300担粮食全部捐了出来，镇上的妇女们也自发组织起来，通宵达旦，一针一线地为八路军做衣纳鞋。
1: 当时没有电灯，我王母强这装鞋起起叫睡半夜，那马油灯下都这个当鞋活，非常辛苦。王母强是这样，所有的妇女们，王强当时呢都是这样，为这个八路军穿上平鞋好打仗。
0: 深冬时节，破碎的冰凌布满整个河面，瑟瑟寒风中的碛口却空前忙碌，仅仅20多天的时间，碛口人就为八路军筹集了20多万银元，制作了10000套棉衣、5000件棉大衣，以及更多的单衣、鞋袜、棉被和子弹袋。这些物资被运往前线，为战士们送去了寒冬里的温暖。带着碛口人的深情厚谊，八路军战士在抗日的战场上浴血奋战，克服重重困难，保卫了晋绥根据地，坚守住了延安的东大门。在之后的战争年代中，古镇人始终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从来不曾犹豫和退缩过。
3: 从城山西的救济灾民到抗战时期气候人民齐心协力的之前，我们可以看出来气候镇它是有中华民族古老的一种群体性生存的传统的。你看我们在《礼运大同篇》里面讲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它不单单是独善其身，它还有一个情怀，那就是兼济天下。
0: 历史的脚步匆匆走过，如今的古镇远离了战争的硝烟，气口人又恢复了往日淡泊宁静的生活。深深浅浅的巷弄里，有古镇人家寻常日子中的家长里短，也饱含着润物无声的邻里温情。
2: 行走在气口的街巷中，保留相对完好的是13条与主街道垂直的巷道，巷子里至今依然还保留着不少清代的建筑。跟晋商大院的雄伟和华丽不同，这里的建筑大多是结合了自然条件和功能性的特点，规整有序，浑然天成。这一切都与气口人休戚与共的精神追求是分不开的。
0: 气口古镇街巷纵横，房屋星罗棋布，布局看似复杂却井然有序。深入其中就会发现，这里院院相连，巷巷相通，走进任何一户人家的大门，不走回头路，就可以把全镇的院子都串个遍。
1: 这是七口的建筑特色，还有很大好处，就是一房有难，八房支援嘛。一个院子有了问题，其他地方的人呢都能够支援了，很方便的支援。再一个呢，对做生意是非常有利的啊，不要你跑来跑去，七口的商人呢互相照顾，无论这个谁的生意，就都是对他这个七口有利，他们也是。笑得开啊，咱们是又累的汪洋。
0: 不仅院巷相通，气口人的心也是相通的。除了开店做买卖，当年的古镇百姓有的养骆驼，有的拉大车，有的种粮草，有的当搬运工，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力，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有序分工的合作模式，加速了古镇的商业运转。据史料记载，民国年间气口每天的货物吞吐量都在100,000斤以上，仅胡麻油一项就有数万斤之多。镇上的码头搬运工多达2000人，有着气口街上尽是油，3天不驮满街流的说法。今年80岁高龄的侯所大从小在气口长大，15岁时为贴补家用，他主动跑到黄河边要求做一名搬运工。工作的第一天，侯所大就发现这看似简单的活干起来并不轻松，来来回回扛了6趟就有些吃不消了。第二天，侯所大想偷懒，待在家里没有出工，也没有跟队长请假。谁知道他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却酿成了黄河岸边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4: 当时呢，我们这一个队了一共是10个人组成，来的这个船了，一个船上可能装个20,000来斤，120多件。当时呢，2个人抬一篓子，当时我就偷懒装病，我一走的时候成了9个人了，是8个人抬了，1个人就成了闲人了。这一船户就差上好几十回了，这个船是落下来了，咱们这个船这个户下不下来，结果呢走不了，来这个船了靠不了岸。
0: 因为侯所大的缺席，搬运的速度慢了下来，船上的货物无法正常装卸，镇上的骆驼队大车队也陆续停滞，河里岸上的交通都开始瘫痪。得知这些情况后，其他休息在家的搬运工纷纷赶来，才化解了这一场危机。后来队长了解到是因为侯所大偷懒才造成这样的局面，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4: 骂我比较捣乱，比较自私，对气口都不好嘛。对气口你整个伤坏了都有影响，你就穿 通船出不去，长船靠不上岸，长耽误了人家这个时间，都往我这七股这都倒塌了。
0: 从此以后，侯所大一直本本分分出工干活，再也不敢偷懒。几十年过去了，老人还经常给后辈讲述这段往事，让大家都要引以为戒。自此之后，气口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如今侯所大已经80岁了，仍然坚持在镇上义务巡视检查卫生，每天至少3次，如同其他古镇人一样，为气口的发展尽着自己的绵薄之力。
2: 时代总在前行，随着公路铁路交通的不断发展，黄河水运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进程。气口作为晋西北重要的水旱码头，最终消散在了时代的记忆中。一度没落的古镇如何在改革的大潮中寻找到发展契机？此时的气口人再次团结在了一起。
0: 曾经的古镇因休戚与共聚集起了人气，因井然有序得以发展经济。如今的古镇虽然已经没有了昔日黄河渡口的繁盛，却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至。今年60岁的李世喜10几岁开始就跟随父亲跑船，过去在黄河里行船，船令如军令，大家只有齐心协力听指挥，才能把货物安全送达目的地。几十年的风雨同舟，让这些老船工们亲如兄弟。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的兴起，气口人看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5: 以前的乡村当中有了这个困难时间，我们大家一起面对这个嘛啊。现在有了这个旅游发展这个好的机会，挣钱机会，我们大家一起了抱团这个挣钱嘛。
2: 大家一起抱团挣钱。
5: 对对对。
0: 2005年，气口古镇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知名度提高了，游客也慢慢多了起来。李世喜就和老伙计们一起把自家院子屋子收拾干净，迎接前来观光旅游的客人。但是有一点，不管是谁联系来的客人，老伙计们都要在一起盘算盘算，把客人们往各家分一分。
5: 我把周围的邻居们的全部带动起来，哎，卖家卖户了，就10个8个，大家这次你分的多了，下次了大家分的多一点，你再分的少一点，邻居们都给来帮忙，我给他们挣工资，有的做饭的，有的洗菜的，有的端盘子的，有的洗碗的，因此我们都是一条龙，他们家里边住了人也可以赚点钱嘛。
2: 大家都乐意吗？
5: 肯定满意嘛，大家都满意。
0: 老李形象质朴，特点鲜明，因此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好多来气口采风的艺术家都是为他而来，而他却总会给邻里各家都分些客人分散入住。
6: 隔着这个大爷坐，1、2、3、4号院，来坐，站好，走。
0: 随着镇上的游客越来越多，一系列问题就摆在了气口人的面前。一些热心古镇发展的人们自发地聚在一起，平时大家各司其职，遇事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商量。80后小伙张旭峰喜欢画画，他就主动承担起宣传古镇的任务，平日里一边经营着自家的手工坊，一边大量的创作表现家乡风土人情的油画作品。
7: 我画了一些古镇的建筑啊，还有老人啊，还有咱们黄河啊，通过网络发到微博上、微信上，还是吸引了一些朋友过来玩。
0: 游客多了，街巷如何保持干净整洁？古镇人又自发地组织起来义务打扫街道卫生，他们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干的虽然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却事关气口的整体形象。古镇人的买卖跑了起来，老人给孩子们缝制了布老虎，摆上了街头，乡土特色的小玩意儿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35岁的严丽华当过几年裁缝，她制作的布老虎最为精致，也最受游客的欢迎。布老虎为严丽华带来了收益，镇上其他人纷纷效仿，但他们的手艺却参差不齐，买卖也不好。严丽华看在眼里，决定把手艺免费传授给左邻右舍。
8: 有人劝我说，你教会别人，这不就抢你的买卖？这个不存在，道理很简单，假如我一天分10个，现在需要100个，剩下这90个去哪找？所以说这个布老虎分的人越多，规模越大啊，全国各地来游客的人这么多，回去一宣传，这不就把自己的买卖东西带动到了全国啊，名气自然就大了，大家都有买卖做。
0: 在严丽华的带动下，布老虎的质量上去了，大家的生意都好起来了，更多的人加入到缝制布艺纪念品的行列。古镇人就这样齐心协力地打造出了一个属于碛口的文化品牌。休戚与共的传统为这座千年古镇带来了快速的发展，几年下来，前来碛口的游客越来越多。2016年的国庆长假期间，碛口古镇接待的游客超过10万人。依靠着旅游，古镇人家的收入日益增多，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3: 碛口镇的这种精神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古老的中华民族的群体性生存观在碛口镇的一种折射，有一些好处大家分享，有喜悦大家分享，有难呢大家共同承担。无论是我们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国梦的宏大的主题，还是我们从每一个人的幸福指数的提升、快乐感、存在感的获得，它都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
0: 休戚与共的朴素智慧早已融入古镇人的血脉深处，有利共取，有难共担，他们把个人命运与古镇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悠闲富足的岁月里，碛口人也从不忘与乡邻们分享他们的成功和喜悦。黑龙庙是碛口古镇的标志性建筑，从前黑龙庙里的戏台上天天唱大戏，由于古戏台的扩音效果特别好，能传到方圆10里之外的地方。自古就有山西唱戏陕西听的说法，那时的商人们挣了钱都会请来戏班子在这里唱上3天，古镇里的人也能免费听上3天，精彩的唱腔把喜悦的气氛传递到碛口的每个角落。今天的碛口百姓依然保留着有喜共享家最欢乐的一个喜庆日子。中午时分，他为前来道贺的远亲近邻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臊子碗坨就是必须要上的主食之一。碗坨是用特殊的加工方法蒸制而成的荞面，便于存放，易于携带，再浇上一勺热乎乎的臊子，吃起来爽口耐饥，深受人们喜欢。生日宴上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分享的喜悦便融化在了家乡的滋味中。从当年历经灾难到成为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旅游小镇，碛口人始终有难同担，有利同取，有福同享，休戚与共的精神早已融入进古镇人的血脉，他们携手并肩地走进了崭新的时代，他们也将共同托举起古镇更为美好的明天。

0: 一首《桃竹花儿》唱出了古镇千百年来的世事与沧桑。位于甘肃和四川交界的新城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走过了千年。
1: 中间沟线，
0: 唐宋年间，新城是唐蕃古道上重要驿站，文成公主沿着镇中的古道进入西藏。南宋元年，这里三治榷场，开展贸易。明朝初年，朱元璋在新城设置卫指挥使司，迁居移民，驻军屯垦。

0: 由于古镇东通陕西，南看巴蜀，西达青海，北扼内蒙古。历史上，这里不仅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贸重镇，更是一处兵家必争之地。
1: 我一路走过来，当我看到这些古老的城墙，甚至能够抚摸到这种斑驳的门砖的时候，在这一刻我真的仿佛能够体验到那种历史风云变幻的悲壮。无论是远征而来的战士，还是迁徙至此的居民，他们在历史的风雨当中始终都保持着一份坚韧和刚毅，而这样的一种性格也正如这古老的城墙一般，至今依然耸立不朽不倒。
0: 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新城古镇原名陶州城，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明洪武52年，陶州城外发生叛乱，朱元璋命征西大将军穆英率军征讨。叛乱平定后，旧城残破不堪，人们就在原址上修建了一座新的城池。从那以后，这座城池便以新城为名延续至今。为了巩固边防，明太祖朱元璋调集大军驻守新城，士兵们大多来自江淮一带，他们携带家眷前来定居，在此开荒种地，战时为兵，何时为民。
2: 人丁最兴旺的时候达到2万5千多人，它主要就是当时的这个屯兵的将士，这是个就是从这个南京还有安徽这的过来的移民，所以咱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法，就说是草原深处教会人家。
0: 如今古镇的格局依然保持着明代建成时的模样，蜿蜒起伏的古城墙环绕四周，五座城门与烽火台遥相呼应，城墙内炊烟袅袅，车水马龙，古色古香的老街由西向东贯穿古镇。岁月的风沙无法抹平人们对故乡的思念，从江淮一带迁居而来的人们不曾忘记故乡那一抹水色和温润，典雅娟秀的花边刺绣犹如江南水乡般诗情画意，头顶大髻，发着银饰，脚踩凤头弓鞋，这些被当地人称为嘎娘娘的女子温婉动人，吴侬细语间一丝江南风情在古镇中弥散开来。
1: 走在新城的街道上，我会在偶然间发现很多江淮一带的风情，比如说雕刻精美的木窗格栅、白墙青瓦的民居，还有那些纤秀温婉的嘎娘娘。迁居而来的先民们，他们是在竭力地保留着一些故乡的印记，而这就是为了留住一些念想和记忆。而一直以来固守传统的人们，他们同样秉持着祖先的训诫，不仅把一份忠诚和勇敢烙印在了子孙后代的血脉当中，也同样的留在了后裔们的故事里。
0: 历史上驻守新城的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明永乐年间，李达奉命驻守新城，一次青海一带遭遇外敌入侵，陕甘总督急报朝廷请求发兵，当时已年过半百的李达临危受命，亲率士兵千里驰援。这场战事打得异常艰苦，敌军人数众多，兵强马壮，眼看边城就要失守，危急时刻他冒死拼杀，率领一队人马冲入对方阵营，擒获敌军首领。赢得战事后，他和将士们又饱尝艰难，历经7年驻守边关要塞，最终才彻底解决边境骚乱。此时的李达已经年迈，明太祖朱元璋感念老将军一生的辛劳，特封李达为右军都督佥事，并允许他调任到富庶的江南一带。然而看着跟他一起迁居到边塞的将士们，李达多次婉拒了朝廷的恩惠，坚守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0: 明正统十年，在驻守新城长达41年后，87岁的李达才卸任了军务。第二年，他便离开了人世。为了表彰他的功勋，明朝的历代皇帝都亲自为他御笔题字。至今，在李达后人所保留的家谱中，还详细记载了每一道圣旨的内容。
1: 我对自家尊称自留，使馆聘禄，与归同行，这是仁宗皇帝御笔
2: 给他评价，就是忠臣，对吧？
1: 这个历史家族都是一宗传家传下来的一代一代。
0: 在李达之后的240年里，他的子孙一门十都，世代驻守新城，为国尽忠。在李氏家族的影响下，历史上这个西北小镇走出了许多尽忠职守的仁人志士。李文信是洮州李氏的23世孙，从小听着李达的故事长大，怀着对祖先的敬仰，他从老一辈人手中把族谱复印下来，反复诵读。
1: 中间的话，这里面讲的就是仁者必忠以立身，
2: 忠以立身。
1: 祖辈的话呢，给后辈做出了榜样，那么后辈的话也传承了这种精神。就是说要求我们啊，就是要有忠心，比老百姓的话呢更要有忠心啊。
0: 李文信17岁参军入伍，1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每当遇到危险的任务时，他都身先士卒，不畏生死。1972年，李文信带领一支部队驻守祁连山，在一次开山爆破作业时发生了意外。当时爆破员点燃炸药引线，可是过了10多分钟还没有爆炸。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如果不排除隐患，爆破任务就无法继续下去。作为连队的副指导员，李文信当即做出决定，他命令所有人撤离危险区，自己一个人前往炮点排查故障。
1: 其他同志说我们一块上，我说你们都不要上，我们把这情况说清，我一个就可以上了。
0: 李文信一个人爬到坑洞边上，小心翼翼地挖开了碎石堆。他发现引线已经烧进了炸药的外壳，但是由于最后一小节受潮，未能成功引爆雷管。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拆开炸药，把雷管取出，解除危险。然而如果操作失误，一旦摩擦起火，炸药就会在瞬间发生爆炸。
1: 那还不能拧，把它往外拉，一拉以后的话，那有时候一摩擦以后的话就爆了。一直要把那雷管取出来，取出来以后的话，再把雷管的话，这个导火索慢慢再拧下来，这样就能做到万无一失，就比较安全。完了以后呢，
0: 成功解除哑炮的危险，让李文信和部队官兵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特殊的经历也为他积攒了难得的经验。在此后8个多月的时间里，又遇到了20多次哑炮事件。每一次，李文信都坚持自己独自前往排除故障。虽然每回都是一次面对生死的挑战，但是在他看来，这是一名军人的职责所在。
1: 有危险的地方，你干不要上。你不能的话，危险的时候你让战士上。作为一个干部来讲，你就没有资格你当好这个干部。有些人说后悔不后悔，我说我当兵是从来不后悔，不后悔，这个当兵还是非常好。
0: 像李氏后人一样，新城人始终坚守着做人的根本，在各个岗位中尽忠职守，维护着祖先的荣耀。
3: 孟子讲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战争的时期他需要人去堵枪眼，但是在和平的时期里没有那么多一瞬间，但是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释放出来，把自己所有最好的东西奉献给自己这个周边，然后有了这些人，我们这个民族他才伟大，他才有将来。
0: 如今在新城，每逢周末假日，精忠报国的故事就会再次唱响。几百年来，古戏台上的锣鼓声依旧，人们聚集在

0: 戏台下一遍遍重温着熟悉的故事，忠义的精神也就在潜移默化之中融入进每一个古镇人心里。
1: 尽忠职守的精神纵贯了古今，它也成为了流淌在新城人血脉当中的文化基因。而那些远离故乡在外打拼的人们，他们带着这种家乡人的特质，在自己的岗位上也能够做到扛得起责任，放得下顾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守护家乡的文化，也守住做人的根本。
0: 在新城镇临潭一中的校史馆里，保存着一本家训韵语，这是一代鸿儒包永昌留给后代的为人训诫。
2: 国力气节，其义无方，匡时济世，福冈治唐，这是他的做人标准，
1: 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家训。
2: 哎，对对对，这是他们家传的祖训。
0: 出生在新城镇的包永昌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相传在他担任广东高要知县时，当地恶霸仗着权势多年来无恶不作，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
2: 基本是土匪性质恶霸。这包永昌到高要县以后啊，就是说深入民间掌握证据，他当时就是把这个恶霸缉拿归案以后，做了这个处死的处理。
0: 铲除恶霸大快人心，但包永昌也知道，他为此得罪了不少权势之人。然而身在其位，必谋其职，唯有尽职尽责，才对得起一方百姓。他离任之时，当地百姓沿街相送，并敬赠一块龙图在世的匾额，以感恩他的功德。告老还乡后，包永昌在新城兴办义学，创建莲峰书院。他留下着力气节，起义无方的训诫，至今影响着新城一代代学子，成为他们毕生追求的人生理想和志向。
2: 我们临潭一中走出去的学生，实际上他就是包永昌的这种思想的延续。
0: 如今守护着一份厚重遗产的新城人，依然在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传承着古老的文化。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拔河，曾是驻守新城的将领们用来锻炼士兵的游戏。如今它正在以一种比赛形式在古镇里上演。新城古镇的拔河比赛号称万人拔河，人们以南城门为中介线，使用一根重达八吨、超过一公里长的超级绳子进行比赛。拔河时，参与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愿意都可以加入。获胜的关键在于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要倾尽全力。只有一根绳、一条心，队伍里的每个人都不退却，才能赢得胜利。千百年来，新城人锲而不舍地拉动这根绳索，人们齐心协力，奋力拼搏，在铿锵有力的呐喊声中，造就了古镇人坚韧顽强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让新城人始终对这片故土不离不弃。
1: 也许在很多人的眼中，这一片高寒又干旱的土地它是贫瘠的，但是呢，对于新城人来说，这里却是他们最为珍视的家园和故土。古城当中的人们，他们世代都在与匮乏的资源甚至是恶劣的天气在做斗争，但是他们却在这儿开疆拓土，又深深扎根，一代又一代对这片土地不离不弃。
0: 生活在古镇的人们靠着勤劳和朴实，在山脊上开垦出了一片片良田，日复一日的劳作让人们得以感受丰收的喜悦。而保障这一份喜悦的秘密就隐藏在古镇的大山里，

0: 冬天，为了防范自然灾害，当地便在古镇旁的山顶上设置了人工观测站点。刘双福就是驻守在站点里的一名特殊气象员。从早到晚，刘双福都要在山顶上仰望天空，一旦发现异常，就要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快速做出判断，并进行高炮作业。
1: 这会不会是回头挖是哪里的底部日记，我们这些铁矿日记大为了底部用不等的，昨天的那是月楼也不行，记录也不行，很不行嘛，月楼也没修过，记录也没修过，不能让它吸出底部，也不能让它落着啥的。
2: 那这一台炮它能保护多远距离的土地呢？
1: 土地是在五公里，它的北极是在4000多5000米。
0: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却关乎古镇几千个家庭的生计。依靠农田生存的人们，一旦遭遇冰雹灾害，失去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对生活的希望。因此，在执勤的时候，刘双福一步都不敢离开驻守点。一年夏季，刘双福像往常一样在驻守点巡逻，突然，狂风大作。刘双福抬头一看，黑压压的乌云快速袭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很可能会爆发一场冰雹，于是他急忙回到房间，抱起预备好的炮弹就往炮塔跑去。就在此刻，一道闪电劈了下来，一个巨大的火球在他面前砰的一声爆炸开来。
1: 等我的年轻人叫有命这么这个事情哗的光啥不知道了，最后就这么头发，这个头发这么疼得很是吧？
2: 自己揪自己头发感觉到痛了。
1: 头发这么稍稍这么正这么长是疼了。我说我可不是老心了，给几年就可打。
0: 苏醒过来的刘双福来不及回想刚刚发生的事情，他把炮口对准天空，炮弹准确地在冰雹云中炸开，一场危机在最后一刻被安全化解。在守护炮塔的23年里，刘双福4次被雷电击中，虽然每次他都能幸免于难，但是遭遇雷击的惊恐也让他十分后怕。当时很多人劝他放弃这个既危险又收入不高的职业，但是当他看着一片片良田和辛勤劳作的乡亲们，他还是留在了山顶，留在了炮塔前。
1: 庄稼一句话说呢，一年庄稼两年就真的收益不收拾在日潮底部十分钟是大啥嘛也了。
2: 您为什么对这个职责这么尽心尽力？
1: 对也好，你也好，就是那么的人，你凡事呢不能斤斤计较，比我好的人还多得很。默默无闻的那些人，给俺后生那些人事情，我还差得忒远了。
0: 20多年过去了，刘双福双耳的听力严重受损，视力也开始变得模糊。然而，在个人的得失与工作的职责面前，他从来没有计较过。
3: 整齐啊，好漂亮！哎呦，这是谁呀？
0: 如今，刘双福一家已经40同堂。没事儿的时候，他喜欢和子孙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和古镇里的大多数人家一样，他们的生活虽然平淡，却过得有滋有味儿。千百年来，延续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新城人深爱着他们的家园，这片祖祖辈辈世代耕耘的土地是他们心灵的寄托，灵魂的归宿。
4: 中国有一个传统叫种土安地，就是一旦我在地上扎下了根儿，那么这块土地跟人之间就产生感情，乡土还需要有人坚守，人只在故乡的树下才得以休憩，所以实际上他对那个乡土那种爱，我们才能在艰难的环境下付出牺牲，肯在那里坚持，这在我们中国古人看来，它就是一种很伟大的品质。
0: 清晨， 朗朗的读书声在乡间课堂里

0: 响起。在这个距离新城古镇65公里远的大山深处，只有草山村一所小学。张润德是学校里唯一的一名乡村教师。20多年前，张润德从新城镇的林潭一中毕业。当时古镇周边一些偏远的山区开办了教学点，他毫不犹豫报了名，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第一次来到草山村的教学点，张润德被这里艰苦的环境吓了一跳。简陋的校舍里只有几张桌椅，宿舍里也只有一张床，一个饭桌。张润德不仅要负责全校十几个孩子的教学任务，自己还要每天做饭洗衣，生活的忙碌让他喘不过气来。
1: 从早上一直到放学，就没停的花时间，一直跟着学生转，晚上还要写教案啊，批改作业啊，有时候还要自己做饭，一天下来心还是没劲的了，就想睡觉。
0: 繁重的教学任务让张润德想过调离，但是如果他离开，十几名孩子的学业就会受到影响。看着孩子们渴求知识的双眼，张润德坚持了下来。一晃10多年过去了，2004年，草山村的小学撤销了，学生们并入别的学校，张润德也和妻子一起被调到了乡镇中心小学任教。新的单位还给他们一家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生活条件的改善让夫妻两人都很满意。可是还没在镇里住上几年，张润德就听到消息，草山村的小学被撤销后，很多孩子无法就近上学。在村民的要求下，小学又恢复了建制，并建起了新的校舍。然而恢复后的学校却因为招不到合适的老师，始终开不了学。听到这个消息后，张润德陷入了沉思。
1: 说实话，内心还有纠结。
2: 纠结什么？
1: 就我在这个地方原来的教过吧，要知道这个地方的这个条件，如果连我都不来的话，我觉得对不住小青了。因为一个孩子，就是依据着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
0: 因为舍不得乡村里的孩子，夫妻两人最终放弃了镇里的生活，再一次回到草山村，回到这个偏远却充满思念的地方。如今张润德的班里有11个低年级的孩子在上课，他们大都是周边的留守儿童。孩子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工作，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每天上下学他都要接送孩子们。十几里的山路，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总能看到张润德陪伴孩子们的身影。在学校中，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张润德还要给孩子们做午饭，陪孩子们玩游戏。虽然每天还是和以往一样忙碌，但是他觉得日子很充实，很快乐。
1: 我深深的落得我的根就在这个山村里，他就把我学的所学的知识，那就是传授给学生。
0: 徐徐上升的国旗牵动着孩子们的目光，也牵动着他们渴望知识的心。在大山深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份坚守，让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公平的教育，看到未来的希望。清晨早起的人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古老的城墙犹如历经沧桑的老者，向人们讲述着城门内外发生的故事。这故事里有精忠报国的豪情，也有刻中职守的默默奉献。这里的人们相信，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只要祖先留下的精神还在，他们的子孙

后代就会像先人一样顽强坚韧地生存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曾离开，也永远不会离开这片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是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

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角色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

0: 不表白。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羽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城。

0: 丽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

0: 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得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你乱弄丢了，交给你。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0: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3: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4: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 kato Vispirna si de amura

杨春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

回忆啊，他就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3: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3: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的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歌，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

0: 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2: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3: 伙计，
4: 哎，您说
3: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4: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4: 哎，里边请。
2: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6: 您贵不贵，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6: 哎呀，你瞧瞧，你看，哎呀，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了。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呵呵呵，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8: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今日

0: 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0: 那不觉得冷吗？
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0: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张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哗，
0: 这酒可是花雕。
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0: 刘钱、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2: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那个长辫子，戴这个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2: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璐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璐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挨斗否？”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2: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都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2: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2: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2: 快，大学要停了，
3: 快军人，
2: 快军人，对啊，大学停了，是小反的
3: 军人，
2: 快，大学要停了，快，
4: 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5: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就是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6: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7: 来，让我们宣誓。
5: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8: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吧。
5: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6: 您这是祭奠朋友？
9: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5: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9: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5: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7: 组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5: 你为什么要建党？
6: 建这个
5: 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7: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

0: 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0: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2: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

0: 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元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呵呵，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娘，
7: 娘，
8: 娘，
7: 咋了？
9: 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假币，要咬着你妹妹。
7: 不是花木兰。
9: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汉头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跟我的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德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

0: 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

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府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图图。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就是三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22122，
2: 对，下个，
1: 对的啊，这里的小气候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区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干是多的，反正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了暗标，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生产品啊。嗯，
2: 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3: 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
1: 对，
2: 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能降到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在这方面，我就可以远程知道，就是远程的这
0: 个。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

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十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好，好。十三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2: 别往这里拿去，那抬下来吧。
0: 十三是在哪个帐篷？十三，十三，226号帐篷。十三，十三，哎，
3: 你好，刚才这个，好久不见，
0: 一年了，怎么样？现在，你没去挖虫草？
3: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4: 高原上要慢一点。
5: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6: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是个哥哥的团队哥哥，你本就是他的存在，你都不配得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啊，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

今天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小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手板吗？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

0: 苏珊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苏珊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她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可以，我的天嘛！今天是整个村都采了，再没了。今天是结束了。虫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
1: 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
2: 农村生活呢，没办法，年老得讲个个体长的对，他就是种菜，他种泥花，天天对的对，他不不干，天天是年老干的对的对。
3: 他老的脾气是个那，比想想熟悉所有茶，想熟悉等不年老，他怕没熟悉书记单。洗衣机、抽洁机，最酷的。
4: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5: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1: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2: 我在提江家地里这里我在盖地街。
6: 以前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着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

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它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

0: 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十一号乌布里阿西姆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最高的比赛。乌布里阿西姆想用胜利证明自己配得上队长的袖标，热赫曼想用进球告诉两个儿子拼搏是值得的。艾海提受了伤，虽然可能无法上场，也决心随队出征，哪怕只是坐在替补席。
1: 您已进入长江常州段禁渔区，禁渔期内禁止捕捞、捕捉、垂钓一切长江水生生物。
2: 新疆水军运动、西北水军运动，那么全国总决赛嘛，不是难的。每当个出港的时候，那怕个集体的事故说，这个人身都是血霉的。那个，不能说我们是西北水军出来，出土挖的，也不说，是吗？

0: 温未散，他是被旋即开哨。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咱们新疆比赛是什么样的事啊？这样的东西啊，
0: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马上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球联赛吗？
5: 重不重？
6: 有一点点重。
5: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5: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7: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8: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9: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10: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1: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2: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3: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

0: 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不到就化了。
2: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3: 他人丹是吗？
4: 对的。
0: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2: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5: 大王叫我来。
0: 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6: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三千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3: 您是球迷吗？
7: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8: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6: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9: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哪一组。
3: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10: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吧。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1: 精神头很不错呀。
3: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1: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12: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3: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4: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2: 累死了，累死了。
0: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2: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0: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3: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2: 能。
15: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

0: 快乐啊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1: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2: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3: 对。
1: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3: 这双倍的先票面
1: 试。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4: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5: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6: 这不是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7: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8: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9: 今晚看球吗？
8: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潮运广场户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0: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1: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3: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12: 加油加油
3: 加油！
13: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捷报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4: 我是宋峰，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5: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6: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17: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18: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9: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8: 加油！
1: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奇、卡蓝宝石、石榴石。
1: 超爱碧玺，
2: 我也是。
3: 斯贝鲁伊克。
4: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座边境小城，这家巴基斯坦人开的老牌玉石店几乎无人不知。
5: 93年开的，
0: 对对，这个是
5: 开了这么多年啊。
0: 这是我爸爸和叔叔开的店。
5: 哦，你是二代。
0: 对。

0: 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1: 石家山是那个一年特别种地，我不想搞了，真的。
0: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2: 丹尼好。
1: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2: 你在那边也是博主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带来嘛。
3: 那三年不离都不想弄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2: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4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2: 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2: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2: 如果地灌带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2: 啊，28.9
1: pH 的话9.3，电刀11.3。
2: 11.3盐度很大
1: 啊，盐度特别重。
2: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1: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了，费劲儿。
1: 我有希望了，
2: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2: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0: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2: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大地卖65是吧？哦，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2: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3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2: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0: 他先后开办了四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因为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拆多少，1.6、1.7，
3: 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4: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4: 很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清晨，当薄雾刚刚为坝子蒙上一层轻纱，小火车的汽笛声就打破了古镇的宁静。一个个隐藏在山间的小村庄开始热闹了起来。十里八村的人们相约聚集到西庄镇的中心集市上，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中，古镇新的一天开始了。
1: 清晨的西庄古镇看上去好像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一幢幢沐浴在阳光之下的古朴民居，一条条悠长曲折的乡间小路，门前溪水，门后青山，漫步在这样的景致当中，让人忍不住产生一种联想，当初这里的先人到底是以怎样的毅力和智慧才创造出这样一处隐藏于滇南深山的世外桃源呢？
0: 位于云南红河州的西庄古镇，背靠绵延的青山，面朝沃野良田，一条庐江河穿越广袤田畴，自西向东潺潺流淌。青石板路连接着幽静的院落，古老的寨门前牛铃叮当，古韵悠然，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田园水墨画卷。丰厚的中原文化与淳朴的少数民族风情在这里结合，形成了这个独具特色的边陲小镇。早在600多年前，西庄还只是一个彝族村庄。洪武年间，明王朝为了稳固西南疆土，先后派遣5000多名官兵镇守滇南，随后又从江西、福建等地迁移数万人来到云南定居。就在这次移民大潮中，从江西饶州府迁来的张氏家族落脚在了这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小村庄里。他们在这里开荒种地，繁衍生息，逐渐成为当地人口最多的姓氏。
2: 你看这里就是张家花园的大门了。
1: 哦，这个就是大门啊。
2: 对，你别看它小，哎，对，但是里面比较宽敞，别有洞天。
1: 那为什么这个门当初要建这么小呢？
2: 当时呢，少数民族他居住的地方了嘛，他以后体现了就是说会移除同胞呢，和睦相处，所以说呢，他就体现了这个展威上回归这个思想。我带你进去看一看吧。
1: 好。
0: 张氏家族在当地兴旺发达后，并没有炫耀自己的财富，兴建高堂华屋，而是选择和彝族人毗邻而居。建造房屋期间，他们尽量融入当地的文化，

0: 建起了一座座风格独特的建筑。
1: 这个厢房了嘛，那移出那个土长房，那个屋顶是平的。哦，为什么要建成平的呢？因为它要晒这个粮食，晒包谷。那汉厨呢，就吸收了它的那个建筑风格。当时呢，汉厨它不需要在屋顶上去晒那一个，所以说就铺成这个简棚顶的瓦檐，这种情况。
0: 张氏家族富而不显的做法，获得了当地彝族人的认同和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得以在这里水乳交融，和谐共生。此后，其他移民也纷纷效仿。在西庄，没有雕梁画栋的门楣，雄浑大气的牌楼，每一座古民居都建造得内敛含蓄。走进朴实无华的大门，总要经过一番曲径通幽，才会看到阳光明媚的花园。对于西庄人来说，生活无需炫耀，唯有恬淡市集才能身心自在。数百年来，正是遵循着这种忍让谦和的处事原则，这里的人们能够世代安享和谐宁静的生活。古镇的中心有一座白忍堂，这里不仅是张氏家族的宗祠，也是所有西庄人的精神高地。疫情天下无难事，白忍堂中有太和的对联在祠堂的两侧挂了数百年。关于对联背后的故事，是西庄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相传西庄张氏的祖上是唐代的张公义，他从12岁开始主持家业，把一个大家族治理得井井有条。自北齐到唐朝，张家经历了9代没有分家，全家100多口一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因而赢得了九世同堂的美名。唐高宗有一次路过张家，听说了他们的故事之后，十分好奇张公义是如何管理这个大家族的，于是就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1: 当时就进贡了两个凤梨了嘛，凤梨呢到唐高宗以后呢，就为了考验一下这个张公义他平时是怎么治理这个家庭，怎么来管理这九世同堂一辈多号人丁了嘛，就说你看看怎么能把那两个凤梨怎么翻了。
0: 让100多口人分吃2只梨，这显然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张公义却轻松地化解了这个难题。
1: 然后他就想了个主意，就让他的一个孙媳妇在那个杠竹上了嘛，供了几天，供了几天以后呢，就把那个梨削了以后呢，捣成那个汁，熬成汤，每个人就尝到这个皇上赐的这个凤梨，
2: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1: 还原浩荡，也是还原浩荡了。
0: 唐高宗知道张公义分梨的事情后，十分欣赏。向他讨教治家秘诀，张公义提起笔，在纸上写了100个忍字，呈给皇上，进而解释说：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外人欺；孤轴不忍，闹分居。一家人只有互相忍让，才能长久和睦。唐高宗听完后恍然大悟，明白了治家要忍，治国更要忍的道理，于是挥笔写下白忍堂3个大字，并命人制成牌匾赐给张家。从此以后，张氏家族就以白忍作为堂号，忍也成为约束族人和规建后代的精神准则。
3: 实际上张公义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忍的境界是已经出私欲了。任何一个好东西让大家能够分享，所以大家的感动肯定就会在心中发生。那么有了感动，那么面对生活中的一些争争吵吵呀、闹闹的这些元素，他能主动的就忍让了。
0: 几百年来，白忍的家风不仅支撑起了张氏家族新

0: 往发达的殿堂，也影响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从西庄白忍堂建成之后，但凡当地有大事，或者族人之间发生纠纷争吵，镇上的老人都会把大家召集到祠堂内。
1: 他为了和这个当地的彝族呢搞好这个关系呢，就把这个他祖上这个白人家风啊，以人为上啊，以人为贵啊，和为一个等等呢，就作为他处事那个原则。
0: 张氏家族把白人家风融会贯通到对族人的教化中，短短200年间就发展成为家业兴盛、子孙昌隆的大户人家。在西庄镇的西南角上，有一处建于清光绪末年的皇恩府，直到今天，皇恩金表四个大字还在彰显着家族的荣耀。皇恩府的建造者叫做张树元，他出生不久父亲便去世了，母亲朱氏凭借着坚韧的性格，白天夏天劳作，夜晚则辛勤纺织，把张树元抚养长大。朱氏由于扶孤成立，子孙济济，五世同堂，而深受人们的敬重。光绪皇帝听说这件事之后大受感动，便准许张树元在家乡的官道上为母亲建一座功德牌坊。
2: 所以全村人呢都很支持我们庄呢要把牌坊立起来，立牌坊的所有饲料，不管是龙是凤是猴是狮，还有很多花草各种各样的东西呢，每一块呢都打球了拿来了。
0: 为了彰显母亲的功德，张树元特意请了当地最好的石匠，精心打造了8个神兽。可是当张氏族人打好基础准备开工时，却遭到了林寨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牌坊建在了两寨的交界之处，对自己寨子的风水不利，便坚决不同意张家开工。为此两个寨子的人吵吵闹闹，谁也不想让步。就在这个时候，朱氏站了出来。
2: 他在给大家指什么指是不是？因为我你们欠村人互相给打架，这个不好，要以人为上。
0: 为了两个寨子的和睦相处，大度的张氏族人遵循祖先的白忍家风，放弃了这个光宗耀祖的工程。宗家寨人有感于张氏族人对自己的理解和宽容，特地在两寨的交界处修了一座坛张祠堂，立下两家人世代交好的誓言。而备好的石料也在岁月中静静躺了100多个春秋，成为两族人世代交好的见证。2009年，西庄镇开发旅游，需要一块地用作荷花塘的建设。可是由于土地有限，一直想不出好的办法。直到这件事情后，宗家寨人为了报答当年张家对自己的忍让之举，主动把寨子前的一块地让了出来，化解了难题。如今荷花池成为西庄古镇的意境，每当有风吹过，淡淡荷香飘散开来，浸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忍让之风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滋养着西庄的岁月和大地。
3: 所以在朱氏的身上，我们把中国人的这种忍的这种境界的层次感就看得清清楚楚。哎，他由被动的忍受忍耐，到容忍忍让，到最后把自我放下，完成大我，更加有意义的一个功德牌坊，对吧？所以他是由一个把小我舍掉得到的一种大我的奖励。
0: 白忍家风成就了这方水土的世代安宁， 但是在西庄人

0: 人温良恭谦的修养下，依然保有刚柔并济、百折不挠的风骨。十九世纪末期，西庄人纷纷到相邻的各旧锡矿打工，他们带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勇气，带着先祖留下的坚韧精神，在潮湿狭窄的矿井里负重前行。也正是有着这样的劲头，他们在开采之中连获富矿，事业越做越大，一时间成为享誉滇南的大商帮。这条当年运载矿物和工人的小铁路，不仅是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同时也是西庄人面对西方列强的压榨忍无可忍、自强奋进的见证。清光绪十三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先后与法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当时法国不仅攫取了修建滇越铁路的权利，还不时派人偷偷勘测滇南一带的线路，意图修建滇越铁路支线。
1: 法国人就派人到我们整个滇南地区进行勘探，也想通过这个滇越铁路呢，把我们这个红河州掠夺我们的资源。
0: 懂得忍，才会知道何为不忍。虽然西庄镇人世代以忍为上，但是在民族大义和国家威望面前，他们却绝不妥协。面对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滇南各族人民深恶痛绝，他们拍案而起，奔走呼号，先后爆发了多次起义。就在这个时候，西庄镇的一些有识之士找到了时任云南总督的蔡锷，要求坚决抵制列强侵占中国矿产资源。他们要联合当地其他人一起出资修建自己的民营铁路。1936年，投资2070多万银元的戈壁石铁路建成通车。为了感谢西庄人民，铁路公司专门在西庄设立了停站点，方便人们搭车。这种形式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2: 如今这段铁路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但它依然见证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这一趟趟列车运载过谷物、矿石和甘蔗，也运载着西庄镇人大起万年新世界、恪守百忍救家生的精神食粮。穿越历史的时空，先祖的训诫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启迪着后世子孙。
0: 时隔百年，这条曾经贯穿滇南地区交通大动脉的铁路已经成为旅游线路。火车缓缓而行，带给人们浪漫与休闲的体验。当列车驶入山谷，款款而来的不仅是西庄镇人广阔的胸怀与气度，更有他们的坚毅与执着。走入新的时代，西庄人再次敞开胸怀迎接八方来客。随着游客的纷至沓来，古老的街巷中再次有了车水马龙的喧嚣与热闹，热气腾腾的各种特色小吃吸引了无数游客的赞美。汽锅鸡是云南省最出名的美食之一，也是当地人最惦记的家乡味道。一大早，张小迅就在工厂里忙活了起来。他生产的紫陶汽锅在当地颇受欢迎。2012年，张小迅和几个朋友各自拿出50万，成立了一个紫陶房。张小迅担任艺术总监。可是随着生意的壮大，大家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分歧。万般无奈之下，张小迅提出撤股离开。可是由于当初成立作坊时，大家并没有考虑周全，签订相关

0: 关协议，因此如何撤资离开成为了一场理不清道不明的麻烦。
1: 这些年赚的钱都是投在那个厂子里面去的，而且还有一个最糟糕的是，人家还用我的贷款了，房子是用我的抵押，但是现在贷款是我自己在还。
0: 那个时候张小迅的心里很纠结，一方面他不想因为生意和多年的朋友发生纠纷，可是另一方面自己那么多钱投了进去，就算是出来自己做也没有启动资金。一时间张小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西庄人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传承已久的白人之风更是在无形中影响着每一个人。张小迅没有让自己无休止地陷入到愤怒抱怨中去，经过反复思考后，他决定带着自己的设计离开公司。
1: 财富上的东西可以被人抢走，但是我的思想任何人不能抢走，所以说就先退出来，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事业干好，然后我们再静下心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维护我们自己的潜力，就免得了一些恶性的冲突啊这一块。
2: 那个时候损失了多少钱？
1: 反正现在基本上上百万吧。
0: 由于之前所有的积蓄都投在了合伙的公司里，选择自己创业的张小迅所有的钱都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但他却觉得这么做很值得。他们没有因为一场解决不了的纠纷而错失自己发展的良机。
1: 你不能说我做的对，我让一步退一步，虽然我自己困难一些，但是我认为没有把当时的矛盾无化，至少这一点我是做的对的。
3: 啊，开过来。
0: 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张小迅凭借自己的技术成功地打开了市场，生意越做越红火。
4: 我们就可以看到张小迅他的这种忍让在当今社会的这种时代价值，他把跟对方纠缠所用的这一份能量变成了一种再创造的生命力，他的以退为进呢变成了一种忍让的哲学和智慧。
0: 西庄人世代生活在青山绿水之中，他们有生意带来的富足，也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勤勉，但无论做什么，谦和忍让都是他们最基本的处世之道，也是这座秀美的古镇绵延百代至今不辍的根本原因。
5: 数百年来，白忍的训诫一直归属着当地百姓的言行，他们不仅把忍刻在一块块木头和一把把陶土之上，还流传在古镇当中，流传在后人的血液里，成为这方水土的底蕴和气度。
0: 岁月悠悠，河水流淌，秀丽的山水，浓郁的民族风情，把西庄古镇的日子打造得犹如世外桃源般闲适淡然，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加呵护这片赖以生存的山水田园。今年48岁的蒋凤玲是西庄镇的一位普通居民。2000年5月，镇里为了开发旅游，动员居民进行搬迁改造，涉及到的370多户居民不仅没有要一分钱补贴，还主动拆掉了自家猪圈、厕所、垃圾池。那个时候蒋凤玲的儿子出生刚满1个月，按照当地传统，产妇3个月内不能下地出门，镇里的改造工程因为他家的原因停滞了下来。由于每天的费用损失巨大，镇里负责改造的白主任只好硬着头皮找上门去。
6: 平时还在家里做点活。
7: 对，那草垫。
8: 当时他家这个是特殊的情况吧，他的小孩刚刚出生，当时呢为了这个把这个 环境

0: 整治好，需要按时间把它整理完吧，就那时就走到他家去动员他了。
1: 那个时候反感
2: 啊，也对他也没有多大的反感，那是他的工作，从心里话从来没嫌过他。
3: 在白人家风的影响下，忍私为公、顾全大局是每一个西双镇人的共识。那一晚，蒋凤林翻来覆去睡不着。其实产后经过一个月的调理，身体已经恢复，只是碍于传统不能出门。如果就因为这样拖累了整个古镇的改造计划，他于心不安。第二天一早，蒋凤林在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立刻搬迁。
2: 虽然我没有办法，以我个人的想法，是政府需要的，我还是搬了。我想给我们的孩子也可以能挺好的。
3: 蒋凤林的忍让为古镇的改造赢得了时间，在大家的配合下，仅仅用了两个月，西庄镇就完成了所有的改造工程。古镇的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舒适便利。如今，慕名来到西庄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古镇人家大都开启了自己的小店、农家乐，富足平淡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当呼啸的列车从双龙桥驶过，庐江的一河烟柳漫过堤岸，万顷田畴如画卷般展开，六百多年前祖辈们留下的古老家风依然滋润着世世代代人们的心田。
1: 经过数百年的风雨沧桑，这座凝聚着滇南人民聪明才智的古镇依然在广袤的田野上舒展着它傲人的姿态。一条条乡间小路向上伸展，向下延伸，把西庄人用白人铸造的坚强脊梁化作了最动人的生命图腾。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0: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

身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风尚。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

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庐》，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应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

0: 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务，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

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呜
1: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点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2: 哎，各位老师好。
3: 朱老师好。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4: 老师好。
2: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3: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2: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就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风歌唱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2: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3: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4: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6: 周长的长，
5: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7: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8: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9: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10: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6: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他虽然油滑点，爱占便宜，但是大街上站得住。
3: 我还以为像我爹那样爱拖后腿的就已经够呛了，原来在你们心里也是条好汉啊。
4: 哎呦，我的大小姐，这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就拿他姓武的来说，你看鬼点子多，满肚子花花肠子，他要是当土匪也是个武大当家的，你爹啊根本排不上。
2: 有没有正事儿了？怎么又扯上我了？
4: 我这不是给大小姐提个醒吗？让她看清楚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3: 我看吕秀文说的没错，你啊，就是一肚子花花肠子。
2: 行了，赶路吧。
3: 哎，武忠义，武忠义，我跟你说矿区的事儿呢。
4: 哎呀，
3: 你等等我。

0: 咱们就去找杨大垮子，这个人打起架来那就是个不要命的主，有时候碰上真矿的事儿，他是矿主他还冲到最前头。第二个咱们就找李根，豪爽讲义气，而且他特别喜欢我这个侄女，所以我去跟他说保证没问题。第三个咱们去找陈金狗，他爹呀、是当年真矿的时候让人给打死了，他拎着斧头就把仇报了，又把矿给抢回来了，剩下的我再想想。
1: 不成。

0: 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你一个都不认识，你凭啥说不成？你真对我是吧？我没那个意思。联合暴动是一件机密的大事，我相信铁姑娘说的这几个人，他们都是英雄好汉。可是听起来这几个人性格耿直，万一管不住嘴，消息透露了出去，计划失败了不说。 还会连累很多人。还有，联合暴动不是联合几个矿主就可以的，是要把大部分矿主全都联合起来，那才能成。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老油条了，我看只有铁边出面挑这个头。他有威望，有实力，也算得上是老谋深算。跟着这样一个人举事，相信所有的人都能信服他。如果跟着铁姑娘说的那几个人，他们不能服众。
1: 反而大部分人都会持观望态度。我认为李医生说的有道理，分析得很透彻。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们倒是想个办法。
0: 我去找铁边，我跟他说，让他来挑这个头。
2: 李医生，要是你心里实在过不了这道梁子，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0: 要是有更好的办法。
2: 我也不愿意这么选。来的路上啊，我还跟吕修文说，我说我回来做做李医生工作，看看李医生能不能顾全大局。吕修文还说我不要脸。
3: 怎么样，吴中医，我说的没错吧？啊，
2: 矿区暴动的事儿，当然是铁大当家的最合适。我是真担心李医生不同意，没想到。
0: 李医生主动把这件事给拦下来了，所以我说你这个人不要脸嘛，人家李医生主动站出来了，你又在这说便宜话。你们商量一下后面的计划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4: 站住！在矿上的时候让你改口叫个爹，你怎么都不答应，轮到我出主意你就愿意了。
0: 你不是针对我，你是什么呀？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我也不想跟你争什么。为了让铁边出头，我只叫他一声爹，以后跟他毫无瓜葛。你可以当没有我这个姐姐，我也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铁家的人。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
4: 哎，你回来你！
2: 铁姑娘。
4: 坐下，你让李医生冷静冷静。你就知道护着他，你。
2: 铁姑娘，你从小有铁大当家的疼你，有爹有娘，你想想李医生，这些年他和他娘是怎么过来的？
4: 那也怨不到我头上。
2: 是怨不到你头上，可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你也为他想想。现在心里最难受的恐怕就是他了，让他静静吧。

0: 啊，您就是邢妮的爹田东家吧？
1: 啊，是是是。
0: 我叫李清九，您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每天这么躲着，让您受苦了。
1: 哎，快别这么说，八路军啊，看得起俺这个老头子，啊，为八路军干啥事儿俺都愿意呀。
0: 您放心，等赶走了鬼子，您一定能恢复自由。啊，到时候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再也不用每天东躲西藏了。
1: 那好啊，哎呀，想去哪儿去哪儿。好啊。娘儿啊，娘儿，快来快来啊。哎呀，这粗活咋能让恁姐干来，快让她进屋歇着去，一看就是个死分人。
0: 哎，田东家，
2: 林医生啊，
0: 我
2: 这儿的活俺干，你回去吧啊。
1: 哎呀，进屋歇着吧。哎呀，你这个妮子呀，俺白教你了，劈柴有这么个劈法吗？啊，
2: 爹，嗯，你咋又跑出来了？俺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不许你出来瞎溜达。你这要让人发现了，不但你自己小命不保，还会连累很多人，你懂不懂？
1: 哎呀，俺在屋里憋了慌。咋让憋死恁亲爹呀？
2: 回去回去干。哎呀，俺怎么跟你说的，你跑出来了。

0: 哎呀呀呀！闺女啊，闺女啊！劈柴不是这么个劈法，要用敲劲儿，要不然就是白费力气。
1: 您是？

0: 什么人？
1: 来过。
0: 别动！别动！妮妮，为什么逃？啊，看见，我怕枪啊！
1: 带起来。
0: 哎，这我可是良民啊，太君，我就在这矿区上干活，我是良民，不信你可以去问问。
1: 带上，走，
0: 太君，我真的是良民呐。

青娇，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不愿意，不勉强。我只是想起了我娘，不过我还是会叫铁边医生爹。联合暴动的事情。 只有铁边出面，我们把握大一些。要是他不帮忙，我们就会伤亡不少人。这些人里面，有不少人都是孩子的爹吧？我已经没了爹，我不希望更多的孩子都没了爹。

0: 太君辛苦，太君有何贵干？
1: 我们前来清查八路。
2: 八路，
0: 太爷，我们现在立刻把人集合起来。你要是感觉谁可疑，可以立刻枪毙，我们绝不放弃。
3: 来，
0: 集合，
3: 集合，
0: 都快点过来，那边的。

0: 这个，还有这两个，还有这个。
1: 太君，你看您想够了没有啊？我们这还得干活呢。这个，
0: 带走！
1: 我是冤枉的，我是良民呢！冤枉我！还有这几个，都带走！太君，我们可是良民呢！太君，你要是嫌人少，可以继续找，使劲找，但是我可是担了良民。
2: 都关起来！你说这跟八路好不容易套上的交情，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得找一个什么样的台阶，都让双方下得了台。往后终究还要合作的嘛。
3: 大当家的，我倒是觉得以往没八路来的时候，就咱们自己挺好的。不好了！
0: 当家的，不好了！你瞧这啥呀？大呼小叫的，又有什么烦心事儿啊？天杀的小鬼子到处抓人，只要是中国人的矿，就有人被抓。
3: 这小鬼子是要来占矿啊？
0: 不对呀，大当家的，鬼子要占矿，应该一个一个占。这每个矿都抓人是怎么回事啊？
3: 我听说呀，不光是咱这矿上，外边也抓了不少人。小鬼子把抓来的人都集合到中心炮楼去了。
0: 哎，那这小鬼子要干什么呀？
4: 大当家的，于三哥也被抓了，啊！你他奶奶怎么不早说呢？
5: 我这不也刚得到消息吗？你上哪儿去，大当家？
4: 还能上哪儿去？田家村，现在顾不上台阶不台阶了，赶紧找八路救人。
5: 打鬼子，老子也知道打鬼子。

0: 你在这儿干嘛？
1: 你管着吗？好好，我不管，我不管啊！我还有正事儿啊！你少耽误我。你有正事儿？你能有什么正事儿？除了祸害老百姓，你有正事儿吗？
0: 铁鞭，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好不好？再胡说八道，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1: 对我不客气，我还想对你不客气的。哎呀，
0: 来。铁鞭，你少在这纠缠，我这还有正事儿呢。让路，
1: 想过去，除非让我揍你一顿，否则你甭想过去。
0: 我警告你啊，别在这胡搅蛮缠的，让开！
1: 站住！
0: 不是你想干嘛呀？你个老东西啊，让不让开？再不让开，子弹不长眼睛。

0: 陈祖寿，江湖上切磋，有动枪的吗？哪儿那么多废话！我这还有正事儿呢，再不让开，我真开枪了。
1: 你这死不要脸！
0: 顾仙儿已经嫁给我了，再说我也是明媒正娶啊，你嘴里少不干不净的。
1: 你要敢对她不好！
0: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顾仙儿和我从今往后，那是两口子的事儿，跟你八竿子打不着啊！让开！
2: 我他妈招你惹你了，你个老混蛋！
3: 谁混蛋？

0: 青椒，叫一声爹就行了，也不用太给他好脸色看。铁大当家这个人最会顺口跑了。
1: 我明白。那谁呀？怎么在打架呀？
0: 过去看看。铁矿主，陈长官，两位玩什么呢？那么好玩？
2: 兄弟，我本来是找你有事儿的，没想到遇上这个老疯狗，张口就咬人。
0: 铁矿主来这儿干什么呢？
3: 我在这儿路过，我看见这个汉奸，我就想揍他一顿，替中国人出出气。
2: 你是
3: 请到。
0: 两位起来说话吧。
2: 你放手，
3: 你放手，
2: 你不放手我怎么放？
3: 你先放，哎，你先放，我不放，你放开。
0: 你看，两位年龄加起来都100多岁了，也都是有身份的人，这么打架打成这样好看吗？起来说话吧。
2: 你放开，
3: 你放开，
2: 你先放，
3: 你先放，
2: 你不放我怎么放？
3: 那你不放我怎么放？
2: 我
0: 这样这样这样，我做个公道人，我数到三。两位一起撒手，好不好？
2: 好，
0: 一、二、三。
2: 这么好东西，
0: 陈长官找我有事儿。哦，那我们上旁边说去。
3: 你等着。

0: 找地儿，找地儿，找地儿，
1: 找地儿。我知道吴中基他对你好，你能不能求求他，爹遇上点事儿？
2: 铁大当家的遇上什么难事了？怎么上门求起我们武工队了？
1: 我是没脸，但是这实在没有办法了。你于三叔被鬼子抓去了，我心求求你们，咱们想想办法，咱得把他救出来呀。
3: 于老三对八路那可真是好啊，
1: 尤其跟这个武队长，咱就看他份上，你跟武队长把这个事说说。
2: 那暴动的事呢？你同意了？
1: 同意，我同意啊！只要把人救出来，把矿保住了，要暴动，我现在就去拉人家。
2: 那不用叫爹，也不用杀人了。
1: 你这孩子，你就别难为我了。咱们现在是一家人，就是互相帮忙，咱就别提那事儿了。再一个，这你管不管我？

0: 要爹，我不也是你爹吗？今后你有什么事儿，爹可以为你去死，在所不辞。小弟，到底行不行啊？
1: 日本，哎，就是说吧，什么事儿？啊，日本要有大行动。什么行动？全是因为孙四儿被杀的事儿，他们认为是八路军干的，于是就全城搜捕八路军，说是一定要抓到可疑分子。其实就是胡乱的抓人，抓了不少啊，都关到了矿上的中心炮楼，而且还下了挑战书，挑战你们八路军，如果你们不迎战。
2: 他们就把抓来的这些人全部杀掉啊！
1: 都抓了些什么人？
2: 大概有多少人？
1: 主要是一些矿工，还有矿上的一些监工，另外还抓了一些老百姓，怎么着也得有百八十人吧？这两天一直还在抓呢，说是要一直抓下去啊！
2: 谢谢陈长官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我。
1: 哎，我这不也是为了还你当初那个人情吗？哎，兄弟。
2: 我多问一句，兄弟，在这队伍里能说上话吗？
1: 陈长官问这个什么意思？
2: 日本人一直在说，这附近有一支八路军的主力，我也不知道兄弟在这里能做多大的助啊。
1: 陈长官为什么要问这个？
2: 这次带头抓人的是那个日本人仲元。 你是想报仇来着？
1: 我这也不全是为了报仇，我主要是怕那个家伙再来骚扰我们家故乡啊。
2: 鬼子这是部下的陷阱，就等我们踩进去。不过，有陈长官帮忙，这事就好办了。我们可以通过陈长官知道鬼子的虚实。
1: 要是你们行动的话，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仲元干掉？仲元
2: 连同那些鬼子，都是侵略中国的恶狼。
1: 我们是必须要把他们干掉的。如果有用得着陈长官帮忙的地方，
2: 兄弟明白。只要我能打听得到消息，一定会及时送过来。不管你们行动不行动，我一定想方设法把消息送过来。
1: 那我就先谢谢陈长官了。
2: 哎，我老往这边跑，不太合适。
1: 啊，
2: 过两天我派信得过的兄弟过来和你联系。今天找你来呢，就是想打声招呼，免得发生误会。
1: 以后。
2: 只要大家把暗号约好，你尽管派你信得过的人过来找我。
1: 哎，那个，这铁鞭怎么会在这儿呢？
2: 哦，你放心，铁鞭虽然不是八路军，但他也绝对不是和鬼子一条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啊，兄弟，我就告辞了。
2: 好
1: 啊，对了，药我存了一批，只是不方便带过来啊。
2: 那这样。
3: 明天我派人去取，连同陈长官的那份，一并送到府上。我那份就不用提了，就当是感谢兄弟们帮我救了故乡了。要是你们八路军能帮我除掉仲元，那我就更谢谢兄弟们了。
4: 好，
3: 那告辞。
4: 哎，好。
3: 你说咱就想想，咱们中国人的东西，小鬼子说抢就抢。 咱们中国人，小鬼子说抢就抢，咱们中国人，小鬼子说杀就杀，凭什么呀？这是在中国地盘，这不就是强盗？可畜生吗？但凡有一点军心的中国人，谁不气愤？以前我做的事儿啊，有些不地道，对不起大家了。但是从今往后，只要提大小鬼子，没二话，我就干。
4: 副队长，你不是说要组织矿工暴动吗？
3: 这个事儿我还真想了，现在矿上有许多矿工，还有矿主对小鬼子那是恨之入骨。现在就差领头了，如果你八路挑这个头，我去联系，肯定把这帮人给你拘起来。我就不相信，中国人这么多，比小鬼子多百倍还不止吧？我说只要咱们团结一心，我就不相信打不败小鬼子。
5: 爹，你受啥刺激了？ 这上手转性子了，是不是我把你给骂醒了？
3: 你呀，还不了解你爹，打小鬼子。

0: 谈过吗？就矿山那些矿主被那个小鬼子欺负的，敢怒不敢言，能够跟小鬼子真刀真枪干的，我不是吹呀，也就是你爹吧。
1: 队长，我爹改主意了，咱们得赶紧行动啊，省得他又变卦他。
0: 这件事儿，咱们还得从长计议。啊？那你改主意了？
2: 你们这八路也说话不算话吗？切！
3: 铁大当家的，实不相瞒，陈祖寿还跟我说了一些矿区那边的消息。
0: 陈祖寿，
2: 他是汉奸呐，他得换聂信，小心的坑你。
3: 爹，干嘛老打岔呀？你让我们队长把话说完。
2: 鬼子借孙四儿被杀这件事情，在矿区和周围的村子里抓了很多人。
3: 他们把这些人说成是可疑分子，全部关到了矿区的中心炮楼里边。这几天鬼子还在抓人，他们要以这些人为人质。逼八路军应战，如果八路军不应战，他们会全部杀掉这些人质。
1: 啊，我说呢，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我说怎么我爹之前跟缩头乌龟似的，突然就变成大英雄了？原来你是为了这个你才巴巴的往天涯村赶的。
0: 不，你怎么说话呢？你爹还在这儿呢。
1: 就是因为怕鬼子来镇守，你怕鬼子把矿给占了，要不然你口风能变这么快？
0: 我也不是全被矿，这于老三被小鬼子抓了，现在生死未卜。
2: 于三哥也被鬼子抓了？
0: 啊，这不我听到信儿，我就赶紧来找你，咱们看想想什么办法，把老三救出来呀、啊。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咱们该想想什么办法。

0: 把老三救出来呀！现在这小鬼子是越来越狠毒了。对呀，所以说咱们得打呀，这要不打的话，那八路军的脸都丢没了。就是，打鬼子哩！
1: 打你个鬼儿子！
2: 说的容易，别说就咱们这几个人，就是大部队来了，那鬼子也不是好对付的。人家找好了地方，挖好了陷阱，就等着咱们自己往里跳呢。
3: 以前都是我们打鬼子的伏击，这次鬼子布好了陷阱要打我们的埋伏，如果我们不慎一脚踩进去，有可能会全军覆没。
4: 队长，你说咋办吧？
2: 可要是不打，这么多条人命都得毁在鬼子手里。这件事儿，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5: 那到底打不打嘛？倒是拿个主意啊！
3: 应战。

0: 属下。
1: 刚才属下在外面碰到冗元君，他正在等待阁下的召见。
2: 哦，是不是又是八路军主力出战的计划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冗元君负责的那部分，我正想问问他完成得怎么样了。你，请他进来吧。嘿，
3: 司令官阁下。
2: 冗元君，你负责的那一部分现在完成的怎么样了？
3: 报告司令官阁下，属下和手下的部队这几天在矿区和临近的村落一共抓获了316个人，全都是轻壮。
1: 全部是轻壮？
3: 前田君担心的情况我已经想到了，其实我也担心万一这些人串联起来搞暴动怎么办，所以抓捕的时候我特意区分了人群。现在这些人里有矿工，也有矿上的监工，有农民，也有地主家里的护院，他们彼此都有些矛盾，我把这些有矛盾的人关押在一起，他们之间互不信任，是不会串联起来的。
1: 要死，看来冗元君对中国人的研究也很透彻。
3: 冗元还要多多向司令官阁下和前田君学习。
2: 要死。
4: 队长，俺就知道你肯定得打。
5: 兄弟啊，你是我生平见过的头一号英雄好汉。
6: 打没问题，问题是拿什么打？打仗可不是光靠有勇气就行的。
7: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有三个优势。第一，于三哥在里边，他熟悉里边的情况。鬼子同时抓进去的还有几百人，都是青壮年。如果于三哥能够联络好他们作为内应，就等于我们一下子能多出几百人，这对我们的行动非常有利。
6: 有利？吴忠义，你不好好想想，这几百号人拿什么去打？用拳头和牙齿来对抗小鬼子的枪炮和刺刀？还有，这回小鬼子故意什么人都抓，有矿工，有监工，他们本身就是对立的，你怎么保证他们就是一条心？有这么几百号人不假，没有武器，又是一盘散沙，能发挥出多大的战斗力来？
5: 于老三是老江湖了，什么人靠谱，什么人不靠谱，他心里有数。只要把消息递进去，他作为内应没问题。
7: 我们的第二个优势是陈祖寿，鬼子做梦也没想到陈祖寿会靠向我们。我们可以通过他打探到鬼子里面的虚实，而且少量的武器我们也可以想办法运进去。
5: 兄弟，你这话我就不同意。陈祖寿这个人，你还能信得过吗？他要是有骨气，他能当汉奸吗？
7: 铁大当家的是做汉奸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贪生怕死，第二种无利不起早，只要有利可图他才不管跟着谁呢。陈祖寿属于第二种人，跟我们合作他有利益可得，再说他是个精明人，跟我们合作可以为他将来留条退路。
5: 哼，反正我是不相信呐，你可别让他坑喽。
8: 吴队长，我们第三个优势是什么？
7: 第三个优势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鬼子一直认为是在跟八路军的大部队作战，其实所谓的大部队只是我们这一支骑兵，所以鬼子设置的陷阱应该是针对矿区外面的大部队的，他们压根想不到我们是矿区内的暴动，是让他们内部处处开花。

0: 司令官阁下，我们已经抓捕了300多人，还要继续抓捕吗？如果再扩大抓捕范围，人数还可以增加。300多人也差不多了，再多了也怕出乱子。你要好好的看管他们，一旦发现情况，格杀勿论。
1: 我这么说吧。 鬼子设置了一个大陷阱，针对八路军的主力，希望八路军主力从外面踩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但如果我们这次暴动策划成功，鬼子的窝里突然会冒出几百个人来，到时候一打起来，从他们的后方突然冒出几百个人，你们说，鬼子会不会措手不及？
2: 太好了，终于会给我老娘报仇了！
1: 铁达当家的，那些矿主的实力如何？哪些人可靠？ 这都需要你操心了，你记住了，咱们宁愿人少一些，也要找一些可靠的人，以免把风声泄露出去。
2: 没事，我在矿区这么多年，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1: 嗯，好。陈祖寿那边会不断的传递给我们消息，我们有什么情况要及时的跟他通报一声。不过终究还是要防他一手，行动的时间和细节不能告诉他。
2: 部队长。
0: 那我们组啥子呢？
3: 鬼子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了消息，还会持续抓几天人。但策划暴动的事儿不是说干就干的，我们还要想办法拖延一些时间。另外，行动的细节，我们还要根据情报不断的做出修正。
4: 秦南军，
2: 嗨，
0: 搜索八路军主力的事是由你安排的，现在布置的如何了？
2: 阁下，属下是这么考虑的。
0: 马路前来应战有2种打法，第一种派出主力和皇军决战。不过以他们的武器装备和人员训练，和我们决战，我们无需担心的。嗯，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2: 第二种打法就是虚晃一枪，装模作样的打一下，然后撤退，
0: 之后昭告天下。
2: 我们打了没有打赢，实际上他们没有出力，但是谁也说不了他们。嗯。
0: 钱将军分析得很对，中国的军队很多都没有军人的荣誉感，他们会做出这种事来。
2: 所以属下布下了一个口袋阵，主要兵力都集中在外围的重要道路上。
0: 八路军一旦进来，想要出去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嗯，那矿区的防守怎么样？
2: 矿区的防守主要是种盐军带队的。
0: 不过，我们的兵力不足，还需要皇协军的协助。属下认为，有种盐军带队，再加上矿区的坚固工事，发挥出战斗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嗯，金田君，
2: 嗨，
0: 你安排得很好。种盐军，这次你一定要好好的干，全力配合前田君。
5: 嗨，
0: 既然都已经准备好了，诸位。 就向八路军发出挑战书吧！嗨，哎呀，
5: 糟了糟了，要出事儿，要出大事儿！
6: 出啥事儿了？啊？怎么了这是？啊，
5: 没有没有，没事儿，真没事儿。
6: 祖少，啊，我顾家阅人无数。
5: 你觉得你对我撒谎能逃不过我的眼睛吗？说吧，是不是做对不起我的事儿了？在外头养女人了？哎呦，
6: 仙儿，宝贝儿，我绝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我这辈子只对你好啊，只对你一个人好。
5: 行啦，逗你玩呢。祖少，哎，我知道你有事儿，肯定是大事儿。 一个男人在这世道闯荡，哪能不遇见一些要紧要命的事儿啊？你放心，你要不想说，我就不问你了。这汤你趁热喝了啊。仙儿，我是个妇道人家，伺候好自己的男人就行了。 我相信自己的男人有本事，再难的坎儿，他一定能渡过去的。嗯。

0: 娶到你，是我陈祖寿的福分呐。叔啊，你看，俺跟你说了，他不在，你咋还不信俺呢？
1: 哎呀，喜妮儿，你男人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呀？我找他有急事儿啊，十万火急的事儿。
0: 叔啊，他上外头办事儿去了，啥时候回来俺也不知道呀。要不这样，等他回来，俺让他找你去。
1: 哎，别，千万别让他来找我，我找他，我来找他啊。可是这个时候俺也说不上啊。
0: 哎呀，那我明天再来吧。哎，喜娟，你爹，你爹。
1: 哎呀，
0: 叔啊，俺爹他已经走了。
1: 啊，不，跟这刚才我看见你爹了，在那儿啊，就在那儿。哎呀，
0: 叔啊，人都说了，这大白天撞见鬼呀，就是心里有事儿。俺前阵子也跟你似的，总觉着瞧见俺爹了，那都是心里堵的呀。
1: 不是，难道我看错了？
0: 俺爹是俺亲手葬的呀。
1: 叔，你能看见俺爹，那说明你们俩有缘分。俺爹他是不想在阴间待着呀。叔啊，你要再看见俺爹，你可帮俺拉住他啊！你可帮俺把他给拉回家来啊！叔啊，
0: 别！
1: 你可千万别让我再见到他啊！哎呀妈呀，吓死我了！我怎么还紧张上了？那怎么还出现幻觉了？哎，好了，我走了，我走了。
0: 哎，您慢走啊，叔啊。

0: 爹，你瞎跑啥呀？多危险，你知道吗？你咋就那么不让人省心呢？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屋子里待着不成啊？
1: 要上茅房，憋不住了吗？
0: 你上啥茅房上？昨天你就上了5回，今天上午又上了2回，你又没闹肚子，哪来那么多屎啊？ 哎呦，不是不知道，你就想找个借口到外面溜达去。俺告诉你，今天不许上了。
1: 哎呀，这关天关地还关人拉屎放屁呀，关了可真宽呀。
0: 说不许上就不许上，服从命令。

0: 吴大哥，你可回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刚才陈祖寿来找你，说有十万火急的事儿。陈祖寿，先生请坐，我这就禀告老爷。好。
1: 武先生，你怎么来了？啊，
2: 你不是有事找我吗？
1: 不是，哎呀，武先生，武大爷，现在这风声，我找你可以，你怎么能说来找我就来找我呢？我这边出大事了，日本人。
3: 祖寿，陶大少家里来客人了，怎么也不倒杯茶呀？啊，
1: 你不是？
3: 啊，仙儿。 这位是武兄弟，自己人，自己人。嗯。

0: 我们家族受公务繁多，日夜操劳，最近身体也不是很好，还请武先生多多照顾。你们都是聊大事的人，我一个小女子也听不懂，那我就先告退了。
1: 陈夫人放心，陈长官精明能干又为人实在，在下是晚辈，敬重是应当的。
2: 钱儿啊，
3: 哎，
2: 我和武兄弟还有正事要谈，你先下去休息吧。
3: 好，那你们聊着，武先生，我先告退了。
2: 哎呀，兄弟啊，出大事了！

0: 日本人这次是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1: 外围由日本的重兵把守，内部由我们皇协军为主，不过要听从日本人的指挥。
2: 这个情况太重要了，真是多谢陈长官了，我这就回去安排。
0: 哎，等一下，
1: 上次你说的那个药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2: 谢谢陈长官，这钱你收好了。
1: 哎呀兄弟，现如今咱们都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我要再是拿这个钱，我于心不忍呐。
2: 交情归交情，生意归生意，拿药的酬劳自然是要付给陈长官的，八路军做生意也是要付钱的。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收下收下啊，那我先告辞了。
0: 哎兄弟，
1: 这次杀中原的事儿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2: 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帮陈长官解决到这个心腹大患。
1: 有机会啊，这次负责驻守矿区内部的正是这个中原。你们八路军想好怎么打了吗？大部队什么时候来啊？
2: 陈长官，你也是带兵打仗的人，不知道敌人的虚实，没办法布置作战计划
1: 啊。对对对，你看我这也是心急了点是吧？不过日本人的战书已经下来了，你们得赶紧想办法啊。
2: 这么快？
1: 他们明天一早就把告示贴到城门口了。要我说，这是日本人逼着你们应战的，所以情况十分紧急，我这才心急火燎的去找你啊。你猜怎么着？我这人一慌，眼睛都花了，我在田家村撞见鬼了。
2: 怎么回事？
1: 我就感觉你老丈人老田在我眼前轰悠晃了一下。我这人心重，遇上点事儿吧，我这心里就堵得慌，我都出现幻觉了。你说我现在都已经是你们的人了，是不是？你老丈人的魂儿就别再来找我了，我真受不了。
2: 陈长官踏踏实实的，你给的情报很重要，我代表组织感谢你。踏踏实实的啊。哎，

0: 女儿啊，和这多面弄啥呀？
1: 大伙烙饼吃啊，干啥？爹，你咋又跑出来了？快回去回去，啊，烙完饼给你送屋里去。
0: 哎呀，你疯了？你个傻妮子，啊，和恁多面，这多少粮食打出来呀？呀，够咱爷儿俩吃半个月了。都给人家锁了兵，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呀？
1: 爹，你抠门啊，都抠到你的脚趾头缝里去了。给人家吃几个饼又咋了？人家吃饱了才有劲儿打鬼子，等鬼子打跑了，你才能出来呀。整天就知道盯着自己兜里那点货。哎，武大哥不是把那些条子都还给你了吗？这日子咋就没法过了？
0: 哎呀，够了。

0: 哎呀，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哎呀，够了！
1: 哎，爹，你干啥呀？哎呀，
0: 不就是吃个冰吗？多兑点水，那照样吃。啊？

0: 吃饼啊，俺都烙了一天了，就等你们回来吃呢。管够，厨房还有。吃。
1: 喜妮儿，谢谢你了。
0: 快拿呀！
1: 金娟，来尝尝喜妮儿手艺。
2: 谢谢。

0: 我饿了，这个我吃。
1: 我也饿了，我也要吃饼。
2: 俺月嫂，俺先吃锅里吧。
3: 慢点吃，
0: 不用管。

0: 行了，大家边吃边聊啊。鬼子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宣战了。
1: 鬼子宣战，那就打呗，反正这一仗迟早都要打的。
0: 可时间太仓促了，铁大当家的联络控制需要时间。于老三策划内应也需要时间。同样，陈祖寿摸清鬼子的兵力部署也需要时间。
2: 我们短时间不应战没有问题，如果时间长了，鬼子一定会找人散播谣言，说咱们八路军不敢应战，这个会影响我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声誉。那就从其他地方开打，总不能小鬼子布下了口袋阵，我们就必须硬着头皮往里钻吧。我们要告诉鬼子，也向大家宣布，八路军不怯战，只是我们有自己的章程。
0: 队长，您说，咱是先端的炮楼，还是炸的火车？ 小鬼子费那么大的精力布了那么大一个口袋阵，其他地方的兵力一定空虚，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把他城门的兵营给端了。

0: 春娟，来尝尝喜妮儿手艺。
1: 谢谢。

0: 那骆冰他们都吃了，
1: 咋啦？不吃还供起来？
0: 你看你这个丫头，吃了强药了，说话难冲啊！
1: 我爱听别听。
0: 嘿，他们可真能吃啊！哎，你吃了没有啊？ 留了2张，快吃吧。
2: 三伙，一定要看好大腿，不要拿一大小一冲动，按计划行。

0: 嗯，哎，丫头，
1: 吃冰吃冰啊！
2: 大哥，
3: 你们先走，许念。

0: 在家劈柴烧饭的有啥重要的？咦，人是铁，饭是钢，谁不吃饱肚子能打仗啊？我们在前线作战，你说后方的根据地重不重要？你们田家就是我们武工队的一个小型根据地，喜妮儿是这个根据地最重要的人。
1: 俺也是重要的人。
0: 当然了。

0: 还有心灵，
1: 一定要看好你爹。今天幸亏陈祖寿没看清。
2: 吴大哥，那个陈祖寿不是已经被咱们部队策反了吗？
1: 他是有把柄捏在我们手里，所以才跟着我们干，并不代表他是100%的可靠的人。对他，我们还需要时间考察。心灵，今天幸亏是他，要是换成别人看见你爹，我们这个小心根据地说不准就暴露了。你记住啊，和敌人斗争不光是战场上的直面厮杀，还要每时每刻提高警惕，明白吗？
2: 明白。
1: 就知道喜宁是个聪明人，一说就明白。那我走了。

0: 生，下长秋收冬藏，各有其美。
1: 先生，书中说一年有四季，可是我们从小只见过冬天，这些诗里写的春夏秋真的存在过吗？
0: 传说世间原本由四位仙子掌管，四季交替，但十几年前世界陷入了漫长的寒冬，再也没有见过其他三个季节了。
2: 我们不能只在书本里听闻四季，却不知它的真面目。
1: 对，如果四季真的存在过，我们就去寻找四季。
3: 我也要去，我们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四季。
0: 孩子们，外面的世界风雪交加，你们年幼，该好好学习。来，选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写下来。
1: 如果连四季都没见过，那么读这些诗有什么意义？
3: 既然这里没有四季，我们就到有四季的地方去。
4: 我是夏言仙子，这是春华仙子和秋实仙子。
5: 已被囚禁多年，四季失衡，世界陷入永冬。曾经我们三个轮流掌管四季。
4: 那时四季交替，万物有生有灭。
5: 可后来东岭仙子不满于此，她囚禁了我们三个，从此世界陷入永恒的寒冬。
3: 可这样根本不公平啊。
6: 对呀，如果没有春夏秋，万物如何生长？
1: 我们一定要救你们出来。
3: 嘿哟，嘿哟，嘿
5: 这并非凡铁，而是天上的玄铁锁链，
4: 是经由天仙历时7749年锻造的，千古无匹。
6: 那可怎么办？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吗？
5: 倒也不是全无办法，只有一种方法才可以解开。
4: 只有最能打动天地的诗，才能解开这道封印。
5: 孩子们，你们可曾学过关于四季的诗？
1: 先生刚刚讲的诗我们都没记全，
3: 如果在学堂里我们认真学习的话，现在就能救你们了。
5: 别自责了，一定还有别的办法的。
0: 他们三个说的对，我们不能只局限于课本，要去寻找真正四季。
7: 我们真的能找到韩星他们吗？
8: 这风雪越来越大了，
9: 他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
10: 我们不能放弃，风雪虽冷，但我们的心不能冷。
0: 既然风雪无法避免，那就用诗来温暖自己吧。
11: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12: 等春天来了，柳枝随风轻舞，青青的嫩叶像丝带一样飘扬，多美啊！
13: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4: 夏天到了，荷花池里蜻蜓轻轻落在初绽的荷叶上，这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11: 停车坐岸，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2: 秋天的枫叶红得那么耀眼，比春天的花还要美丽。
1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6: 冬天的雪花落在树枝上，就像梨花盛开一样。
1: 先生，我仿佛真的看到春天的柳枝在风中摇曳了。
0: 是啊，孩子们，只要心中有四季，它便不会真正消失。
1: 是谁敢在我东陵仙子的地盘放声大笑？
0: 是东陵仙子，
3: 他果然发现我们了。
10: 东陵仙子，我们只是想找回四季。
1: 四季，这世间只需凛冬，
0: 可我们不想一直生活在寒冬之中。
10: 四季本该交替，我们要找回春夏秋。
1: 愚蠢的凡人，你们可知世人只喜春花、夏阳、秋收，却讨厌我的寒冷，竟然如此。我便让他永远生活在凛冬。
10: 先生，我们

0: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毅然，
1: 我是小主持人张雨谦。
0: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个关于四季的故事，名字叫做《四季归》。
1: 好啊，那赶快开始吧。
0: 好，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1: 今日我们来学习四季之诗。

0: 躲一躲，想想办法，或许能打动他。
1: 你这是懦弱的人类，果然只会欺负以绝对的力量。
2: 可恶，我们已经想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办法。
3: 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们就注定失败了吗？真希望其他同学能找到我们。
4: 梦蝶、冰雪、寒星，
5: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6: 你们还好吗？
7: 有危险，快跑！
2: 先生，你们怎么来了？
8: 因为你们的勇气激励了我们，我们也想找回真正的四季。
3: 这是秋实仙子、夏言仙子和春华仙子，是东岭仙子把他们囚禁在这里，所以才没有了四季的。
6: 那怎么办？
3: 没有办法的，我们已经没有法力了。
7: 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封印。
9: 他很快就会找到我们，
2: 你们快跑吧。
4: 不，我们一起，一定能救你们出去。
1: 哼，真是有趣，今天竟有人敢挑战我的权威。
6: 东林，你已经掌控世界太久了，
9: 快收手吧，趁现在一切还来得及。
2: 消灭了我们，没有了四季，很快这个世界也会慢慢消亡。
1: 世人只喜春花夏阳秋收，却讨厌我的寒冷，竟然如此，我便让他们永远生活在凛冬。
5: 不，我们没有厌恶你，
6: 有温暖就有寒冷，这是自然的规则。
7: 对呀，冬天也同样重要。
4: 是啊，它寓意着希望，给予万物休养生息的机会。
1: 哼，愚蠢的凡人，你们根本不懂，今日我便要冰封世界。
6: 冬林，住手。
9: 你要做什么？
2: 你已经冻结了世界，还要吞噬我们吗？
1: 不要伤害他们，你要吞噬就吞噬我们。
8: 孩子们，真正能化解冻林心结的不是牺牲，而是理解。
6: 只要解开我们的封印，我们就可以对抗它。
2: 还记不记得我们知道封印要如何解开？
10: 只有真正动人心弦的诗句才能解开封印。
6: 对啊，如今你们来了就有救了。
3: 是啊，先生同学们，只要吟诵四季的诗，一定能解开这道封印。
8: 好啊，我们刚学过的还记得吗？
4: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1: 怎么可能？你从哪儿来的力量竟然可以打开我的封印？
6: 我有救了，我来控制它，你们快继续。
11: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9: 太好了，我的封印也解开了。
5: 停车在风雨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太好了，我恢复法力了。
1: 你们都有世人的赞美之诗，可为什么没有我的？
7: 谁说没有呢？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东岭仙子，你其实也很美丽的。
3: 这便是春天啊。
1: 看吧，我是最没用的一个季节，大家都躲着我。
5: 谁说的？老话说瑞雪兆丰年，你带来了世界万物生长的起点。
1: 是我误会世人了，你们还愿意原谅我吗？
9: 当然，我们四个一起才是完整的四季。
2: 一年四季我们都缺一不可，每个季节都同样值得被歌颂。

0: 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欢。
1: 我是小主持人高瑞佳。
0: 瑞佳，今天我们要学哪个故事呢？
1: 故事的名字叫做《绿野仙踪找寻之旅》。
0: 我好喜欢冒险呀，在奥兹国会有哪些奇遇呢？
1: 你亲自去故事里看一看不就知道了。
0: 那快

0: 讲故事吧，我已经等不及了。
1: 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2: 谁在那？
3: 兔兔正在啃人，他不说话。
2: 让我想想，我想不出来，别见怪，我没有脑子。
4: 这不是你的脑子吗？
2: 我是稻草人，脑子里都是稻草，没有脑子。如果我有个脑子，就不会傻乎乎的了，就人和我做朋友了。
1: 我们可以跟你做朋友呀，我叫兔兔，他叫多罗西。
0: 谢谢你们，很高兴认识你们。
3: 救救我，我被锈住了。
4: 我这里正好带了刚提炼的玫瑰花精油，也许可以帮到你。
3: 啊，谢谢你，现在我终于能动了。
1: 你不痛吗？
3: 我不痛，我是铁皮人，没有心，什么也感觉不到。我要是能有颗心就好了。
4: 别担心，铁皮人，我们会帮你找到一颗属于你的心。
3: 等等，他好像并不害人，好像还害怕我们呢。
2: 你真的是狮子吗？
5: 我知道，我也想勇敢一点，可我总是害怕，害怕这里，害怕那里，甚至害怕自己的影子。
3: 谨慎一点总更好。
5: 可我那么胆小，常常没有人愿意和我玩。
4: 我们俩可以做朋友。
5: 真的吗？
1: 当然，我还没见过这么温柔的狮子呢。
5: 谢谢大家，可我害怕自己做不了一个好的朋友。
3: 你放宽心，谁也不完美，大家都是在这迷路了。
4: 我有一个想法，伙伴们，我们先分头去找找路，然后再集合。
1: 谁先找到？
3: 大家小心，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4: 这里阴森森的，兔兔不在身边，我感觉好奇怪。
6: 嘿，别怕，你还带着我呢。虽然我没有脑子，但我可以挡在你前面。
7: 救命！有人吗？救救我！
6: 没事的，我可以帮你什么忙？
7: 我迷失在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了。
3: 这个地方太危险了，和我们走吧，我会保护你的。
7: 太感谢了，可但是我太累赘了，你们走吧。
4: 不行，怎么能丢下你自己呢？给，这是我最爱吃的饼干，给你吃点补充体力，我们一定可以回去的。
7: 孩子们，你们真是善良，如果我能帮上忙，我愿意随时效劳。
8: 你们这些小家伙竟敢闯入我的地盘。
6: 你是谁？
8: 我是特西夏女巫，掌控黑暗与恐惧的力量在这里，你们都得听我的。
4: 我们只是迷路了，不想打扰您，请你让我们通过。
7: 请别伤害这些孩子。
9: 还有你这个废物，和他们一起成为我的俘虏吧。
4: 啊，怎么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7: 快放开我们。
6: 住手！
9: 艾琳公主，
1: 在我的光芒面前，你的黑暗之力无处可藏。
8: 你竟敢插手我的事！
1: 只要有我在，就绝不允许你伤害无辜。
8: 那你们就试试看，这片迷雾会迷惑你们的心神，封住你们的去路。
4: 这可怎么办？我们被困住了。
1: 别担心，我的宝石可以引导我们走出迷途之雾，跟在我后面，保持信心。
7: 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1: 嗯，别怕，我们离开这里。
8: 可恶，多管闲事的公主，但别急，你们追求不到我真正想要的。
7: 多罗西、托托，你们已经找到家了，你的善良和勇气带你走到这里。
4: 原来无论身在何处，有朋友在身边，哪里都是家。
1: 谢谢你，奥兹达法师，能认识这么多朋友，很开心。
7: 稻草人，你总说你没有脑子，可你和你朋友的探险可以表明，你有一颗聪慧的大脑。
6: 原来我有脑子了，这就是有。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该不是他们回来了吧？
1: 咱们去开门。冯大爷，
0: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1: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啊？
0: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啊？
2: 我进山了一趟。
1: 给大爷，别烫着了。
0: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铺，他们都入党了。
1: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给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
1: 啊，
2: 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1: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烧好东西了。
1: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烧一样东西呢。
0: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烧给你。
0: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0: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1: 哎，嫂子，咱俩换啊。
0: 这东西能换啊？
1: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鬼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
3: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了。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过去啊？
4: 是。张司令，走吧。
3: 啊，好。
5: 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4: 哎，
5: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5: 走吧，
4: 我想亲亲你。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哎呀，
1: 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0: 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1: 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1: 公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0: 你说什么？
1: 太可怕了。
0: 可怕什么？
1: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0: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1: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0: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1: 你效什么力？
2: 彻底征服中国人，
0: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1: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0: 你什么意思？
1: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0: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1: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0: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话。
1: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 够死的，老子来生死你！
1: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3: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

我回来了。哎哎，老崔。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冬是日本人的狗头目，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冬是日本人的狗头目，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微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临阵哗变，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微山岛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
0: 现在的事实是，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
3: 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4: 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5: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4: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5: 哎，
4: 刘洪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
5: 哎，师父，话不能这么说啊，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洪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4: 嗯，
5: 师父，咱还是跟着洪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洪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4: 现在刘洪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8条枪。
5: 是啊，
4: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5: 哎，洪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4: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5: 啊，

0: 两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两条线。
1: 嗯。
0: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1: 嗯。行。
2: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是，而且很快。
2: 去。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3: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
2: 这
3: 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2: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3: 一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2: 他杀我？
3: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4: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5: 好，好，好，
4: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5: 对，对，对，对，对，
6: 对，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5: 是啊，
7: 是啊，
8: 真不是国军，
9: 好好别闹。
10: 是啊，
4: 闭嘴！奶奶的，那蔚山岛上的岩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啊，对不对？
5: 对。
4: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么多好东西，啊！快多弄他俩，多扔点。
1: 好，好嘞。
0: 公子哥，有鬼子！走，快走！快走！

0: 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1: 是，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0: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1: 是啊，分了。
0: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胡子，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1: 对，
0: 走那边看看去。
1: 好。

真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紫玉最喜欢的，

0: 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到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阎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3: 是，
2: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3: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2: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3: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2: 师傅，你说这……
3: 这样吧，六嫂，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2: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4: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

0: 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2: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1: 嗯，
2: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说吧。
2: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1: 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入刘红的伙。
1: 真的？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阴兵包围了，抵抗没有用。
0: 子玉，你要挺住！
2: 杀！
0: 子玉，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月，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吗？子越，走，咱们回家。